0: 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全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正在处理大货车的自撞翻覆事故，目前是封闭入口匝道全线拖掉当中。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46.8 公里永安前在中线有掉落物，北上的61公里凤鼻尾隧道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1线北上在229公里过了五条港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黄奇耀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你们好。那么高雄机场目前天气是晴朗的，能见度可以来到10公里以上，气温是30度。送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跟着国内线航点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多云，气温28度；澎湖机场是晴朗的，气温是29度，清美机场也是晴朗，气温是28度，花莲机场现在是晴朗的，气温是30度。上午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也是晴朗的，气温是30度，云南的河内目前多云，气温是29度，上海的部分是多云，气温是27度，日本的东京现在下雨，气温是19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际线上午的航班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国内线的部分，华信301由高雄前往金门的班机，因为机械故障的关系，目前是有稍稍延误登机的状况。那在最后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明一则有关飞安的消息。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例如小港、龟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处理、前镇软体园区、凤山物价及高雄港，都是违规无人机场出现的飞行热区。各位听众朋友们要注意，在这个范围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违者将处以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的罚款。另外，我们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的左营区军校路要往南，从右昌街要往市运大道的方向，沿路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那在八点钟过后，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莹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来到南子，北上的冈山来到高科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沿线是持续车多的路段。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台八八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

0: 台八八东向的凤山路段要往大寮是车多的，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大中快速道路及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要往后昌路是车多的路段。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要往水管路往北沿线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是车多的路段。左营区的军校路往南的方向，从右昌街要往市运大道沿线是车多的。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向顶尖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向路口是车多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也同样是车流量大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在高速公路东侧变道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三民区的义华路和义德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的高凤路和孔宅二街口，小港区的台基路和光和路口也有接到事故的通知，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在机场前面的路段，小港区的高松路和松北路口，冈山区在公园东路55号寿天国小前面的路段，弥陀区的盐城中路43号的前面接近安乐路，前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预计从6月3日到6月4日，也就是今天跟明天，在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新兴区的复兴一路从中正三路到七贤一路之间会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作业，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顿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啊，还是有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事故点交通的状况呢会稍微复杂一些些，务必要留心注意安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的几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多，北上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路竹往高科的方向车流都是偏多，北上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流也稍微大一点了，那其他路段看起来行车的状况已经都比较好走了。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在左营端上来之后呢，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台八十二线在15到14公里的地方祥和路段的外侧说有动物不动，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瑜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完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顺福哈，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8:14，先前我们提醒在台82线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哦，它是在往西的方向，西向的15到14公里，就在祥和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动物不动。今天一早还是觉得蛮热的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在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那的气温方面，在高温的部分呢，各地大概都是31度到35度的高温。中南部靠近山区呢，在局部地方还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的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比较容易达到过亮或者是危险的等级。今年编号第6号的轻度台风强米，今天凌晨2点时候，它的位置呢是在台北东北方161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这个东北的方向前进了，那么即将就会变性为温带气旋。空气品质方面，今天在高频空品区是橘色提醒的等级。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会有一些闷热哦，所以在户外活动工作的朋友呢，注意防晒，而且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8度到35度。高雄市区目前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在弥陀的盐城中路43号的前面，靠近盐城中路西3巷口，还有在冈山的公园东路55号。

好，就在寿天国小前，小港的高松路跟松美路口都有事故在处理。还有在高雄市苓雅区，在和平一路要往北的方向右转，五福一路往东的方向，有三部摩托车的交通事故。大中高架道路往东，在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走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子非常的多，车险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国道上呢，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险的速度偏慢。

卓志平所演唱的《明天我们不见不散》。高速路在南下 261.7 公里，就在民雄战备跑道过了之后，要往嘉义交流道的方向，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国道四队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了。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261.7 公里，民雄战备跑道过了之后，要往嘉义。

喜欢这首黑涩会妹妹棒棒糖所合唱的《苦茶》。先前所提醒，在国道1号中山岗南下261.7公里民雄战备跑道过了之后，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后方车流回堵大概有1公里远，所以呢，在南下的民雄战备跑道这个路段行车，车线速度有稍微慢一点哦，务必要

多加耐心哦。先前有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车流在慢慢下滑当中。有一个危险的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 349.2 公里冈山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路间有布钩绳掉落，北上 349.2 公里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路间掉落的布钩绳。高雄市林雅区在三多一路跟这个北上三多交流道的地方，也就是说在高速公路东侧变道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说到这个事故影响哦，三多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开始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沿路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务必要留心哦。如果说要往凤山方向的，尽量的避开哦，可以利用这个中正路来行车，避开一下三多路，因为这个路段路幅不是太大，车子又相当的多，加上有事故在处理，真的非常的塞，不好走。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也通报了几个事故点，包含了在左营区的崇德路540号的前面靠近文宁街，小港的高凤路孔宅二街，小港的松山街二号靠近松南路口，还有在新兴区的五福二路跟五福一街口都有交通的事故。台八十二线东西向的快速公路在西向15到14公里祥和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动物不动。高雄市新兴区的复兴一路从中正三路到七贤一路，目前在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请驾驶朋友避开复兴一路。目前从中正三路到七贤一路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要到好这个施工作业呢，要到这个晚上的8点钟。另外一个施工作业在等一下9点钟就要开始了，这个是在同盟三路从中华横路到石泉三路双向车道都会封闭施工，所以家的朋友必须要在中华横路跟石泉三路就利用美都路来改道行驶。那红52的公车呢，也会取消中度湿地公园的停靠站，改行驶美都路。这个施工作业等一下9点钟进场，要进行到今天半夜的12点。

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险速度都是偏慢不好走的。南下的部分呢，在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方向，车流有比较大。准备收听八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川喜会后，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备受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华府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中方显然希望看到美方在措辞上有所调整，但美国并未做出改变。他也说140亿美元对台军售仍在审查当中。为了严惩毒价，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价罚则，初犯可罚9到12万元，且乘客连坐处罚，而吸毒没有开车也会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

0: 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1: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0: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令。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令或换发驾照。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武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平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武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3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2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2名犯嫌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4: 他们主要这一团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面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3: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清水鳌峰山公园古溜游戏场结合地景特色与遮荫设计，设置环境资讯板，及时提供温度与湿度资讯，让亲子在炎炎夏日也能安心玩乐。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古溜游戏场依循台中美乐地计划 3.0 酷凉消暑策略，在规划设计阶段即纳入未来遮荫需求，并依据鳌峰山地形环境及日照角度配置游戏区域。台中市政府新建工程处工景工科科长张纯廷说，
6: 除保留现地乔木与利用周边自然树林提供多层次遮阳效果，并结合异材质设计滑梯，包含磨石子滑道、塑料管状滑道、金属滚轮滑道等胶不吸热材质，并配合游戏塔顶部增加覆盖遮蔽等有具遮阳设计，多管齐下减少阳光直接曝晒滑道的机会。
5: 建设局指出，古溜游戏场同时设置台中市首座环境资讯板，即时显示温度及湿度资讯，方便家长掌握户外环境状况。建设局也提醒民众，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并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穿着透气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曝晒于阳光下，以预防热伤害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大家好，我们是
9: Titan。

8:36，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台南市的永康区在大湾东路32号的前面，现在有交通的事故。永康的盛华街在110号的前面，现在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新营的三民路跟仁爱街口就在民权公园的附近呢，这个是在新营区，同样也有交通的事故。古拉三号在北上的298公里中埔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路间有狗狗在这个地方走动，也请您要小心这个狗狗的动态。高雄市苓雅区的三多一路在高速公路东侧的变道交通事故持续处理当中。那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三多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都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

0: 看这首歌曲，刘鸿麟所演唱的《元气早餐》。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东向11.8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国十东向11.8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了轮胎皮。还有我们刚提醒，有个掉落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9.2公里冈山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有不勾绳掉落，已经都通知。高速公路上的交通路况呢，我们也同时来关心，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

0: 各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目前是有隧道清洗的作业在进行。而在国八东向5.9到6.3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之后的路段，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更新的工程。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两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一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出口、冈山到高科出口前，还有国一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这几个路段依旧都还是维持车多情形。那另外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出口这里哦，同样是维持车多。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八号将在6月7号到6月8号这个礼拜日到下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都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提醒预告。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东向的5.9到6.3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持续进行当中。那刚提醒，在中寮隧道里面有一个清洗作业在进行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目前占用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的一个作业，所以利用国道三号南下要进入中寮隧道的朋友，请您要小心利用中间跟外侧车道来通过。有一个掉落物在高屏大桥要往屏东方向呢，驾驶朋友说汽车道的内二车道掉落了好几个绿色的菜篮，在高屏大桥要往屏东方向哦，就在这个汽车道的内二车道说掉落了好几个菜篮，所以请驾驶朋友也务必小心。先前所提醒的在林雅区三多一路高速公路东侧变道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不过三多一路要往东呢，在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车行的速度也都还是比较慢哦，不过这事故排除了，车流可以慢慢的疏解。

0: 安排继续挂客版的二人组三球外安娜达。台南的南科虹桥要往北方向，在下坡地方，家里朋友说呢，内侧车道有一个掉落物哦。南科在这个虹桥北上的方向，下坡地方的内侧掉落，看起来呢是一个这个帆布哦，就是一卷帆布掉落在内侧车道，家里朋友经过要小心的来避开。高雄市小港区的沿海二路靠近市权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李义中来提醒。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405.5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北上432.9至437.6公里潮埔深涌隧道，早上8点至下午17点止，双向车道移动性施工。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西台八八线东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李义中的提醒。
2: 哎呦，
3: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啊？
2: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3: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2: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3: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2: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4: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

空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事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点56分，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男子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也都还是比较慢。那目前看起来呢，在这个冈山路段哦，北上冈山到高科，南下从冈山到男子交流道路段车流也有比较多一些。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几个事故点，前镇的镇东一街跟镇荣街口，镇东一街镇荣街口，小港的光和路50号。

的前面靠近东亚南路，以及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十号靠近光阳街，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东侧的地方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经过请小心注意安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四号靠近市权路口，三民区的鼎中路484号的前面靠近鼎强街151巷口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处理当中。台82线在西向15到14公里祥和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动不动，经过请小心避开。还有另外一个地方的掉落物呢，请驾驶朋友也小心。那这个掉落物呢，也都已经通知处理了。在台一线省道高平大桥要往屏东方向，在快车道的内二车道掉落了好几个菜篮子。国道3号在南下中寮隧道目前占用内侧车道进行清洗的作业。

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坏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2: 今晚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戏剧端到内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速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154公里，院里前在路间有塑胶带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台66线接国三匝道的全线，拖掉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

0: 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高平大桥，在汽车道的内侧两线有许多菜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闪避。台82线西向的15到14公里之间，祥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2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9点05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先前所提醒，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11.8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这个掉落物排除了。台线省道高屏大桥要往屏东方向，在这个快车道的内二车道有好几个这个菜篮子掉落，这个掉落物也都已经通知了，经过务必要小心这个路面上的掉落物。高雄市的前进区在新田路跟仁德街口有交通的事故，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东侧的地方事故在处理当中。那先前我们提醒，在小港区有三个事故点，包含了在沿海二路10号的前面靠近光阳街，还有在光和路50号的前面靠近东亚南路，另外在沿海二路4号的前面靠近税权路口都有交通事故，都已经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了，请驾驶朋友务必要留心。行在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听这首星辰男孩所演唱 Beautiful in White。高速公路在顶金系统到男子交流道路段，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目前车流量都有比较多一些。还有在南下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往南到瑞隆交流道路段车流又比较多一些。北上呢，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子也比较多。

0: 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9:16，在高雄市的大寮区，目前在光明路一段388号的前面，有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有人员受伤哦，目前在救护当中。经过大寮的光明路一段388号这个路段，

务必要留心有小货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台线省道的高屏大桥要往屏东方向，在内二车道掉落好几个菜篮子。那目前南分局交通中心告诉我们说，这些掉落物已经都清理完毕排除了。高雄市前进区中华四路跟新田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前进区的新田路跟仁德街口也有交通的事故。台八往高雄方向在 9.6 公里就在大发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捆电线掉落，台八在西向 9.6 公里大发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捆电线掉落，也注意一下。国道10号在东向呢0公里的地方哦，也就是说在靠近左营端这个文字路的地方，外侧车道有动物不动。最近很热，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降温一下，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食物呢，你也要好好的保鲜哦。有时候你东西买了之后，然后你可能没有马上吃，你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温度有没有问题。好，最近的比较热，那有些朋友呢就是比较干呼哦，出门的时候呢会注意一下要用这个保冷袋啦，然后呢再加保冷剂，让这个食物呢不会变质哦。但是保冷剂你都放哪里啊？你就随便丢进去而已吗？好像不是这样子哦，保冷剂到底是要放在食物的上面还是放在食物的下面呢？你有没有想过？好，有一个日本的机构呢，他们就做研究发现呢，如果你的保冷剂呢是放在食物的下面的话呢，你的细菌数呢会是放在上面的三倍以上。好，这个实验是这样子，他们呢就用这个用饭团，就是用那个保鲜膜包好的这个饭团放入保冷袋当中，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要研究一下这个保冷剂它的位置呢对于细胞啊，不是细胞啦，细菌繁殖的一个影响。结果发现呢，如果你的保冷剂放在下方的时候，检出来的细菌的数量呢是放在上面的这个三倍以上。诶，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不是就已经放在保冷袋里面了吗？不是温度是一样吗？好，如果有好好学过物理的话呢，应该就知道冷空气比较重，它会往下沉，对不对？冷空气下沉，所以呢当你保冷剂放在上面的时候，它散发出来的冷空气它的密度比较大，就会自然由上往下流动，就会包覆整个饭团，或者是包覆了整个便当，让整个空间都很均匀的维持在低温的状态，就会有效抑制细菌的滋生了。那当然你反过来，你的保冷剂放在下面的时候，冷空气就只会停留在最底部哦，所以上面的这个便当跟饭团呢就会处于比较高的温度，就会变成细菌繁殖的温床了。好，夏天这个食物的保鲜很重要哦。有些朋友可能工作忙碌，有空然后买个便当，然后就放着，然后就是等到工作告一个段落，有空再去吃。你要注意一下，上面不是都会写说隔餐勿食吗？你的买来的这个便当如果放太久，特别是在这么热的一个天气之下，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吃东西吃进去的东西食安的问题。

张芸京所演唱的哒啦啦的巴巴巴，国道十二在东向指标零公里的地方哦，就在靠近左营的文字路的地方，外侧车道有动不动这个状况已经通知，经过请小心。调路的部分在台八八西向的 9.6 公里，就在大发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捆的电线掉落。

讲这首歌曲《两个太阳》。台八八在往高雄的方向西向13.9公里，靠近万大桥，在两个车道当中有掉落物哦。家人朋友说，掉落这个物品看起来很像汽车的引擎哦，就是汽车的零件。利用台八八往高雄方向，务必要注意一下13.9公里靠近万大桥的路段，在两个车道当中有这个掉落物，这个汽车的一个零件看起来像引擎的这个掉落物，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那掉落物的部分呢，除了在西向13.9公里靠近万大桥两个车道当中掉落这个像汽车引擎的这个物品之外，再往西在9.6公里大发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还有一捆电线掉落。车上载的任何物品，包含像零件类的东西啦，或者货物啦，工作用的工具都一定要处理好，该覆盖的要覆盖好，要捆扎紧的捆扎紧，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顶金系统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北上从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流量都比较多。国道十号往高雄的方向，在仁武交流道过后到顶金，再往左营的方向，沿路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中捷运公司今天表示，上午因耗制系统异常造成电力跳脱，使全线列车延误约21分钟，目前已恢复正常营运，将逐步调整班距，发生原因尚在查证理清。另外，台铁上午7:03基隆站耗制发生故障，紧急抢修，台铁表示已经在7:50修复并恢复正常行车。换肝名医陈瑶丽因中介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移植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尤若淳报道。
2: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瑶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宇金说：“
3: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

0: 据，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好，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好，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1: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三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易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三年，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2: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 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百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她的血汗钱。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三十多岁女子，今年五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亦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许女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许女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意，并通知太平派出所援警到场阻诈。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或股票，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北市115年市民进修券中奖名单已经公布，中选民众最高可折抵3000元社区大学课程学分费，鼓励市民持续终身学习。记者王汝聪报道。
5: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115年市民进修券已经在上个月29号完成抽签，民众除了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获中选通知外，也可以上网查询抽签结果。这一项补助提供新生折抵社区大学秋季班学分费2000元，旧生折抵1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则可折抵3000元。北市教育局终身教育科股长杨家伟说，
6: 115年市民进修券的第一阶段使用期间是115年6月1日至7月17日。那在上述使用期间报名本市社区大学的115年秋季班课程，在现场出示身份证件，经社区大学查验身份符合者，可以在各项额度内来减免学分费用。
5: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提醒，中选市民进修券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权益及时限，尽快报名。争取未使用的民众，请务必至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放弃，以免失去明年登记争取市民进修券的资格。金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

0: 是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9:38，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家里朋友说呢，上个礼拜之后有施工，施工之后呢，路面上好像有一些不太平整哦，所以经过的话呢，感觉车子好像会有一点这个偏滑的一个状况，偏移的一个情形。那家里朋友呢说在大湾交流道，但是又说332.9公里到332.6公里在人的正北跑道的地方，好，没关系，我们都反映给相关的单位去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路面情形。那经过的话呢，也把稳方向盘，注意安全。台北8有两个掉落物在等待排除当中，已经都通知。目前在西向的 13.9 公里靠近万大桥，在两个车道当中呢，有一个比较大的汽车零件。那继续往西往高雄的方向走，西向的 9.6 公里在大发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捆电线掉落。

听众继续挂起黄飞酸球带机大掉咯，9:43。台南市区目前有三个事故的通报，在永康的中正北路175号的前面。那这个路段呢，就在永康交流道下来之后，在这个寿司店过了之后的地方，有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在永康的文化路，在277号的前面，在汉堡店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南区在健康路二段跟西门路一段，就在这个西门健康立体停车场前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也务必小心。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的高雄路段车流是偏多的，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现在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另外台88要往高雄的方向，目前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沿路车多，车险速度也是缓慢的。

井冈山交流道路段的现在车行速度有比较慢哦，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车上的驾驶呢现在哦下车是站在这个护栏的旁边，所以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在北上的352公里男子交流道过后要靠近冈山交流道，务必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

郭晶英所演唱《想个不停》。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男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呢，受到先前这个事故的影响，车险速度还是相当的慢，352公里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很快国道队回报进来说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概3公里远哦，所以目前在北上的男子到冈山交流道这段路持续是车多，车行速度偏慢的，务必要多加耐心，注意安全。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在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也是车多，车险速度一样是偏慢。

张志成所演唱这首《爱来的刚好》。先前我们所提供，在台八八有两个掉落物哦，一个在西向 9.6 公里大发交流道路段掉落的电线，这个掉落物排除了；还有呢，在台八八西向 13.9 公里靠近万大桥两个车道当中掉落看起来像引擎的物品呢，南分局告诉我们说，前往发现是不勾绳。好，这个不勾绳也都已经排除了，所以利用台八八要往高雄方向呢，就可以放心，这个掉落物都排除。但是车子蛮多的哦，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车行的速度慢。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早点哦嗨哟！不管你昨天过得怎么样，要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你只是悄悄乖乖悄悄过来，嘿！我是杨小黎，新的一天我们要一起加油哦！

0: 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前，在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在33.5公里五股前，外线有小货车跟五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高工局到五股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2.7公里过了圆山，在内侧两线车道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从台66线接国三的引道，在内侧有货柜车翻覆事故，正在等待脱掉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在11.6公里蓬山隧道的

0: 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81.2 公里过了海山平交匝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台六十八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三角锥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哦，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又多，根本因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2: 黑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哎，你有冇滴呀？
2: 黑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黑毛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哈，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神风力铺七天管制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一开始要提醒您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在高雄的三民区决明路800号靠近建兴横向口发生车祸了，还有前镇区的广西路跟梧州街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桥头地区的车祸地点在士隆路跟成功南路口，以及冈山区的通向路跟协仁街口有小客车机车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咯。另外，刚才我们也收到草芽人回报的一个状况，他提供给我们的是在高雄的建国一路二号东向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两部小客车占用了内线车道，这起车祸发生之后呢，可能也会造成建国一路沿线的车流量稍微受到影响。同时呢，台南朋友也补充在永康区的中正北路175号啊，这边也有起车祸，靠近小北百货附近的车祸也在处理。台八八线方面，西向的22.4公里竹田到五甲系统沿线呢，都有配合清扫路面的工作，请大家务必注意下。目前扫街的工作，朋友呢是占用了外线车道，仅仅这个扫街路段的时候，可能车速会受到影响。台八八线西向的22.4公里靠

近竹田系统路段呢，现在有这个清扫路面工作，所以占用了外线车道，请大家稍微的留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今天还是持续高温炎热哈，这个中午的高温是上看32度以上，这有的时候呢天气热，难免心浮气躁的，大家消消暑气，多多喝水了。欣赏飞轮海所唱的《太热》。

哇 ，so hot 啊，这太热了，最近这几天真是热翻天了。如果说长时间在外面工作啊，活动朋友就比较辛苦一点点哈，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今天大部分来讲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午后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出现短暂雷阵雨，明天水气会稍微的增加许多，所以南部、东南部地区也会出现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明天开始呢，可能天气有所变化。气象署说呢，大概是星期四开始，星期五、星期六，甚至到了星期天，各地陆续都会下雨，有时候会全台都有雨后，所以天气有所变化。说实在的，下点雨消消暑气也挺好的。而目前呢，由于这个轻度台风强密还在东京东北东方的这个位置上，那现在呢，它的威力亦是逐渐的减弱了哈。那气象署也预估呢，未来的日子当中，未来的时间当中呢，它会变成暖啊，变成温带的气旋，所以对于当地的威胁会相对的减少一些。不过它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是会带来丰沛的雨势。今天台湾各地依旧是高温炎热的天气，而且呢，在台南市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在嘉义还有高雄市橙色的灯号也会有持续36度的高温，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同时呢，包括了台北、新北还有桃园、彰化、南投、云林、屏东、花莲、台东各地都是黄色的灯号，也就是中午其实高温呢都是从32度起跳，大概是维持36、37、38这样的高温，所以天气非常的炎热，大家多多的补水，然后要慎防热伤害或者是中暑的情况发生。

而天气炎热呢，大家也不要心浮气躁的，一定要心平气和的开车骑车。目前台八八线的西向22.4公里竹田系统路段路面清扫的关系，有占用外线车道，而且是采取移动性的扫街工作，请朋友们务必注意下，好提早变换车道。那有看到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23。进入到云呢，转5就可以了。台八八线的快速道路西行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到国一北上，目前车辆还蛮大的，行车速度缓慢，也不要心急。好的，不晓得当我们心浮气躁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指数就会比较不愉快。平常来讲，我们都会这个注意到外面的温度是几度，那有时候呢，我们心情方面也可以做一个测量，看看你今天是比较心平气和的，是属于我们的体温 36.5 左右，还是偏高，常常是有点发烧方烫，或者说呢心浮气躁。来听，这是由锦绣所唱的快点快点，当你催促自己快点快点的时候，不要太过紧张，也不要心浮气躁的哈，一定要心平气和。

0: 在你我心中。
1: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午的10:1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目前在高雄的桥头区士隆路跟成功南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冈山区的通孝路接近协仁街口也发生车祸。另外是在高雄的苓雅区建国一路二号比较靠近光复路二段口的车祸持续处理当中，都请朋友务必留心。同时也再次谢谢草芽人回报的路况，国道一号北上的360.2公里刚过了顶金系统的路肩，有3吨半的这个货车故障暂停，第一时间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了。而另外是在台八线的西向车道，西向呢就是潮州往高雄方向22.4公里竹田系统路段路面清扫，占用外线车道，请大家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也提早变换车道，记得打方向灯。台八线方面，西向的凤山往五甲系统转到国一北上，沿线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好的，补充一下刚才江大队告诉我们的路况讯息，在高雄的苓雅区建国一路59号，建国一路59号靠近正顺街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也是要留意一下路口巷口的安全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怎么样处理呢？有些人可能转移注意力，我觉得现在手机呢是很方便的。我常会发现到生活周遭的人本来呢是板着一副脸或者心情不好，但是好奇怪，就是看到了手机当中一些比较好笑的影片啊，或者是短影音的时候呢，就自己的自得其乐，就哈哈大笑，仿佛前分钟那个摆臭脸呢一下子就转为这个和颜悦色。所以我觉得手机真的太神奇了，当你心情波涛好的时候呢，其实手机是你最好的选项，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导师，也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些让你能够心情放松啊，放轻松，甚至开怀大笑的一些影片来欣赏。这时候呢就会转怒为笑，或者说呢转忧伤为比较开朗一些吧。我们来听，这是由李芷婷所唱的《笑一笑就好了》，心情不好真的笑一笑就好了。

好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不妨来做个实验，笑一笑，是不是能够让心情稍微的好转一些些呢？但是现在天气这么的热哈，如果没有开冷气，没有开电风扇，室内温度你看看有几度啊？像每一天呢，一早到电台上班，大概是8:30左右，进入到办公室呢，我们的室内的温度哈，办公室的室内温度大概是维持33到34度，所以如果说呢，没有一下子哈开冷气或者是电风扇的时候，哇，就是暴汗，汗流浃背。那如果说你的住家是有通风的，有前后阳台，可能温度会比较好一点点吧。因为我们的办公室是属于比较密不透风的哈，并没有前后阳台通风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只要是长时间没有开冷气，大概温度都是飙升到34度左右。那如果说你家里的温度，我们平均来讲30度，在30度的情况之下，没有这个冷气跟电风扇，你能够忍受多久呢？好的，刚才雨山他提供了个人的一个讯息给我哈，他说我这里无预警停电大约10分钟以上了，然后我就问他说这里是哪里呀？他说阿莲区，他住的地方呢已经是没有事先预告，然后就停电了哈，大概已经超过了10几分钟。说实在的哈，有点点很热的感觉，很难忍受的感觉。那不晓得为什么会停电，我也不得而知。不过说实在的，夏季用电从6月1号开始呢是比较高昂的，所以我们除了在用电要节省用电之外呢，如果说有一些停电的情况，当然你赶快的打电话给电力公司去询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停电，要停电多久的时间呢？如果说是这种不预警的停电的情况之下，你也不晓得到底要停电多久，可能有些人就会有些配套措施。行动自如的人呢，或许就是去找一些有冷气的公众场所呢，去吹吹冷气好消消暑。那如果说行动不良于行的，或者是比较难以出门的朋友，可能也必须把门窗打开好，保持通风。因为说实在的，在室内的温度如果急急高升，超过了35度甚至更高的温度，对我们的人体也会造成一些无形的伤害。有一个事故演练的状况正在进行当中哈，这是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南下指标呢4433.7，也就是靠近3号的 B 车联络通道，要进行一个事故演练，就是假设车祸发生之后呢进行拖吊，所以它有暂时的

封闭双向的哈，这个全车道，所以我们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诶，他本来是说双向全车道，但是现在的演练呢是封闭南下的外线车道，没有全车道封闭，也就是如果要行经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特别注意一下，由于配合事故演练脱掉的关系，有暂时封闭南下的最外线车道，因此呢当你变换车道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还有呢，在高雄方面，我们谢谢张大队也汇报路况了。在高雄的高山区大仁北路136号靠近竹围南街口，以及在寿天路36号靠近维仁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请朋友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咯。

刚谢谢朋友回报说，在国道十号的东向6.4公里仁武路段的中线车道有木块掉落，目前要行经这的时候特别小心啊。在国道十号的东向车道6.4公里靠近仁武交道中线车道是有木块掉落。稍早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60.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路肩有3吨半的货车故障暂停。还有在台八八线的东向0.9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木棍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稍后10:30我们来收听新闻跟气象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202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2032年以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3: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2: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 4.95 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由全民共享。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苗栗县通霄镇近日发生基地台电缆线窃案，导致地方通讯中断。通霄警分局锁定涉案的廖姓男子，更查出他涉嫌毒驾，罪加一等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指出，61岁廖姓男子自今年5月中旬起，涉嫌在通霄镇窃取电信机。

0: 地台电缆线，造成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工程人员前往排查时，发现他弃车逃逸，犯行因此曝光，案件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透过现场基证采集，成功锁定嫌犯并执行拘提。通宵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朝文说：“
1: 前往新竹市香山区，将其拘提到案。查缉过程中，警方发现廖贤涉嫌私用毒品后，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上路，经唾液快筛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0: 专案小组在廖姓男子名下车辆行李箱内查获部分电缆线及犯案工具，全案依窃盗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金光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暑假就快到了，花莲港务分公司为了推广海洋环境教育，7月11号将举办与鲸同行探索回蓝港海港夏令营，邀请亲子走进花莲国际商港，搭船出海赏鲸豚，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游柔群报道。
3: 花莲港务分公司推出多元海港夏令营活动，并以海洋环境教育 SDGs 永续发展为核心，结合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的资源，规划港口探险家课程，带领学员参观全台唯一船舱造型的港史馆，透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认识花莲港发展历程，还有国际商港的设施，了解环境永续的重要性。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福说：“
4: 海洋夏令营将于7月11日办理，名额有限，竭诚欢迎各地的亲子共游，一同踏上与鲸豚同行的探索旅程。”
3: 这次花莲港夏令营除了可以观摩近期打造的崭新信号台，环境室也更让学员能一览国际船舶进出靠泊以及壮阔的太平洋景观，并结合植物敲拓手作的体验，下午则是展开户外清水行程，搭车进入商港作业区，由专业人员解说相关作业设施，随后搭船出海赏鲸豚，并安排小小水手体验，让学员进入船长室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个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对流发展，不过主要留意还是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彰化以南的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都来得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哦。那在今天晚上之后呢，随着西南风带来水汽会增加，预估在南部开始特别是沿海地区哦，开始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所以晚上外出也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7: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8: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15万元罚锾。
7: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午的10:3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希望大家行车都能够平安跟顺利。目前要经过有道路地点，小心慢行，包括了在台八八线东向的0.9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道外侧有木棍掉落，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的6.4公里，这是靠近仁武交流道，靠近仁武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有木块掉落，都已经一并通知处理了。目前行经国道一号的南下268.7，刚刚过了嘉义交流道，小心外侧有轮胎皮故障抛锚车，是停在268.8公里的路肩，也请留心注意。高雄市方面有几个车祸地点，像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大仁北路136号靠近竹围南街口发生车祸，冈山区的寿天路36号接近维仁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苓雅区的四维二路光华一路口车祸目前持续处理。更早的车祸地点是在高雄的苓雅区建国一路59号靠近正顺街口曾经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有朋友反映说，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南下路段，从中立路到南兴路口沿线车多拥挤，速度变得非常非常的缓慢。

0: 接着呢，在音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喽。嘉平你好。
1: 丁婉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的南潭隧道中间还有内侧车道，现在是有设备维护的工程在进行。那继续往南来到国三南下363.9到364.5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关庙服务区往主线出口的加速车道上哦，同时都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中。那另外国三南下408.3到409.9公里在接近南下林洛路口的地方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的工程。而在国八东向5.9到7.8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之后的路段，内侧车道长期是有伸缩缝更新的工程在进行。那最后国八西向8.3到7.9公里在接近台南系统的这个路段哦，现在是封闭外侧车道，一样也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十往东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出口这里哦，目前啊是车多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八号将在6月7号到6月8号这个礼拜天到下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都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平了，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呢，大黄也汇报给我们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在高雄的楠梓区楠梓路北上啊，准备要右转创新路的这个右转车道附近呢，因为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刚刚发生，所以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在楠梓路北上靠近创新路口的路段有一起车祸刚刚发生，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好注意一下安全。有任何路况回报都很简单，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5就可以了，跟上安排挂客及时。

你是我的宝贝，小玛雅跟邵大伦合作歌曲。其实呢，这个男女歌手实力相当啊，像这种对情歌对唱，真的是非常愉快、非常好听的一种感觉。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269，有人说是268公里左右的路段，刚过了嘉义交流道，因为有散路一些轮胎皮，中内线车道都有，而且呢，大货车它是故障了哈，暂停在路间，请朋友们经过小心，在行进国道一号南下。刚刚过了嘉义交流道，也就是靠近268到269公里之间，会看到一些轮胎皮散落一地，而货车故障呢也迅速的停放在路间做后续处理了。在国道10号方面，东向的 6.4 公里仁武路段中线车道是有木块掉落，台88线的路段东向 0.9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往凤山方向的外侧木棍掉落，还没接到排除消息。车祸点方面是在高雄市比较多的林雅区的路段的四维二路光华一路口有车祸，冈山区的寿天路36号靠近文仁路口，还有在大仁北路136号接近竹围南街口发生车祸，男子区的男子路上靠近创新路口也曾经有小客车机车事故在处理。小港地区呢有个路段不好走，这是在沿海三路

路南向路段，从中立路到南新路口，沿线车多拥挤，速度变得非常缓慢。接下来的这首男女对唱情歌，虽然说女的女性的主唱者呢是算天后级的歌手江蕙，好，非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精彩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好，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好的，我们谢谢游来游去回报路况了。当央行经国道一号南下的 369.5 公里小心外侧路肩是有一个蛮长的枕木，大概目测有150公分长的枕木哈，掉落在外侧路肩，请大家留心注意一下，适当保持距离。虽然说是掉在比较偏向路肩，但是行驶在外侧车道的朋友还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268到269公里之间的中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大货车故障，它爆胎的关系停放在路肩做后续处理。那另外要经过国道8号的朋友特别留心东向的 5.9 到 7.8 公里，这是刚刚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内侧有伸缩缝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还有西向的 8.3 到 7.9 公里，同样是在国道8号过了新市交流道外侧伸缩缝的一个施工工程同时进行，所以呢行经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朋友都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有伸缩缝的一个施工工程对于当地的行车速度来讲呢是有一些些的影响，不要急，遇到了车多拥挤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变换车道的时候也要特别留心一下。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记得进入到语音呢要转五，因为区域号码呢就南部来讲，如果是属于台南啊高雄或屏东的路况，进入到语音之后呢麻烦转下五到我们高雄分台的服务行列就可以咯。继续安排关系继续黄飞所演唱的音乐为。

在歌曲声中呢，提醒大家，目前国道10号东向的 8.2 公里哈，这是刚刚过了仁武交流道，因为外侧车道有两部大型货车的事故刚刚发生，远景抵达处理，请大家小心。国道10号东向的 8.2 公里左右的路段，也就是仁武往燕巢方向外侧车道发生大型车的追撞车祸，等待排除，所以请朋友务必小心。还有高雄市江大队回报给我们，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体育场路口有车祸，三多一路体育场路口发生车祸，苓雅区的同庆路跟福安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行车。任何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69.2 公里，水上前在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中间车道。国道一号南下 369.5 公里，瑞荣路出口前在路间有枕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 22.7 公里，过了圆山，先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的两台连接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两起路况的影响，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有不勾绳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自撞翻覆事故，持续是封闭台66线接国三引道的全线车道脱掉当中。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先前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6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3，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我们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张丽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已提供航空站最新的飞航动态及航站气象。

0: 目前台湾机场天气气温说是35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是晴朗的好天气。在相关机场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31度，是晴时多云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29度，这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只有利用班机3班返澎湖，3班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预计也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今日是没有航班的。以上是台湾机场今天飞行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飞行安全的观念，在航机起降及航行的过程中，请勿使用雷射笔或投光灯照射航机，以免影响飞行安全。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瑜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顺福哈，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3: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家珍。零星细给招总有时阵希望好我时间休休困一下，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有当阵好好家己淡薄啊时间好休困起来，千万不要呢疲劳驾车，因为精神不济往往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目前在国道十号东下8.2公里，过了仁武交道往燕巢方向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沿线的行车速度会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大家小心变换车道。目前国道十号东向的8.2公里，过了仁武交道的外侧有大货车的追撞车祸正在处理当中。11:06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大家。目前呢有任何路况都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刚刚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69.5公里，接近五甲系统交流道路间是有长形的枕木掉落，通报处理了。还有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都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东向的5.9到7.8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内侧暂时封闭，好配合伸缩缝的更新。还有西向的8.3到7.9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外侧也是伸缩缝更新作业，这两个路段都是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请大家留心注意。国道三号方面呢有几个施工点提醒您，包括了在国三的南下408到410公里过了屏东林洛交流道内侧有护栏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364到36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有护栏施工，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目前是暂时封闭，两个车道中内线车道暂时封闭，请大家留心喽。

非常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的南子区靠近土库一路跟旗南路口有机车车祸，以及苓雅区的同庆路跟福安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留意一下行车。另外

0: 但是前镇区的明瑞街跟民丰街口，明瑞街民丰街口，还有呢在冈山地区的信中街117巷靠近信中街的61巷口都有车祸，所以接二连三出地点远景都已经抵达处理了，没有排除之前呢，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路口还有巷口的安全咯。
1: 法律问题不难懂，法律即时通，让您一听就懂。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法律即时通节目当中，我们高兴能够邀请到蔡明哲律师。律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湾消保会的秘书长，我是蔡明哲律师，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0: 好的，我们先请律师稍微介绍一下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民间团体呢？
1: 是，我们是台湾消保会，我们的 全名叫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那我是在这个协会里面担任秘书长。那我们这个协会据我了解是全台湾唯二的行政院评定的优良消费者保护团体。我们协会的会址是在高雄市，我们协会主要办理的就是消费者保护的相关业务，最常见的就是平常我们会去做消费宣导，包括来这边尽管跟大家见面，公众见面来宣导相关的消费议题。那我们也会上平面媒体啊去宣导。另外教育很重要，我们也会到大专院校国中小去做校园消费宣导，这个我们都会做。那另外就是说，假设各位不幸有消费纠纷，我们会里面会受理申诉或调解。以我的经验，我是个人没有很精确的统计啊，但是以我这么多年在消保会里面调解的经验，很多调解都会成立。那很多企业经营者，他们为了企业形象，既然经过消保官或者是我们民间的消保团体介入了以后，他们通常也会做一些让步，来让这个消费争议圆满的落幕。所以各位听众，如果各位聪明的消费者不幸有遇到消费纠纷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会里面联络。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蔡律师来谈谈有关于买卖商品的一些相关问题。平常我们生活当中买卖商品是非常轻而易举，而且可以说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碰到的事情，但是呢也可能会衍生一些消费的纠纷啦。那今天特别请蔡律师来谈谈在买卖之间应该注意什么样事情，才不会因为自己不了解不明了呢而打官司。因为现在很多的人常常会货比三家不吃亏，所以呢像所谓的低价的诱惑常常都会让我们很心动，什么样东西便宜可能我们就会心动马上行动。那就这个低价来讲，会不会隐藏了一些陷阱呢？
1: 是的，我们习惯用一个标语来跟大家形容，就是说低价的诱惑。所谓的低价诱惑，其实我们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当然买东西或者是买一个商品或者是服务，我们当然都希望越便宜越好。有的人要请律师，那律师费希望也便宜一点。我本身也是消费者，买东西便宜一点会比较好，可是便宜一定就是完全是好的吗？或者是里面没有问题吗？中间会不会有陷阱？那这个部分可能我们消费者在消费之前要成为聪明的消费者，我们可能要有先这样子的问题意识，不是每一个东西便宜就一定是好，就一定没有问题。
0: 那通常买到便宜货发现它品质并不是很好，就是会产生所谓的消费的纠纷吗？
1: 程序刚刚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便宜，所以在坊间我们在买东西，我想大家都会有类似的经验，我们都会看到有一些口号啊标语啊，像限时特卖、买一送一、最后一件，这些话术也好，或是他们的行销手法也好。因为买一送一，我们第一个直觉就是哎，好像同样一个价格可以买到两个东西，好像我们乍听之下好像就打五折了嘛。那我们还有看到一个什么最后一件，那最后一件大概就是说哎，我们是本店里面最后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会用最便宜的价格来卖给大家。那我们可能在当下哎，觉得好像消费者占到便宜或感觉到赚到的这个心理满足。那我相信我们消费者很聪明，但是企业经营者他们也不笨，那把这个省下来的这个费用或者是比较低的这个费用，会不会在其他的他们的商品的成本来反映？比如说最后一件，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买到所谓的集齐品，通常这个品质会不会跟一般的商品会有一点落差，或者是这个商品容易损坏啊，或者是说我们买了以后这个售后服务比较差，那有问题我们不知道要找谁来求助，或者是说求助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麻烦很困扰，那从而产生的这个劳力时间费用间接直接的都转

0: 加到我们消费者身上，好像这样一来一往并不会比较便宜。
1: 那如果说我们发现了我们买到的东西的品质的确是很糟糕，消费者要怎么样去求偿呢？有没有管道可以帮助消费者？
0: 是一般如果假设东西它比较便宜，我们消费者买了，可能比如说如果只是品质没那么好，或者是说我们在售后服务过程当中比较有问题，这些可能都还好。我们怕的是说买回来是有瑕疵的商品，我们消费者可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说最常见的就是广告不实。那广告不实我们比较常常可能涉及到问题，就是公平交易法的第21条相关的规定。还有我们最近也常看到，偶尔在电视上看到，就是这个商品标错价格。标错价格这个到底要算在谁身上？除了刚刚讲的公平交易法21条以外，那这个会不会有所谓的契约上，我们跟企业经营者买这个商品或服务，这个契约的效力是怎么样？是无效或得撤销或不成立？这个都会是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见到的消保法第19条7天无条件解除契约的权利，这个都是我们消费者要基本上知道我们应有的权利。那如果遇到相关的争议，因为消费纠纷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说它的金额也许都不是太高，我们可能是买一个比较贵的，我们最常见到就是买手机，那手机的费用可能几万块会比较高一点。那其他我们如果买比较日常用品，比如说你去大型的便利商店买了食物啊菜啊，可能有时候就大概了不起几千块。那最贵的就我刚刚讲的比较常见的买手机几万块。那如果这个产生纠纷的话，我们理论上不太会建议贸然就去上法院打官司，因为用白话来讲 CP 值不高，你可能上法院耗费的劳力时间费用可能会高于你这个商品本身的价值啊。有的当事人甚至于说，我想到要上法院啊，可能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办，会压力很大，那我甚至要不要请律师，那请律师又会有律师的费用，所以我们不会贸然建议一开始就是去法院进行诉讼，我们通常会先建议去进行调解。那调解可能管道很多，那一般我们可以去最常见的就是像区公所的调解委员会，那有的可以去法院申请调解也可以。还有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本身既然是消费纠纷，各县市政府都会有消保官的设置，这个我们可以去跟当地的县市政府的消保官去申请调解或者是申诉。那另外也可以找民间的消保团体，像刚跟各位报告，我是秘书长，我担任秘书长的这个台湾消保会，我们也有受理消费争议调解的业务。我相信各位消费者，如果假设不一定是企业经营者有问题，只要消费相关纠纷跟争议，都可以透过以上的管道去进行调解。
1: 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法院是一件耗时又费事的事情，而且呢可能还有金钱的一些支出，所以呢刚才律师有建议大家可以到县市政府的消保官去投诉，或者是呢委托台湾消保会来进行调解，这样子就可以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先听一小段的音乐，同时提供路况，之后呢再来针对相关的问题请教蔡明哲律师。11:17了，我是丁婉。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车道369.4公里，这是比较接近瑞龙出口。外二车道呢是有散落轮胎皮，而在路肩还有长兴整木掉落，两个掉落物呢都已经通报处理了哈，还没有排除之前，大家小心避开。国道十号东向的8.2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大货车追撞车祸，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原先它是占用外侧车道，对主线道影响比较大，现在移到路肩，希望稍微的疏解车流。行经在国道十号东向8.2公里，还是要特别留心一下，路肩呢是有大型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高市方面的车祸地点还是要提醒您，包括了在前镇区的明瑞街跟明丰街口，林雅区的同庆路福安路口，还有呢在冈山区的信中街117巷接近61巷口都有车祸在处理，留意一下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感谢您。好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消费的纠纷，而且呢你觉得买到商品是有瑕疵甚至是故障的，你也会觉得说求助无门，该怎么办呢？刚才蔡律师有特别提供给大家，你可以到县市政府的消保官去投诉，或者是呢

0: 有助于民间的消保会。接下来我们就请律师稍微针对比较实际的案例说明一下，让听众朋友更加了解。
1: 那刚刚主任提到，就是假设万一我们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消费争议，那消费争议当然很多啊，这个范围很广，用白话来讲，你只要感觉不满意就有可能是所谓的消费争议。那遇到消费争议怎么办呢？刚刚我跟各位报告，因为首先这个商品或服务的本身价值也许不是很高，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不会建议贸然就去法院进行诉讼，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先进行调解或是所谓的申诉。主要有两个管道，一个所谓的官方的管道，就是说我们可以向各县市地方的县市政府的消保单位去申诉，或者是申请他们安排调解。这个据我了解，调解成立的机会也蛮高的，因为这时候消保官可能会介入，然后来召开这个所谓的调解的程序。那当然一定会通知这个企业经营者，那通常消费者跟企业经营者都到县市政府去进行调解，企业经营者比较不会说，我们用白话来讲说啊，去欺负消费者。为什么要到这个所谓的消保那边进行调解？因为我们消费者面对的是企业经营者，通常是一家公司，甚至于一家跨国的公司。那我们消费者是单身匹马一个人，那这时候可能就需要旁边的人来协助消费者。好，那这时候各地方县市政府的消保官就很重要。那另外呢，因为有人可能对官方的调解他有不同的想法，可能就会有人想说，哎，会不会有其他的管道？除了官方的县市政府的消保官以外，也可以向各地方乡镇区公所的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那这个东西跟消保官的调解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消保官那边的调解主要是针对消费争议调解，各乡镇区公所的调解委员会的调解，那就是包山包海，离婚、小孩子、监护权、遗产啊，公然侮辱诽谤啊，什么都可以调。消费争议只是他们其中里面的一个业务，就不是专门在调解消费纠纷。这是区公所的调解委员会跟在消保官调解主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另外除了官方，这些都是官方的调解机制，那有的人就会想说，啊，那我可不可以到民间的寻民间的调解管道？如果是要寻民间调解管道，我们通常会建议去优良的消费者保护团体来进行调解。举我担任秘书长这个我们台湾消保会的为例啦，那我们台湾消保会也有受理那个民众消费争议调解，印象中大概都是我们会有固定几个时间会安排调解。那这个调解我们会请企业经营者跟消费者一起来陈述你们双方的主张，那我们里面会有专业的委员，通常是律师，来介入，来分析双方的法律利害关系，然后尽量促成调解。以我参加调解的经验，印象中调解成立机会也蛮高的。我印象中有一个案例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有一个消费者几年前他要买那个，那时候好像电信业者都会推销说，诶，我们可能会跟哪几家业者合并，那我们现在的费率比较便宜，网络可以吃到饱，所以那时候很多消费者就去签约。可是签约了以后发现，诶，在他们家的收讯收不到，然后就一直常常跟业者反映，那业者就说，好，我们会改善你们家的收讯状况，甚至还来他们家装那个什么强波器之类的。可是消费者最后还是说，我还是收不到。那收不到大家知道，那个网络收不到，那只手机基本上就没有用，因为它可能是半门号搭配送手机的活动。那后来就产生纠纷，那个消费者希望解约，业者就说那解约要付违约金啊，好，可能几千块，因为这样子谈不拢。那消费者就来我们会里面申诉请求调解，那我们就请那个业者，我们就通知业者。我印象很深刻，为了双方不到5000块的纠纷，那业者竟然很有诚意，派了3个人从台北下来高雄来进行调解。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纠纷可能本身不到5000块，可是他们派了3位主管下来，大家知道台北到高雄来回高铁票可能将近3000元，那3个人就大概9000元，还要不包含那个来回的计程车钱啊，加一加可能搞不好就加起来快1万块或超过10000块。那业者愿意比这个消费本身支出更高的调解成本，他们愿意来调解。果然那一次我记得也是我调解，后来我们就努力促成了。虽然说消费者他并不是全然的拿到他认为应该的所谓的补偿或赔偿，可是毕竟最后业者也有让步。好，那最后双方也接受了这个和解方案，那也解决了消费者的纠纷了。
0: 所以一旦有这个消费纠纷的话，我们寻求正当的管道哈，可以得到合理的赔偿。就像是刚才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其实在买卖商品的时候，你不要被所谓的买一送一啊，或者是最后一件啊，或者是限时特价这样子的广告术语所 蒙蔽了哈。或许呢，你为了贪小便宜买到了不好的商品，比较有瑕疵商品的时候，在后续你还必须花更多的成本来进行调整。

0: 了解。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针对怎么样的当个聪明的消费者来跟听众朋友做探讨。不过呢，时间关系，所以在下次节目当中还会再一次邀请到蔡明哲律师来跟大家谈谈有关于消费的相关的问题。谢谢蔡律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好，我是关诗敏，喜不喜欢你全凭我自由心证，但是开车上路不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别让自己成为破坏交通安全的嫌疑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目前有几个状况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的 369.4 公里接近瑞隆出口附近外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路肩也有枕木掉落情形，还没接到排除。稍早呢，在国道10号的东向 8.2 公里过仁武交道往燕巢方向的事故车辆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希望对于当地的车流不要造成严重影响啊。因为原先呢是占用外线车道，所以行进速度缓慢，现在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才说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 8.2 公里路肩处理的事故现在接到排除的消息，还好当地是没有造成严重塞车，车流逐渐的恢复当中，也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了。接下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李浩伟所唱的《没有终点》。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3号的东台湾新闻。您是否想过自己的一句话、一段倾听就能挽回一个宝贵的生命？台东1995生命线即日起到6月30号招募志工，期盼更多热血有爱心的朋友加入珍爱生命的守护行列。请听以下的报道。在步调快速、压力繁重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在面对低潮时往往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深耕在地多年的台东生命线长期透过1995这条24小时不打烊的协谈专线，陪伴无数在绝望边缘挣扎的求助者。然而随着心理咨询需求日益增加，协谈人力面临极大挑战。为了不漏接任何一通求救的电话，台东生命线今年再度扩大招募志工，透过完整的训练课程，一条电话线能成为黑暗中的一道光。台东生命线总干事江怡静说：“
2: 从认识生命线、相遇、相识、志愿服务的伦理、辅导员的角色与功能，还有自我肯定、敏感度信念、多元性别议题、亲子教育、同理心信念，这就是基本课程。”
1: 团长刘美美分享：“
3: 我们有上很多心理学的课，真的收获很大。我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宣泄出来，然后自己的情绪可以稳定好久，而且当你在接电话的时候，听到很多的故事或是个案的经历的时候，你可以帮助别人。”
1: 详细招募简章与报名方式，请至台东生命线网站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也可直接拨打招募专线0893409599洽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太鲁阁国家公园自前年0403震后至今尚未完全开放，为了延续周边部落观光命脉，太管处持续推动低碳旅游，6到9月间规划了25场次的太鲁阁山海聚落低碳旅游，带领游客以绿色运具深入走进太鲁阁族的传统文化与壮丽的自然地景。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太管处今年延续去年度推出低碳旅游活动，以太鲁阁周边聚落为核心，串联新城、富士、秀林、崇德、三站、布拉旦等山海聚落，带领游客走读自然风景，认识太鲁阁在地文化，实现低碳永续深度的旅行模式。太管处长刘守礼说：“
5: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因为峡谷的封闭，那会导致这些旅游观光业的冲击，那刚好是限制这个阶段，我们将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了一些盘点，我们推出所谓山海聚落串联的小旅行，那同时也做这个

0: 这个绿色交通，就是我们用脚踏车试行，那也希望说电扶车等等，这样子能够来去趁这段时间哈，让外界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旅行是所谓的责任的旅行。
1: 六月到九月25场次的低碳旅游，涵盖山海脉动、步履部落、云端部落三大主题，以低碳移动跟深度体验为核心，分别带领游客造访秀林聚落、新城老街、大同大里部落等地。采线上报名，详情可上太鲁阁国家公园官网公告专页。欢迎民众慢下脚步探索聚落，支持地方产业发展。经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县的壮维哈密瓜产业迎来大升级，为了因应气候异常，花莲区农业改良场成功筛选出适合露天栽种的新品种佩洛斯，不仅对于梅雨适应力强、甜度高，更透过改良流果技术成功提升哈密瓜产量。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近年来因为气候不稳，导致哈密瓜生产受到影响，因此花莲区农改场蓝阳分厂从前年开始导入多款脆植哈密瓜进行露天试种，成功筛选出抗气候性优于传统品种的国产新品种佩洛斯。陈继承分厂长说，
4: 佩洛斯这个品种的果实块头很大，对梅雨的适应力也很好，而且糖度很高。
3: 此外，农改场也发表更高产的流果方式，
4: 就是把流果节位从传统的13到15节调高到16到18节，产量就可以增加6%到10%，并且它的糖度也可以达到15度以上，免除果大而不甜的疑虑。
3: 这几年壮维瓜农和农改场合作，接连生产出卡蜜拉、亚瑟国王20号等新品种，为甜瓜产业注入全新活力。接下来壮维将由新品种佩洛斯领军，以全新品牌药王哈密瓜出击，希望结合这款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的高品质新品种，强化壮维哈密瓜故乡的品牌形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范晨飞。如果接到自称网络购物平台客服的电话，要求你依照指示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权益受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3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诈骗的手法藏在细节当中，也可能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所以呢，不管是食衣住行、娱乐等等，只要是有金钱的往来，同时就要提高警觉。像最近有很多人是投资诈骗甚横行啊，就是告诉你要赚大钱，所以想要钱滚钱的朋友就很容易心动，就把你的辛苦钱呢给陌生人，记得是陌生人哈，完全没有对方的任何的底细背景的资料的搜集，就完全相信对方告诉你会赚大钱，结果你就真的是老老实实的把钱交付给对方，可能就是血本无归。另外呢，像购物诈骗也是时常会听到，层出不穷的。还有呢，假网友的诈骗、假爱情真诈骗、真诈财的事件呢，也是层出不穷，所以大家都是要提高警觉。之前呢，台八八线的西向22.4公里竹田系统路段扫街工作告一个段落，原先有封闭外线车道已经排出了，目前开放通行。

之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 355.8 公里南子交道内侧有钢索掉落，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9.4 公里靠近瑞隆出口的外车道轮胎皮散落，路肩还有枕木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了。非常谢谢高师交大队回报路况，在高雄的桥头区公厕北路38号靠近东陵路口发生车祸，桥头区的桥新二路跟新东一路口也发生车祸。另外台南朋友告诉我们是在嘉里区的忠孝路227号靠近一家早餐店附近有事故，南区台南的南区中华南路二段跟明星路口稍早据报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要留意一下行车安全。好，接下来来欣赏第一歌曲，安排这是江蕙仪所演唱的高杂高的被查威、啊、这个诈骗集团说的都是被查威，都是谎言，都是花言巧语要骗我们的钱，所以大家要提高警觉。

刚才刚一个北财威哈，从小到大我们的长辈教导我们都是说不可以说谎哈，说谎都会受到处罚，而且是很严厉处罚。但我们本身不要说谎之外，我们真的也是期盼哈，所有的诈骗集团要摸着良心做事情哈，都不要说谎话。往往你的这个谎言呢，你的诈骗的行为都造成很多人的一些财产的损失，甚至家破人亡的惨剧发生。所以真切的希望，除了我们能够做好防诈的防护网之外啊，如果说真的是因为鬼迷心窍，因为被钱财的诱惑，投身在诈骗的行列，要及时的哈悬崖勒马哈，要及时的哈改邪归正，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爱钱呐、啊，或者是想要赚大钱这样心态的一个贪婪的影响之下呢，做出作奸犯科啊伤害别人的事情哈，真的是由衷的希望有一天，终有一天诈骗集团能够消灭的无影无踪。好，目前呢要经过高雄的桥头区。桥新二路跟新东一街口特别注意一下安全有事故，以及在桥头区的公厕北路38号靠近东林路口有车祸。之前呢，台八线的东向 0.9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的外侧木棍掉落，公务段朋友抵达现场时候没有看到了哈，已经排除完毕咯。接下来安排挂客，这是翁玉君所演唱的青春梦。

0: 阿春啊，阿你穿甲遮尔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1: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迄什么下午茶。
0: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1: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予咱出门坐车方便。

0: 唔免麻烦家里洗洗。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1: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

0: 力方便的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11:5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高雄的大寮区永芳路18-4号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哈。感谢高师加拿大队回报路况。那查看一下机警图呢，算是纯住宅区，而且呢好像也没有号志灯的设置哈，因为是一些小的巷口路口，所以呢在来往的交通来讲，有时候因为没有号志灯的设置，大家车速会过快。行经在大寮区的永芳路18-4号要特别小心一下，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在今明两天呢，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高雄的新兴区复兴一路从中正三路到七贤一路口刨坡路面施工工程进行啊，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还有呢，在高雄的同盟三路从中华横路到石泉三路口南北双向车道也会配合施工工程，也是进行在这个今天从早上的9点到明天的凌晨0点为止，会暂时封闭同盟路、同盟三路从中华横路跟石泉三路口南北双向，大家必须要改道行驶美都路，同时配合现场的移交人员的管制啊。那另外呢，红52号的公车当天，也就是今天开始是取消中都湿地公园站的停靠站，好，改走美都路。这样的讯息呢，提供给您做个参考。有时候因为施工的需要，或许呢公车路线会做一些更改，或者是道路封闭，对于当地的交通会有些许的影响。但是还是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下配合。那有任何路况也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号，感谢你。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快12点了，外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炎热，所以有的时候呢，车上有些朋友呢会备有一些冰品的饮料，但是记得我们在开车的途中不要一边喝冰品饮料然后一边开车，因为我们的方向盘最好是抓住这个双手握着我们的方向盘，不要这个单手握，然后另外一只手呢就忙着喝水，常常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当我们在仰头喝水时候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而发生了直接追撞的事故，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即便天气这么的热，你想要消消暑气，但是切记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喝饮料。另外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家里面无预警的停电大概半个小时，还好总算是已经复电了，不过呢当停电时候你没有办法外出，或者是不良于行是限制你的行动的同时，还有一个方法他刚刚提供给我，就是呢在冰箱里面都有所谓的冰枕或者是一些冰品饮料，其实呢拿出来消消暑气也是蛮好的一个选项，有时候呢

苦中作乐一下。当然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啦，只不过呢我们也要有配套措施，如果说遇到了真的是瞬间断电哈，没有告知的情况之下，你也不晓得到底要停电是10分钟、半小时还是更久的时间，你最好有配套措施，看看怎么样的让我们在居家的环境当中，在室内也要消消暑气。刚刚呢，在高雄市的大寮区永芳路18-4号附近曾经发生车祸，还在处理。等一下12点钟对时，我们要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经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 145.6 公里过了三义，外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75.5 公里，沙鹿前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台66线接国三引道，全线车道正在拖掉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南下的 1.2 公里过了2号隧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厅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家里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欣。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违规超速哦，要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最要紧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对啊，这个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求一时之快呢，忽略了要遵守规定哈。然后这个发生车祸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甚至有些人是违规驾驶，很容易发生碰撞或擦撞事故。中午的用餐时间，我们要放轻松的同时，也要特别随时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目前热心朋友回报说，国道一号北上路段313跟311公里安定教道附近都发现有轮胎皮散落情形，所以呢，经过北上的313以及311公里安定路段，小心中外线车道都有掉落轮胎皮。

可能是因为最近天气真的很热，所以如果说你的轮胎品质并不是很好，以及容易在行驶当中发生爆胎的情况，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三不五时呢，你的车辆要定期的检修一下。如果轮胎必须要更换，通常车行呢都告诉你说，你这个轮胎要换了，可能胎压或者说呢这个纹路呢都已经是非常不符合规定，同时有时候还是要忍痛花点钱确保安全，因为轮胎跟我们的行车是有直接关系，如果说轮胎的效果不良，甚至呢在行进当中发生爆胎就容易发生危险，所以记得我们在检修这个轮胎同时，如果车行的建议需要换轮胎的话，还是要咬牙就是忍一下，就让自己呢能够确保安全，要换一下轮胎咯。

由于今天各地都是持续高温的关系，甚至有些地方像台南市会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情况，而其他地区包括了嘉义啊或者是高雄也会有连续36度的高温，所以呢在外面活动时间偏长或者是必要在大太阳底下工作朋友多多喝水。如果你觉得有点点头晕的感觉，身体感觉上已经不太舒服了，不要勉强这个工作，因为要这个保护自己嘛，所以有时候当你身体已经发出了警讯的时候，稍作休息，找个阴凉处所呢稍作休息，多多喝水，然后呢最好是在一个比较通风凉爽的地方，不管是在户外或室内都是如此啊。室内的朋友，如果说你比较长时间在室内活动的话，也要保持室内通风，因为有的时候在室内的这个热伤害也是时有所闻的，就是因为太热太闷了导致身体不舒服的感觉。

中午的12:0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有时候呢，我们的公司行号或许准12点就可以稍作休息哈，中场休息。但是有些人可能工作比较重要，有时候呢，吃饭啊，吃中餐的时间会 delay， 因为呢，工作还没有结束，没有告个段落，似乎呢是没有办法准时休息的。不过希望说中午时刻，不管是用餐还是工作，我们都尽量的保持心情的轻松跟愉快。欣赏的歌曲是邓福如所唱的《一点点喜欢》。

感谢我们的朋友回报说，在国道十号西行车道呢，10.8公里，这是刚刚过了燕巢交流道往仁武方向中线车道发生两部车的追撞车祸哈，所以请朋友务必注意下。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西行的10.8公里，刚刚过了燕巢交流道的中线发生车祸，等待处理，在没有排除之前，车行速度会稍微受到影响，所以呢，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行喽。继续，这首歌曲是《靠近一点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在音乐创作的领域里，我可以天马行空，创意不断，但开车时我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像变换车道时提前打方向灯，并保持安全距离。我相信让后方来车看清楚，开车才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中午的12:15，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其实开车骑车途中有很多的小细节必须注意一下，比方说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左右转弯也同样的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来车知道你的动态。有时候呢，突如其来你左右转弯或者是变换车道，后方没有来得及刹住的话，就容易直接追撞上了。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的11公里附近呢，也就是刚刚过燕巢路段往仁武方向的中间车道发生的车祸持续处理当中，现场看起来的行车速度呢还不至于走走停停啊，但稍微的车多，请大家还是要留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313以及311公里安定交流道附近的中外线车道都有散落轮胎皮。目前高市的小港区凤北路205号靠近凤北路的191巷口发生的交通事故，远警迅速抵达处理当中，也请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注下行车，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小的巷道，一个小的路段，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车速没有控管或者是没有注意到左右来车，极容易发生擦撞或碰撞事故，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接下来就来欣赏严爵所唱的需要点时间沉淀。

严爵的歌声需要点时间沉淀，好，沉淀也是需要点时间。但是现代人呢，行色匆忙，很多的事情哦，真的是接踵而来，可能都没有多余的时间好好的想一想，沉淀一下，到底这一阵子忙些什么，然后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做会比较好。自己的自我思考时间越来越少了，因为都被很多外来的杂七杂八事情充满着哈，我们占据所有的时间。但是呢，如果你晚上回到家里面，我们稍微的远离手机，利用点时间，我觉得十几二十分钟也好，或者更多时间，有半个小时，让自己回想一下这几天哈，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处理的不好，或者是什么地方还要继续改进的，以及呢怎么样修正自己，让我们不管在生活当中或工作上上面都能够得心应手。之前呢，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西向的10.8公里，过了燕巢教道、中信车道的事故已经接到排除，还好没有造成交通拥挤。不过呢，在高速公路上陆陆续续接到了一些掉路的状况，提醒大家稍微注意，尤其是北上的313公里安定教道附近，中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好多位驾驶朋友说真的非常危险哈。看到的时候要赶快的避开这个掉落物，有时候呢会感觉上这个千钧一发，因为他们在闪躲的同时呢，也要注意到直行车辆，所以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3公里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提早变换车道，因为在中外线车道是有掉落轮胎皮。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3公里，过了南子交道、中外线车道之间，也是有散落轮胎皮跟铁制品。国一北上的363.9，靠近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的内侧也是有散落轮胎皮情形，都已经一并通知处理了。行经掉落物地点，不管是铁制品啊或者是轮胎皮，都要特别小心。好的，又有一个不勾绳出现在台八八线的东向17.5公里，过了万丹教道，两个车道中间有不勾绳掉落。其实中午的时刻呢，大家急于用餐，可能也要赶到餐厅去吃顿饭，但是呢千万不要心急如焚，还是要注意到车速，尤其是刚才我们所提供给您的这么多的地方都有掉落物，我们除了提高警觉之外呢，变换车道也要小心，一定要提早的打方向灯。有任何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0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接下来欣赏的歌曲是周华健所唱的《一点空间》，我觉得这也是有必要的。现代人呢，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非常的频繁，很密集，但是偶尔要属于自己的空间，给予自己一些空间，在这个空间当中

当中你可以比较完全放松，不需要为了某些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这个空间当中你是很自在的，也是很放松。来听周华健的一首歌曲《一点空间》。

好的，一点空间，人与人之间呢，也要给予对方一些哈、充分的空间。当然，车与车之间在行进当中呢，也是要给对方一些空间哈、不要跟车跟得太近了。刚才有提醒大家，我们在行进当中，如果要左右转弯、变换车道呢，提早打方向灯。查人说要打正确的方向灯哦，因为有些人呢，明明要左转弯，但是打右边的方向灯，常会让这后车呢，真的啊，丈二金刚呢，不晓得你到底是要往左呢，还是要往右。我也曾经碰过类似的情形，就是呢，我们跟车在后方，明明看对方是打左边的方向灯，但是呢，下一步呢，他就是右转，就右转离开了。那时候你真的三条线哈，真的有时候呢，你没有注意到的话，很容易发生危险的哈。所以感觉上呢，在路上各种的状况都可能随时的提高警觉吧哈。我们希望大家都是平安抵达台八八线的东向 17.5 公里，过了万丹交道，两车道中间有布钩绳掉落，小心避开了，已经通报处理。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3公里安定路段中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蛮多位驾驶朋友热心提供哈，还没有排除，所以呢，接近这个地方也要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353公里，这是过了男子交流道往冈山方向的中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跟铁制品散落。北上的 363.9 这是靠近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的内侧，也是有轮胎皮散落，请大家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哇，今天的路况也是特别的多哈。

快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朋友的收听，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对时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继续由杨静陪伴着您。别忘了明天上午10点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AI 狂潮难挡，台股盘中攻上46000点，改写里程碑。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删除手足特留份，增订特别贡献制度。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京广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在 AI 热潮带动下，早盘攻上46000大关，再度改写全新里程碑，盘中上涨超过900点，目前上涨918点，指数来到46479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3%，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3: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重要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2: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的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份，保障弱势手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契分的1/3，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5: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份的制度。
4: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

0: 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毒价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2024年8月到今年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毒品犯嫌21207人，查扣伊托咪之类毒品 849.5 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今年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也提升到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颖晨报道。
2: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价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价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价的危害。此外，今年五月将毒价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价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3: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价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伊托咪之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2: 这对立委关切，伊托咪酯的原料伊托咪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毒审会，就会将伊托咪酯酸列管。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中东局势又升温，美伊双方爆发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交火。伊朗对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射飞弹，美军则空袭伊朗的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二号表示，伊朗已经在霍姆兹海峡大范围布设水雷，显示这条战略水道面临的威胁比外界先前所知的更加严重。卢比欧强调，美国不会以松绑制裁换取伊朗重启霍姆兹海峡，并再次画下停战红线，表明德黑兰必须要放弃核计划，才有可能换取制裁的松绑。高雄市三民区半天之内发生两起小客车毒驾肇事，逆向擦撞七部车辆，所幸无人受伤，警方当场逮捕驾驶，其中一部车的乘客逃逸，正积极查缉当中。记者徐俊秀报道。
4: 第一起事故是在三民区鼎中路和金鼎路口，二号下午三点多，38岁孙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从金鼎路西向慢车道切入快车道时，突然冲到对向车道，擦撞路边停放的一部小货车、三辆机车和一台自行车，旁边的市场招牌也被撞坏。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鼎金所所长胡家明说：“
5: 初步研判，孙男驾驶车辆未注意车险状况，无照驾驶。”不依规定驶入宅车道且有毒驾等情形，
4: 警方正追汽车内逃逸乘客到案厘清案情。不到半天的时间，三号凌晨0:30左右，三民区大昌二路上开自小客车的34岁林姓男子逆向擦撞停放路边的两部自小客车，警方当场查获林姓男子持有内含伊托咪酯烟油的电子烟，以及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毒品咖啡包5包，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立即逮捕，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两案都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防治毒驾案件发生，彰化警分局从源头断根，巡线查获一处新兴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扣得各式口味的毒咖啡包，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警分局接获贩毒起因资，时机成熟报请检察官指挥，并且申请特殊警力，也就是霹雳小组前往攻坚。
7: 手放下，你看看的地方。
6: 侦查队长肖登元表示，犯嫌企图利用建筑地形攀爬逃逸，最终在优势警力围捕下，成功将许姓犯嫌等两人绳之以法，及时阻止这批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
8: 我们有申请说的不要前往那个申请特殊警力，就是霹雳小组前往攻坚啊，破门进入啊，嫌犯有逃到屋顶，那、啊、我们有当场哦都逮捕到案，哎呀、啊，查获这个3000包的咖啡包，各种口味水果口味啊呢，啊一包价值500元，总共哦市值哦150万呐、啊，哦查获我们那个烘果机一台，还有一台全自动。

0: 的封口竟然包装这样。
1: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强调，未来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假投资诈骗集团的成员彼此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的角色自居，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不过还是被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侦破，将集团车手和金主一网打尽。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屏东地检署侦办马来西亚诈欺车手案，指挥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及屏东县警局刑警大队芳寮分局和东港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发现假投资手法的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人多达22人，财损金额约新台币887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五队张世德队长说，
4: 经查诈欺集团在社群媒体投放买卖股票等假投资广告，吸引被害人加入通讯软体后，再博取被害人信任，以话术诱使被害人汇款至指定账户下单投资，直至被害人获利欲出金时，诈团即借故拖延，并诓骗必须缴交获利分成才可以出金，导致被害人血本无归。经调查发现，该大团成员分工细腻，彼此以昵称称呼。
3: 嫌犯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角色自居，诚信金主为男主角唐三，核心控盘首脑使用戴沐白，其余诈团成员分别使用马红俊、奥斯卡等角色，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专小组查知诈团成员真实身份，搜证完备后，执行五波具体搜索，并循线向上查缉诚信金主到案，共计查获20名犯嫌，查扣诈欺赃款78万7900元及相关犯罪证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日本航空自卫队载运爱国者三型防空飞弹的车队，昨天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意外，其中一辆车的燃油发电机外箱门掉落在车道上，后方的车辆为了躲避掉落物，造成连环追撞，所幸无人受伤，日本航空自卫队也为此道歉。一名43岁的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于低复发风险，只需要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记者陈依琳报道。
5: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0.7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建议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6: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5: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交通部卫福部与运动部合办台湾其实很美丽世界自行车日活动。交通部表示，环岛二号线预计年底完工，也将会持续优化国内自行车建设，落实健康台湾愿景。记者杨欣报道。
7: 今年世界自行车活动由百人车队挑战全长 17.1 公里的北海岸海线绿色巡礼，主场也结合内政、经济、环境等七大部会推出健康台湾主题联展，以互动体验呈现政策理念。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今年透过跨部会合作，串联全台22县市以及各地运动协会同步响应，扩大全国参与规模。
8: 环岛一号线已经建制完成，那未来环岛二号线在今年年底就会来完成。那环岛二号线会有接近40%的这个专用路线，会让大家骑乘起来更加的安全。那这几年我们的推广呢，其实我们把自行车结合到观光哈，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日本的客人，还有越南的客人，大家一起来骑乘。那我们希望把台湾的自行车道建制的更完整之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骑之外，我们也希望国外的这个旅客大家可以一起来台湾骑行自行车。那台湾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怎么看都很美丽。
7: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迈入超

0: 高龄社会，推动健康台湾的目的是希望减少不健康余命，而自行车运动适合全年龄，不仅有助提升高龄者心肺功能，也兼具环保。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热浪席卷欧洲，发生野火的风险不断上升，欧盟正透过既有的民防机制投入资金，并协调各成员国防救灾系统进行防救灾部署计划，规模和参与度均为今年最大。截至目前，来自14个欧洲国家一共777名消防员预先会部署在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跟葡萄牙等野火高风险地区。欧盟执委会进一步说明，今年将在塞浦路斯启用一座全新的欧洲区域消防站，以加强欧洲跟南地中海地区的野火防范和应变能力。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9.9公里永康交流道前路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的工程造成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北上53公里到3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工程，先前在汐五高架北上30.3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事故封闭台66线接国道三号高架入口匝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在135.6公里大甲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台66线东向23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17.5公里过万丹交流道有不勾绳掉落，稍早在台2线西向48.2公里万里隧道入口外线车道机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中央推出育儿津贴及租屋补助，部分县市质疑恐增加地方负担。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站在居住正义、土地和房屋利用上，中央跟地方一起分担并不为过，地方有不同的声音会再检讨改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央推动租金补贴的政策，并规划跟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不过县市首长认为必须要考量地方财政的可行性。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不论是租屋补贴、包租代管或是直接新建，对于弱势及婚育族群都是最重要的政策，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3: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希望地方来分摊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那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在一起检讨来改进哈。
2: 针对有宗教界的人士前往中国疑似发生被失踪的情况，刘世芳部长指出，目前跟内政部或是陆委会报备的约有20多人，但可能还会有黑数，原则上有70到80人左右。政府支持在两岸对等、宗教信仰互相交换意见的情况下，相关人士可以平安的赴中国交流，但不希望以其他理由留置赴中的宗教人士。这对两岸交流不是好的现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韩国今天举行地方选举投票，提前投票率达 23.51%， 创下历代地方选举的最高纪录。这是李在明去年在提前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性投票，选民将选出16个市跟道的市长和知事。这场选举被广泛视为对李在明上任第一年的期中考，同时也是对保守派国民力量党能否从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宣告戒严失败的余波中复苏的考验。

屏东东港安泰医院2024年发生火警，夺走九条无辜人命，屏东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全院违建率惊人，全案依过失致死、违反建筑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医院创办人苏清。

0: 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或是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着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机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八堵分驻所员警巡逻时，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路段，员警上前盘查，发现41岁的林姓女子持有一托米纸烟弹，检验后呈现阳性反应，依法将她送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2: 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弹专案，全力防止毒驾。八堵分驻所员警在暖暖区东市街发现41岁林姓女子将自小客车违停在红线路段，于是上前盘查，发现又是毒驾惹祸。八堵分驻所副所长王爱荣说：“
3: 发现自小客车违停于红线，并有驾驶行为，所以向前盘查，查获林姓女子驾驶人持有二级毒品一托米子。” 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逮捕，并依起基隆地检侦办。查扣烟弹经初步检验，均呈一托米酯阳性反应。由于林姓女子在遭查获前有驾车行为，警方将她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移送。 警方提醒，吸食一托米酯会造成意识混乱、反应迟缓及判断力下降，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上买蒜头，却不慎落入诈骗圈套，依照指示到超商寄出提款卡，被店员察觉有异，警方获报赶往劝阻，避免妇人沦为诈骗共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员警获报赶到超商， 63岁张姓妇人跟员警表示，她是在社群网站看到贩售蒜头讯息之后，很有兴趣主动询问，对方以宅配寄送为由，提供假网址要求填写资料，随后又以列印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加入一个客服赖账号处理。有客服人员跟她说没有完成认证，还被冻结了，不但需要
5: 先汇入新台币30000元解除限制，还要求拍摄提款卡的正反面照片，再将提款卡装入药品盒内寄出。
6: 他说买卖不成嘛，我因为我的账户都没有在用啊。然后他说把我冻结了啦，我的卡太旧了啦，
5: 那一步一步啊，
6: 已经好几年没有用。
5: 先拿到你的卡之后，再慢慢骗。
6: 他说他会寄一张新的卡来给我了。
4: 那他又不是银行。员警告诉他，这是典型的假客服真诈骗手法，不管提款卡里面有没有钱，诈骗集团只要拿到提款卡，就会被当成人头账户来使用，成为共犯。张姓妇人这才惊觉受骗，连忙取回提款卡，成功保住账户，也避免沦为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外传劳动部招募公务车驾驶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相关数字实属误值，绝对没有违法情况。记者林允成报道。
7: 媒体报道，劳动部征用公务车的驾驶，起薪低于最低工资的标准。劳动部长洪胜汉澄清，相关的征询简章确实发生误值，发件的第一时间就已经下架。劳动部所有的约雇人员，包括工友，包括 约用人员，我们都遵守行政院要求起薪要在最低工资的 1.1倍，好，这样子的规定，好，包括委外的承揽都是一样的，好，所以在这样子的规定下面，我想绝对不会有低于最低工资而违法的状况。
8: 对于今年1月开始实施的弹性运营留停，洪善指出， 今年1月到5月，累计申请的笔数已经超过4000笔，5月首次出现申请的男性人数超过女性。

0: 被代表弹性育婴留停的制度，确实促进许多爸爸们的参与。如果未来新工法跟旧保法修法能够将一日计的弹性育婴留停变成育儿假，甚至增加日数，提高育儿的年龄，相信可以更促成双亲在照顾上的平等。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即日起提供口服轮状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及带状疱疹三种疫苗免费接种。记者施新凯报道。
2: 为了照顾国民健康，云林县政府启动三种免费疫苗的接种，其中针对18岁以上、怀孕满28至36周孕妇提供免费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针对出生满6周至24周婴幼儿提供免费接种轮状病毒疫苗，针对长者，县府也推出皮舌疫苗的免费接种。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3: 云林县呢，从现在开始6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完全免费施打两剂的带状疱疹疫苗哈。那如果是50岁到64岁有重大伤病卡者的低收、中低收也一样哈，免费施打两剂。
2: 张立善表示，县府希望能够照顾全年龄民众，同时也减轻家庭负担，符合资格民众可携带健保卡及相关证明文件向户籍地卫生所预约接种。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迎接115年警察节，警政署举办桌球锦标赛，今天起一连三天登场，全国共51队489名选手参赛。记者任南新报道。
4: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在115年度警察桌球锦标赛开幕致辞时表示，警察工作高压且具挑战性，良好体能是执法基础，期盼透过赛事推广运动风气，增进同仁交流与团队凝聚力。他也呼吁员警培养规律运动习惯，维持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执勤效能与服务品质。
5: 特别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我们在工作上为了社会治安在打拼，工作都非常繁重也非常辛苦，培养正当的一个休闲娱乐，疏解我们的工作压力，这个是警政署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目标。
4: 从不会打桌球到成为警政署代表队成员，退休后担任桌球协会委员兼裁判长米向平表示，本届赛事特别增设50岁以上长青组，鼓励退休警察持续参与运动。
6: 今年因为是运动部的成立，然后所以部长这边是响应那个运动部的推全民运动，所以我们就把首长组改为长青组，那就是再把它更普遍化，让50岁以上的警察同仁都可以参与。
4: 米裁判长也分享自己透过桌球有效纾压并改善高血压状况，也肯定张荣兴署长带头参与，期盼同仁以球会友，共同营造健康职场环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2026鹿港庆端阳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创历年新高，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妹议员表示，今年是鹿港庆端阳龙舟比赛的第49年，进入重要的时间点，因为要迎接50周年。他特别感谢王惠美县长及鹿港龙山寺管理委员会分别捐赠各1艘全新的龙舟，12艘龙舟将在6月7号龙王祭活动当中参与采集绕境，也因今年报名队伍暴增，赛事时间必须拉长。
8: 我们去年比赛的队伍是118队，那今年的比赛的队伍报名的是165队，那加上邀请赛是173队，真的是打破历年的记录，而且打破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比赛，过去的话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那今年因为赛事太多，我们提早到下午1点到晚上9点。
7: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欢迎全国及世界各地的乡亲莅临鹿港感受比赛的气氛，如果无法亲自到场观赛，也可以透过 YouTube 线上直播观赏加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干杯。下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佳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超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的工程造成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正常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封闭台66线接国道3号高架的入口匝道处理当中，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在 135.6 公里大甲路段掉落轮胎皮，台66线东向23公里平镇3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88线东向 4.6 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在高雄仁武区的城关路跟水管路这个蛮大的路口啊，从大树要往仁武的方向，就在国食下方的路口，现在因为号志灯不正常，往仁武方向呢没有绿灯，而且红灯跟黄灯同时亮啊，所以导致这个驾驶人来到这个路口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也导致了在城关路跟水管路周边目前车子非常的多，相当不好走啊。准备要通过这个路口的朋友呢，请注意再往仁武的方向，就在国食下方的路口号志灯是不正常的啊，请您多加注意了。台88目前东向的 4.6 过大寮接货在内线呢有轮胎皮，另外呢

在东向的台八八 17.5 公里，这里是过了万丹，在两线车道之间呢有布沟绳。国道一号北上的 319.9 公里，先前有接到说靠近万丹靠近永康齁，路肩有大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了。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是会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我是杨静，由路况通报警广，安排来自李杰明跟陈新月所带来的挚爱。

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 322.3 公里啊，大湾入口过后的地方，谢谢大黄告诉我们，在 322.3 的路肩有一部故障车辆停放啊，它后方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哦，只有打着那个双黄警示灯啊。好，这是在国一北上 322.3 大湾入口过后，在路肩呢看到有抛锚车辆的一个状况，请您小心。高雄市的三民区在自由一路跟和堤南路交汇的路口有事故发生，请您要通过的时候留心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道一号啊，不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自由一路跟和堤南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那至于国道一号要提醒你的是，北上 322.3 的路肩目前呢有抛锚车停放，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哦。

是来自陈优所带来的《甘安呢》，一点过十三分，台八八往东，在指标五公里啊，这里是过了大寮交流道。内线呢有轮胎皮哦，利用台八八往东哈，也就是在屏东往高雄方向，指标五公里，过了大寮之后呢，小心注意避开内线车道的轮胎皮。

0: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来，你先，你先。
4: 三八兄弟，你先啦。
3: 无啦，当然嘛，你先。
4: 啰嗦啊，你先啉啦。
3: 是，对。安尼我得先干为敬啦哦。
5: 老王啊，今天这盘棋我们一定要有个输赢。来，你先下。
6: 哦，不，当然得让您先下。
5: 那我就先礼后兵，不客气喽。
7: 老公啊，斑马线上还有行人，你怎么反而加速了呢？
8: 开玩笑，黄灯已经亮了，我当然是先抢先赢啊。
9: 哦，你们大人很奇怪耶，喝酒下棋都能让，到了入口就抢成一团。我看妈妈应该先下手为强，回家罚爸爸跪算盘，我要先赌为快
8: 啊。
9: 以上广告由交

这是来自林志炫所带来的歌曲《认错》。好，台八八在往东方向过了大寮之后，指标大概在 4.6 公里的内线呢有轮胎皮啊，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要格外小心。至于在先前一直有这个驾驶朋友来反映说，在仁武区的城关路跟水管路这个号式灯没有正常运作的状况啊，已经通知给这个智运中心的号志小组啊，会来这边做灯号的一个调控。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自由一路跟和平南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啊。另外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在指标 376.7 公里看到有个很大的

掉落物出现在路肩哈，好，虽然不至于影响，但是呢，在视觉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冲击，所以提醒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尤其是行驶在外线车道的驾驶，要注意到啊，田寮过后的376.7，在路肩呢有很大的一个掉落物啊，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您多加的留心注意了。道路当中发现有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话，要麻烦您来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感谢大家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因为准入律师郑宏威勾结诈骗集团案被移送惩戒，职务法庭判罚薪俸10个月。法务部提起上诉，主张应免除检察官职务，但二审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全案确定。记者吕明曾报道。
2: 律师郑宏威伙同十多位律师担任诈骗车手辩护律师，借机探寻侦查秘密，转告诈骗集团，检察官依法起诉求处重刑。其中一名涉案律师女友，也就是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被查出不仅鼓励男友打进诈团扩展案源，还多次擅自进入法务部书类检索系统，协助男友取得书类内容和资料。检察院调查后通过弹劾，法务部也决议将他移送惩戒。陈介法院职务法庭一审认为，女检察官行为严重违背检察官不得任意揭露侦查案件相关资料的行为标准，违失情节重大，必须惩戒。但审酌他当时只担任候补检察官2年多，起诉书又属于未来将公开的性质，加上思虑不周，只判决罚俸10个月。法务部和监察院都认为惩戒过轻，上诉二审，建请法院免除他检察官的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但职务法庭二审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逾越法律规范范围，也没有评价不足的地方，法务部和监察院请求废弃改判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幼猫躲到车底受困，不断喵喵叫，热心路人报警求助，高雄市警方到场听声辨位，趴在地面伸手救出，保安人觉得跟猫投缘，当场决定收编。记者徐俊秀报道。
3: 24岁邱姓女子经过古山区美术北三路和马卡道路口，隐约听到阵阵猫叫声，担心猫咪受困，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到场，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展开救援。
4: 去哪里了？
5: 这边
4: 橘猫哦，
5: 对，橘
4: 色
5: 的。
3: 由于幼猫藏身位置狭窄，而且受到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境。员警弯腰趴伏地面，耐心跟猫咪沟通劝说：“
4: 猫咪，出来吧，猫咪。
6: 灯光来照一下，灯光来照一下。
4: OK。拜托啦，往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
3: 远景不断伸手尝试，还播放母猫叫声安抚情绪，连热心报案的邱姓女子也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众人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将幼猫平安救出。远景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邱姓女子觉得跟小橘猫特别投缘，当场决定饲养，让原本受困车内的小生命意外找到温暖归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府举办新北一起骑行动倡议活动，号召市民从日常移动开始实践低碳生活，让骑乘成为新北城市日常风景。记者刘威报道。
7: 面对全球净零转型趋势，新北市府推动新北一起骑倡议活动，副市长陈全进表示，市府持续打造自行车友善骑乘环境，目前正朝2050年境内自行车道达到900公里的目标扩增当中。同时，市府每一年投入大约3亿元，提供公共自行车系统服务，达成共1548个 U-Bike 租赁站，日均骑乘人数突破14万人次，累计骑乘达到3.25亿人次，是全国最大公共自行车服务网。水利局也在河滨自行车道沿线设置15站，以亲子、休闲游憩为主的自行车租赁系统，适合全龄族群骑乘需求。
8: 2050年，我们能够到900公里。900公里其实它是什么概念？它是绕台湾一周啊！我们现在的 U-Bike 的点有超过1500个点，把骑自行车啊就变成是我们生活的日

0: 操。
1: 交通局长周明时提到，新北一起骑不只是单一活动，更代表城市对低碳未来的承诺，期盼透过互动体验还有宣导活动，鼓励大家从生活当中落实减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1:35。
1: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0: 我是杨静，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跟大家来认识一下有关于我们的手部呢，尤其是我们的手掌，如果跟手腕的部分出现了一些状况，该怎么样来做处理？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总骨科部的郭立仰医师来跟大家做资讯的分享。郭医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
0: 好，刚刚我提到了有很多的手部啊或者手腕啊，我们有一些状况出现，在您的门诊或者是在一些急诊上面看到的，多半都是哪几种的一个状况，会导致可能要必须来动刀呢？
2: 其实我们在急诊的时候或是门诊最常见在手腕部分还是远端桡骨的骨折。那原因是因为台湾其实开始进入老年化的社会，有很多其实骨折疏松的老人家，那因为在跌倒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用手腕去做支撑，那所以就很容易会出现我们这个我们讲远端桡骨的这个骨折的部分。
0: 我们来卫教一下，这个远端桡骨是哪一块呢？
2: 我们其实在前臂有两只骨头，那在靠近小指的这一侧是叫做尺骨，那靠近的大拇指这一侧我们称之为是桡骨。那尺骨是因为这只这个很长，这个前臂这个以前我们拿来当做丈量的工具。那桡骨的话就是靠近那个大拇指的这一侧。
0: 所以等于是侧面的手臂大拇指以下的那一个叫做桡骨。
2: 是。
0: 所以远端桡骨骨折的时候
2: 是
0: 一般来讲是一定要开刀吗？
2: 其实大部分的远端桡骨骨折反而不一定需要开刀。因为大部分的一个这边的远端桡骨骨折它的愈合能力很好。那我们开刀其实会有几个条件，当然第一个我们会需要用 X 光去评估。那如果是开放性骨折一定会需要手术，因为需要清创。
0: 是。
2: 那如果是不是开放性骨折，我们会去评估它的移位的角度是不是往后背屈超过30度，超过一定的一个愈合的一个标准，或是它有裂进去关节面，或是它是粉碎性骨折，那这种状况它我们就会建议需要手术，帮它复位到好的角度，让之后愈后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手腕。
0: 那这个远端桡骨骨折是要用传统术式来进行吗？
2: 我们原则上目前都是用钢板，我们讲说掌侧的钢板来做复位。那我们掌侧的这个原来掌侧的这个钢板，其实目前因为它现在做的都是解剖复位型的一个钢板，它其实大概都可以在3到4公分的伤口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手术的切口，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复位了。
0: 好，所以如果说这个家里面长辈啊，这个有骨质方面比较不是像年轻人那么良好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个一跌倒的时候可能远端桡骨就会有出现骨裂或骨折的状况。那刚刚也提到了，如果说不是在它可以自然愈合的情况之下，可能就要来进行手术。那除了手臂除了远端桡骨之外，还有哪几个地方可能会有骨折的情形呢？
2: 其实另外一个我们常见手腕的骨折是我们讲周状骨的骨折。
0: 周状骨我们又不知道它在哪里了。
2: 周状骨它其实在我们讲桡骨的更远端的位置。那我们手的分布除了前臂的桡骨跟尺骨，那在更远端往手指的部分我们会有所谓的8块的腕骨。那这

0: 万骨分别它有比较特别的名称哦，比较包括从第一排的周状骨、月状骨、三角骨、豆状骨，跟远端的大多角骨、小多角骨、头状骨跟沟状骨。那在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手在跌倒的时候会不自觉的用手掌去支撑，那刚好也是周状骨的头部齁最常会着力的地方。
1: 哦，
0: 所以它变成是我们手腕其实骨折当中第二常见骨折的位置。
1: 所以它是不是在我们的手掌跟手腕比较接近的那一块？
0: 是是的，
1: 就叫做周状骨。
0: 是，
1: 因为我们跌倒，如果说照常理来讲，在那个时候我们下意识一定会用手去撑我们的身体，避免让其他地方也受到伤害。
0: 是，
1: 那那个时候呢它支撑了我们整个躯干，可想而知不骨折都很难，
0: 是还要承受比较身体大的一个撞击力。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一般在行进当中啊，或者是运动啊，都要格外的小心哈。
0: 是，
1: 好，那个周状骨的骨折一般都怎么处理呢？
0: 我们还是要会从 X 光去做评估。
1: 嗯，
0: 因为大部分周状骨的骨折其实它移位的范围不多，那也是一样，大部分的一个非移位性的骨折我们可以用石膏固定，大概固定8个礼拜就是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让它自己自然愈合。那另外一个选择是我们可以用微创，大概开一个差不多 0.5 公分的一个伤口，从远端周状骨的头部打一支就是我们的埋头螺钉打到中间去，去做把整个骨头去做固定。那这个手术相对之下比较单纯，它其实在局部麻醉底下就可以完成。
1: 伤口只有 0.5 公分哦。
0: 是，我们只需要一个就是小小的一个让螺钉可以进去的伤口就可以了。
1: 哇，那真的是对于病患来讲就比较不是那样的一个疼痛吧。
0: 是，
1: 好，那它的一个愈合的这个速度会不会比我们传统的术式来得更好？
0: 会的，因为我们第一个是我们传统的术式我们有些会需要打开整个就是手腕的一个关节囊，那它一定的程度它会破坏掉我们整个骨头的血液的循环。
1: 嗯，
0: 那另外有一部分它会让我们关节囊破坏这些关节囊之后会让关节囊容易会挛缩它的韧带的愈合就没有这么好，很大一部分会影响我们手腕的灵活度所以目前其实我们目前像手外科的一些前辈，然后还有像我们目前的医界都认为说，如果在一开始急性的一个周状骨骨折它是需要开刀的，其实用这种微创的埋头钉的一个固定方式对病人的愈后是最好的。
1: 那一颗螺丝有多大？
0: 那根螺钉差不多大概2公分多，然后直径差不多我们会用选用 2.8 毫米或者是 3.6 毫米不一定看病人的骨头大小而定这样子。
1: 那进去的这个手术的一个进行，我们听到螺钉就会想到我们用螺丝起子在那边转转转，
0: 是
1: 那是一样是如此吗？
0: 是是的，没错
1: 好神奇好，利用一个小小的一个开口让我们的内视镜进去，
0: 是，
1: 然后就可以把那个螺钉给锁上，
0: 是，
1: 把我们骨折的地方给治疗起来。哇，真的是非常感谢医疗技术的进步啊！好，刚刚提到有这个远端桡骨，有周状骨，那之外呢，我们在手撑地的情况之下，还有哪几个地方可能也有骨折的可能呢？
0: 其实在手部在创伤之中，在这两个远端桡骨跟周状骨大概是最常见骨折的位置。那其他会有一些腕骨，像是三角骨或者是说远端的尺骨，不过那个不多见，反而比较多见的我们会见到是韧带的损伤。
1: 韧带损伤，
0: 韧带
1: 好像运动选手蛮多有这种情形的。
0: 是，
1: 那韧带损伤会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来表现呢？
0: 我们病人通常会在撞击之后会持续会有一些手腕的肿胀，那有些这类的病人他可能之后会来到我们门诊说，那可能过了2个礼拜，然后之前有去门诊看过，可是门诊的就是诊所医师跟他说，你没有骨折，其实只要休息就好。
1: 嗯，
0: 但是他还是会持续2个礼拜、3个礼拜，觉得手没有力气。
1: 嗯，
0: 特别有些会是在拧毛巾、开水龙头，或是会需要手腕去抓握这些动作的时候，特别没有力气这样子。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测试，有可能会怀疑是他这些腕骨间的韧带，或者是远端就是腕关节附近的韧带的损伤造成。
1: 韧带损伤你说会有点肿胀，然后可能平常我们的力度就会比平常来的小，那这个状况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0: 以我们最常见的，我们其实在手腕附近有一个我们称之为是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 它会是在我们的远端耻骨。

0: 骨哦，在我们小指这一侧的一个一个稳定我们桡尺关节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目前它被认为是最容易就是我们在手腕扭伤的时候的受伤的一条韧带啦。那我们诊断的方式大概都会是以关节镜，因为目前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理学检查的方式，然后另外也包括有核磁共振，然后也包括是有电脑断层，不过目前学界还是认为目前诊断它破裂的标准的方式是用腕关节镜来做诊断。
1: 用腕关节镜，刚刚郭医师讲了一个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啊，
0: 是
1: 听起来好复杂，
0: 是
1: 它的位置在哪里啊？
0: 它的我们先说它的名字，我们常用简称来说叫 TFCC， 那它的全名叫做 Triangular Fiber Cartilage Complex， 那它位于我们大概在小指我们在尺骨远端尺骨。跟我们的那个远端的腕关节的这个位置，哦，大概在
1: 等于是交接处吗？
0: 对，交接处的地方
1: 有个凸起来的地方。
0: 这个凸起来是我们远端尺骨的位置。
1: 哦哦，
0: 那它因为在这个 X 光底下，它会看到这里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空腔。
1: 哦，原来如此。
0: 那它这个远端尺骨，它会有韧带连接到我们的桡骨，
1: 嗯，
0: 横向的桡骨。那在纵向方面，它会有韧带连接到我们的腕骨。那也因所以它会形成一个三角形，看起来像是一个三角形的结构。那这里面有包括将近十条左右的韧带。那因为它的一个名称很复杂，那只是但是它受伤的时候会是就是大部分都会一起合在一起我们做治疗。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给了它一个名称叫做 Triangular Fiber Cartilage Complex， 叫 TFCC， 然后我们中文名称就叫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
1: 其实刚刚如果从医师描述的那个位置来，你去思考一下，我们平常使用它的几率还很高。哎、欸，
0: 是是，
1: 好、哦、做任何动作可能都少不了它，
0: 是
1: 不管是来施力啊，或者是做一些扭转啊，好像都会劳动到我们的这个 TFCC， 就是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
0: 是
1: 那这个组织一旦损伤的时候会用什么表征出现呢？
0: 我们最常出现就是有一些患者他拧毛巾
1: 啊，又是拧毛巾。
0: 因为当我们拧毛巾，他会觉得此侧就是我们远端尺骨这地方特别酸痛，特别没有力气、哦，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像开罐头这些姿势、嗯、他也会觉得会没有力气、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工人他需要就是用锤子或者是说他需要做这个就是手腕往尺侧
1: 没办法
0: 弯这个动作，
1: 使力，
0: 对，他只要一弯下去压迫到这个发炎的这个位置，这个破裂的地方，他就会感到剧烈的疼痛，他不敢去活动他这样。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当然是完全不敢动到他，
0: 是是，
1: 因为一旦动到可能是痛彻心扉。
0: 是，
1: 那当然要治疗啦。治疗上面怎么进行呢？
0: 我们其实急性的TFCC 的损伤，我们一开始也是可以用保守治疗。我们大部分会选择就是用一个长的石膏的夹板固定，然后限制病人不要去做手掌的一个旋转。
1: 嗯，
0: 那固定差不多4到6个礼拜左右的时间。那绝大部分我们经验上面，大概可能超过一半的病人，其实会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会自己稳定哦，因为他不是完全的断裂。
1: 但是时间还蛮长的耶。
0: 是，对，因为韧带的愈合上面，韧带我们说它是一个结构，是连接骨头到骨头的、一个结缔组织。
1: 嗯，
0: 所以它的血液循环是必须依赖骨头中间的血液循环来做供应。它本身没有其他的血管到走到上面去，所以它愈合时间会比较久。那如果那在这个我们讲 TFCC 如果没有愈合状况下，我们通常就会需要去做核磁共振或是关节镜去诊断它是不是已经从它骨头连接的地方被连根拔起。
1: 哇、
0: 像这种状况就变得一定会需要手术治疗。
1: 嗯嗯，
0: 不过大部分的患者我们在门诊遇到，其实大概用石膏固定4到6个礼拜大概就可以恢复自如。
1: 那如果是在职业上面他需要让自己好的快一点点，开刀有助于他的这个进程吗？
0: 是因为我们在开刀的过程中，我们在关节镜它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腕关节镜，我们会在我们手腕背侧大概开0.2到0.3公分的伤口。
1: 嗯，
0: 那目前我们会使用的一个内视镜大概在2.3或是1.9mm 的这个内视镜。
1: 嗯，
0: 那进去观察这个关节里面的内部的结构啊，这是我们在传统术式上面没有办法做到的。那这样的术式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这个TFCC 有破裂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线去直接在里面去把它缝起来，把它缝到原本它应该要属于的地方。哇，这样

0: 那么神奇。
1: 是，
0: 那这样子的一个手术进行之后，大概要多久他才能够恢复他本来应该有的功能呢？
1: 哦，如果是确定确诊是有这些韧带
0: 的损伤，
1: 对 TFCC 损伤啊，经过缝合，因为他

0: 一个训练，然后慢慢进展到肌力的训练。那经验上有些病人可能三个月会恢复八成的握力，但有些病人大概要到六个月九个月。
1: 所以等于手术之后除了要休养还要来进行复健。
0: 是的是的。
1: 那请教一下哦，一般来讲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三角的纤维软骨复合体当中出现损伤呢？多半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是因为也是和我们骨折的那个受伤肌转一样，
1: 也是撑着。
0: 对，是当我们下去我们身体跌倒的时候下去用支撑的时候，其实不只是有一个身体往前的撞击，我们当我们的轴向，我们的身体的轴向跟手不是在同一个平面的时候，我们自然下去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旋转的力量，会有一个旋转力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如果骨头很幸运的没事，就变成是旁边他的邻居，他的韧带必须要去承受这些冲击力，就变成他有会被撕裂这样子。
1: 我想请教一下郭医师啊，你的诊间有没有人很倒霉的？就是他不管是运动或者是不小心的一个行走啊、跑步当中摔伤，结果他的桡骨、尺骨还有这个 TFCC 都一并都受伤，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吗？
0: 我们比较少单纯的跑步跌倒就遇到。但我们在很常遇到的是我们会遇到就是在车祸中的病人，可能因为高速的
1: 撞击力
0: 对，那高速的撞击因为它的力能量会比我们一般身体的那个撞击力更强，就会导致连带导致可能周边这边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伤害。
1: 哇，等于是很多地方都必须要来做一些处理了哈。
0: 是
1: 好，那我们另外还要来认识一个，就是我们手部当中会出现的一种良性肿块，叫做腱鞘囊肿。
0: 是的，
1: 很多人可能连听都没听过。什么叫做腱鞘囊肿呢？
0: 是，腱鞘囊肿它的成因是，我们要先理解，我们骨头跟骨头的接缝的地方是关节。那在这个关节当中，它的整个关节的构造有骨头和骨头表面的软骨，以及就是骨头旁边的一个关节囊所包覆。
1: 是。
0: 那因为为了我们这些关节能够顺利的活动，所以这些关节囊中间它会去分泌关节液。关节液去让它去增加润滑的效果。但在我们使用过度的一些关节那它会造成关节的一个退化，软骨退化，导致周边的一个关节囊发炎。那以至于说它会持续的去分泌过多的关节液，想要去增加润滑的效果，但会适得其反。变成关节越来越多，它就会造成关节压力变大，它会找一个关节的一个细缝跑出去。跑出去就像一个水球这样越吹越大越吹越大，就形成了我们的腱鞘囊肿。但因为它跑出去之后，里面关节的压力就变小了，反而这些球在外面，水球在外面，它就回不来，所以它就会形成我们看起来在外面有一个突突的，在关节有一个突突的一个球状的结构，
1: 等于是逃脱的关节液。
0: 是，它是一个
1: 在外面自己生存了。我为什么会知道腱鞘囊肿？因为刚刚跟郭医师在访谈之前有聊到，我自己的手指的关节里面就有一个小小的腱鞘囊肿所以我才对于这个名词呢不是那么的陌生。然后因为自己刚好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才发现它会忽大忽小
0: 是的，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其实本质还是因为关节囊里面发炎导致关节液增生。那很多病人像来我们门诊的病人，其实这不一定需一开始不一定手术，不需要手术。我会建议病人就是你就先休息，然后可以擦一些就是消炎的一些药膏，或者是说戴个手腕稳定整个手腕的结构。在休息状况之下，它发炎减少了，它自然里面分泌的关节变少，它就会慢慢被身体吸收掉。对，
1: 因为有一阵子呢，好像身体不舒服，有吃的消炎药，
0: 是，
1: 然后就发现怎么突然间不见了？不是怀念他了，是觉得这个身体真的是很微妙。
0: 是，
1: 对对对。好，所以如果说有腱鞘囊肿，一般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假设有的人真的很在意他的美观的话，就算说没有疼痛感，但是他不想要看到身体有任何不应该属于这个外观上面能会被看到的东西，那他要怎么样来做处理会是最妥当的呢？
0: 一般其实我们门诊还是会建议，如果说是为了外观的话，可以就是先就是戴个手护腕，然后擦一擦药，它很快大概这种就是小于一公分的腱鞘囊肿，很快它会自己消掉。但有些它可能持续比较久的时间，它可能我们门诊遇过四五公分，那这个就比较大的腱鞘囊肿，要让它自己去吸收掉，这个会比较困难。 那我们可以就是会选择

0: 可能用抽吸的方式，哦，可能整间在门诊啊，如果比较大，可以用比较用针孔去抽，但针筒抽会有一个缺点是，因为通常这些关节它是比较粘稠的液体，嗯，其实很不好抽，而且很容易会再复发，所以
1: 光听就好痛。
0: 是，所以另外一个选项就是手术，手术去把它做切除。
1: 嗯。好，所以有如果在你的手部，它有可能出现在哪里？指节、手背也有可能吗？
0: 最常出现其实是在手腕的背侧。
1: 手腕的背侧，
0: 对，最常出现会是在手腕的位置。
1: 哦，是哦。
0: 因为我们的手腕有点多灾多难，
1: 哦，对对对，啊，
0: 还要承受很多很多的
1: 苦难，做的事情很多哈。但是有些时候一有状况呢，它都是第一个遭殃的哦。
0: 是，
1: 好好好，如果说有这个腱鞘囊肿的一个状况，可能也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刚刚郭医师的建议啊，有可能是先涂上一些让它消炎的东西。
0: 是，
1: 那如果说还是一样非常的不舒服，我们再来做手术。
0: 是，
1: 那当然这个手术里面就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腕关节镜了。
0: 是，
1: 腕关节镜是不是跟我们来复习一下呢？
0: 是，我们目前就是腕关节镜我们会使用大概 1.9mm 到 2.3毫米，嗯，就是小的一个内视镜。那因为我们手腕的一个空间狭小，所以我们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让病人的手指头稍微把它牵拉开，拉开到一定的一个范围之后，我们可以在就是用这种内视镜开两个小小两到三四个小的伤口，然后从关节的内部，然后去看到整个关节的情形，然后再用我们特制的这些小的这些关节镜的器械，然后去把这些不管是你做韧带的缝合，或者是做这个腱鞘囊肿的一个刨除，甚至是做这些骨折的一些固定，或者是说做这些骨折不愈合的一些骨折的补充，这些在我们的腕关节镜术室都是可以办得到的。
1: 我要举手来提问，我们的所谓的内视镜，如果说在使用上面是每一个病患都用一个吗？还是说同一个内视镜然后来进行手术？
0: 哦，这个内视镜它本身它是手术的器械，所以它是可以重复消毒的。
1: 哦哦哦，好，这个就也是医疗技术上面很大的进步。
0: 是，
1: 它需要全身麻醉吗？
0: 我们会看病人手术的状况。
1: 嗯，
0: 如果说是相对比较像是刚提到腱鞘囊肿的刨除，
1: 嗯，
0: 可能手术只需要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多的时间。
1: 嗯，
0: 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局部麻醉就可以了。嗯，但有些可能比较复杂的术式，可能需要做韧带的缝合，或甚至有些可能退化的关节比较厉害的，需要做融合冠骨之间融合的手术，那我们就会建议可能病人让他全身麻醉之下，因为可能手术需要维持在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1: 嗯嗯嗯，
0: 全身麻醉之下他会比较舒服。
1: 好，那我要帮听众来提问，会不会很痛呢？
0: 其实我们目前用腕关节镜的这个手术，因为伤口很小，所以其实病人的疼痛感都会比传统的术式少非常非常多。
1: 这个好重要哈，很多人一提到手术就是想到疼痛感。
0: 是，
1: 那怎么样来缓解疼痛，把那个不舒服的时间缩短，这个是大家都会很关注的一个这个。那我们还要来问一下，这个腕关节镜健保给付吗？
0: 是的，目前其实所有关节镜的手术，腕关节镜的手术，
1: 嗯，
0: 它都可以在健保的提供的器械跟手术底下去完成，是没有问题的。哦，那当然会有一些就是一些自费的一些耗材，那看病人的，就是我们会视病人的状况就是他的一个疾病的复杂度才选择看需不需要使用。不过目前其实健保的给付底下，其实这些腕关节镜的手术都可以在健保的给付底下完成。
1: 好了，我只能说有些伤患呢真的是蛮幸福的哈，如果能够有健保的一个照顾，让我们在受伤已经很不幸了哈，不需要再承受更多因为手术带来的疼痛。那这个腕关节镜做完之后要打石膏吗？
0: 我们会看我们以疾病的状况，如果是像腱鞘囊肿的刨除，理论上它不需要石膏，我们只需要绷带。那如果是骨折的固定，或者是说韧带的缝补，那就会需要石膏来做固定。
1: 好的，专业的一些判断就交给医师来帮我们做处理。如果有任何的疼痛，或者是一旦呢在一些意外发生了，必须要来做处理，这时候呢就不能够再躲避它哈。我们现在的医疗呢当中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的协助，在比较舒缓的状况之下来完成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应该有的功能。谢谢郭医师哦。
0: 谢谢。多盼能送君前。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流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有铁架掉落在两线辅助车道之间，北上 358.7 公里南子前在外线有铁制品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 185.3 公里过了龙井，散落在全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195.3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中线的轮胎皮也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目前是封闭台66线接国三的匝道正在拖吊中。北上 19.9 公里福德隧道先前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林口入口，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4: 那当然，姐你作文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3: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4: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3: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4: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5: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遗失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05，天天931进入了第二个小时，我是杨静。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在辅助车道的两线之间呢，有个铁架哦，请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如果你是在国一北上，要利用顶金系统，会进西行的左营，好，或者是东向的仁武啊，那也要注意在这个两线车道之间那个铁架哦，请您务必要小心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8公里左右，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外侧呢，看到有铁制品哦出现在车道当中，非常的危险。此外，国道三号北上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在指标 399.7 国三北上 399.7 这里是过了长治交流道，有个大木桩啊出现在路肩，虽然不至于影响啊，但是呢还是要把这个障碍物给清除。非常感谢我们热心听众的提醒，会转达给相关单位来做处理。而此刻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四维二路跟广州一街交汇路口有事故，在三民区的大顺二路跟决明路口也有车祸发生，左营区的民族一路679号前面，也就是在民族一路靠近文守路168巷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也要提醒带来们朋友要注意哈，对，在台南市的东区长荣路三段跟大学路交汇的路口有车祸的状况呢，同样在等待处理，准备要在台南东区通过长荣路三段跟大学路口的朋友，请您留心注意了。其他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管哦，0800-000-123是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请记得在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麻豆之后，请小心哦。南下的国道一号过了麻豆交流道之后，在中间车道指标 301.5 的地方有轮胎皮出现，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务必小心的避开来哦。这是来自 Tension 这个团体所带来的 I'll be with you。

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请您注意啊，在辅助车道的两线之间有个铁架，北上在靠近男子交流道的最外线，指标在 358.7 公里，有铁制品哦，都是相当危险的一个掉落物，朋友们要小心。高雄市的三民区除了刚刚在大顺二路跟觉民路口有事故发生之外啊，目前在九如一路来到跟水源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请您小心。

这是来自李玖哲所带来的《无价快乐》。最近在台南预警一地龙第一名，第一名哪个地方第一名呢？就是他们的高温第一名。今天中央气象署发现，在中午前后呢，最高温又是在台南的预警区，有 38.4 度啊。那在台东呢，已经有焚风发生了啊。在白天呢，台南跟台东都是橙色灯号，也就是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机会。那另外呢，在嘉义跟高雄是属于橙色灯号，要注意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至于在这个屏东啊，屏东是要注意36度以上高温，因为它是黄色灯号。那在台南的预警区，最近这边的民众啊，应该会觉得能够躲在阴凉的地方就是一种幸福。提醒在户外劳动的朋友，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啊！要注意随时补充水分之外，不要忘记哦，这个一段时间就要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处所来帮自己的身体降降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冷气房里面幸福的朋友们，可能也会这个忽略掉喝水的重要性，也要记得哈，待会我们一起来喝一杯，把这个水呢给喝光光，然后呢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流汗之余也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呢保有一定的水分。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 292.1 公里，在新营路段有轮胎皮出现在中外线车道，请您利用国一往北特别小心，新营路段的中外侧有轮胎皮在指标 292.1 公里，来到附近呢请先行病患车道，小心的通过咯。

来自 Coco 李玟所带来的歌曲《我爱看电影》，在国道三号目前北上的340.3公里啊，就是来到了善化交流道路段，指标在340.3，往北的国道三号中间跟外侧呢都有轮胎皮哦。利用国三往北340.3靠近善化交流道，请小心避开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来自 Karen 莫文蔚所带来的歌曲《消灭》。

好了，请注意，目前在台88往东，也就是在高雄往凤山方向，过了凤山之后往大寮哇，沿线突然间车流量大了起来哈。目前在这个区间行车的朋友走得很辛苦啊。目前台88往东特别注意，凤山往大寮沿线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车行速度明显受到影响，请您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锁定欧高兄，来自哈林庾澄庆，稍后2:30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听听931了。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上面购买蒜头，不慎落入了诈骗圈套。一指是到超商寄出提款卡的时候，被店员察觉有问题。警方获报后赶往劝阻，避免妇人沦为诈骗共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员警获报赶到超商，63岁张姓妇人跟员警表示，她是在社群网站看到贩售蒜头讯息之后，很有兴趣主动询问，对方以宅配寄送为由，提供假网址要求填写资料，随后又以列印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加入一个客服赖账号处理。有客服人员跟她说，没有完成认证，还被冻结了，不但需要先汇入新台币30000元解除限制，还要求拍摄提款卡的正反面照片，再将提款卡装入药品盒内寄出。
3: 到时候买卖不成嘛，因为我的账户都没有在用啊。然后他说把我冻结了啦，我的卡太旧了。
4: 那一步一步啊，
3: 已经好几年没有用。
4: 先拿到你的卡之后再慢慢骗。
3: 到时候他说会寄一张新的卡来给我了。
5: 那他又不是银行。
2: 原警告诉他，这是典型的假客服真诈骗手法，不管提款卡里面有没有钱，诈骗集团只要拿到提款卡就会被当成人头账户来使用，成为共犯。张姓妇人这才惊觉受骗，连忙取回提款卡，成功保住账户，也避免沦为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灾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包括2名苏姓被告与郑姓及郭姓被告等4人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等罪嫌，依法起诉，并建请法官量处适当之责。记者宋玲的报道。
6: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2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9人死亡，7名病患受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3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量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幼猫躲到车底受困，不断喵喵叫，热心的路人报警求助，高雄市警方到场听声辨位，趴在地面伸手救出，报案人觉得跟猫投缘，当场决定收编。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24岁邱姓女子经过鼓山区美术北三路和马卡道路口，隐约听到阵阵猫叫声，担心猫咪受困，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到场，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展开救援。
7: 去哪里了？哎，
8: 怎么？
9: 橘色的。
7: 橘猫哦。
2: 由于幼猫藏身位置狭窄，而且受到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境。员警弯腰趴伏地面，耐心跟猫咪沟通劝说：“
7: 猫咪，出来吧，猫咪。
10: 灯光再照一下，灯光再照一下。
7: OK。拜托啦，往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
2: 远景不断伸手尝试，还播放母猫叫声安抚情绪，连热心报案的邱姓女子也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众人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将幼猫平安救出。远景跟动保处人员

0: 确认没有饲主后，邱姓女子觉得跟小橘猫特别投缘，当场决定饲养，让原本受困车内的小生命意外找到温暖归宿。警广记者苏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哟，阿春啊，阿你怎个这么年水，是又要出门啊？哦，
4: 嘿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3: 哇，你生活嘛过得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4: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2: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转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6: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2: 好的，2:44要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先请交控中心的何怡婷帮我们来做路况的整理。怡婷午安，你好，麻烦喽，谢谢。
3: 杨静午安，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首先在国道上有六个施工讯息啊，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营出口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289到288公里刚过竹崎哦，外侧车道是有水沟的清理。国三南下的325.1到325.8公里要往乌山头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边坡的维护。国三南下的363.9到364.5公里往关庙

区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在南下关庙服务区要往主线出口的加速车道，这两个地方衔接起来都是在进行边部的维护。国道8号东向的 5.9 到 7.8 公里台湾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长期是有伸缩缝的更新，国八西向的 8.3 到 7.9 公里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同样也是有伸缩缝的更新，请家属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在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后方车流是有稍微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路段依旧还是车多车速缓慢的，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2点过50分，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目前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往大发，因为有移动工程进行的关系，

多加的留心注意了。几个市区的事故的地点跟你来做个整理啊。目前在高雄前镇区的成功二路跟新发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同样在前镇的复兴三路，在299号前面，也就是在复兴三路靠近修文街154巷有车祸发生。林雅区呢也接获有两起事故啊，林雅区是在正义路161巷的巷口，还有在新中一路347-1号前面，也就是在新中一路靠近林森二路这一带呢，目前有车祸的状况在等待处理。至于在新兴区的青年一路跟林森二路交汇的地方，目前呢有车祸的状况持续在等待排除，请通过新兴区的青年一路跟林森二路多加小心。至于在台南市的南区，目前国民路跟大同路二段的交汇路口有事故传出哦，台南市南区要通过国民路跟大同路二段的朋友，请您留心注意哦，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台南东区的崇德路跟林森路一段的交汇路口，就在林森三角公园这一带呢，也有事故的状况，都请您留心注意，小心的来通过。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把讯息传递进来。感谢大家，来自陈世安的歌曲《无你的将来》。

牟利也穷来，这是来自陈世安带来的歌曲。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8.7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在外线的铁制品呢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有在国三北上靠近善化的轮胎皮，国一南下在过了麻豆，同样在路中央的轮胎皮也都接获排除了。还有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啊，在辅助车道两线之间的那个铁架也接获了排除通知，可以安心来通过。不过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又发现有什么样的状况是会影响到我们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还是要麻烦你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的电话，请您在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最新路况。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文川路跟重平路口有事故发生，请您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哦。高雄市左营区文川路跟重平路交汇的路口有事故发生。另外呢，朋友们发现在高雄鸟松的美山路跟神农路口刚刚有一部车经过，看起来呢好像载的东西有点夸张了，车牌是9869的这部车的问奖，检视一下东西是不是载太多了。那另外呢，在高雄凤山的光远路跟金武路，因为目前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在周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请注意，可以的话呢请您尽量的避开光远路跟金武路周边，此刻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 358.7 公里南子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160.5 公里过了大甲，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稍早在北上 63.8 公里大溪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溪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二号西向 14.5 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间有纸箱掉落，另外在 13.1 公里的内线车道也有胶带掉落。国道六号东向 27.4 公里在埔里隧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17公里桥头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社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社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社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2: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社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社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就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社会线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社会线，包括我们对社会线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社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社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社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

0: 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1: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啊，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2: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线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线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09，欢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进入了第三个小时。目前在高雄凤山区的光远路跟金武路口，因为有工程在进行啊，所以非常的不好走，强烈建议您赶快的改道避开。高雄市的三民区刚刚在大顺二路跟建兴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啊，准备要通过三民区大顺建兴路口的朋友请留心注意哦，有事故的状况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仁德站北跑道，在 334.6 开始啊，到 334.8 沿线的中间跟外线出现了好多大轮胎皮，请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往南过了仁德战备跑道之后，从 334.6 到 334.8 包括了中线跟外线都看到有大的轮胎皮出现了，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了。有路况要补充更新，先跟你说声谢谢。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感谢大家哦。

0: 先前出现在台88往东 4.6 公里大寮过后，车道当中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了。刚才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文婷所带来的《花一开就相爱吧》，3:13。
1: 快快快去做事。
2: 做什么事啊？
1: 做好事啊。

今天要谢谢做好事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泰山派出所的警员刘子敬。那日前呢，他接获民众报案，说是在高树乡三明路有一位老先生呢倒卧在路旁，看起来是需要协助的于是呢通报警方。那当时呢警方就立刻的赶到现场处理，及时伸出援手，展现了为民服务的精神。当时呢警员刘子敬到达现场，才发现年约70岁的一位独居的老先生，平常因为行动不便都必须要依靠助行器来行走。当天清晨4点多准备要外出买早餐，不料呢刚出家门就不小心跌倒了警员刘子敬呢到达之后，先把老先生呢给搀扶起身，也观察他的身体状况。那经过初步检视呢，没有发现明显外伤或者是危急的情形而且老先生呢意识非常清楚，表示呢不需要送医。不过呢警员刘子敬考量到他行动不方便，于是呢就协助他安全的返家休息。那当然也让这位独居的田老先生感到非常的窝心对于警方热心的协助呢深表感谢。里港警分局的邱义桥分局长也呼吁，家里面如果有独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长辈，除了应该留意他外出的安全之外，建议平常呢也可以帮他建立一个固定关怀机制，好比说邻里之间互相照应亲友定期的电话或到访关心同时也提醒长辈。

0: 备外出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哦，避免单独呢在清晨或者是夜间外出，这样来降低意外的风险。如果在时间稍微晚一点点啊，多数人可能会经过的时候，一旦有需要帮忙的时间，才能够有人伸出援手。我们也再次谢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泰山派出所的警员刘子敬，感谢你哦。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2: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酒精下肚，别坚持开车上路。万一酒驾肇事，就算编一兆个理由都无法弥补。你可以找人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平安才是回家的道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匝道之前，减速车道的外路间呢，说是有看到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啊。那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标志，而且人就站在车子后面，非常危险。如果你现在要利用国一北上的中正路出口来下平面，请注意啊，在出口前的减速车道，在比较靠路径的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发生，车辆停在这个地方，人员也在车辆附近，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明治街26号前面，也就是在明治街靠近明信街，就是来到后庄国小前面了哈。现在有事故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稍早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二路跟建兴路交汇的路口有车祸的状况。此外在高雄大寮区的华西路跟大友一街，还有新兴区的中正四路跟南台路口，都有交通事故的讯息传进来，等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新营出口啊，现在有护栏维护工程在进行，封闭了外线车道，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东山服务区，在 325.1 到 325.8 是封闭外线，正在进行的是边坡工程。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服务区往主线的出口加速车道，目前也是封闭外线，因为要进行相关的加速车道的边坡工程，所以国道三号南下的 363.9 到 364.5 是封闭外线啊，进行工程当中的，请您留心注意。那其他路段部分发现有状况，随时帮警广来补充更新。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我是杨静，在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每周一到周五在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在空中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安排来自萧敬腾所带来的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最高到46552点，上涨近千点，中场上涨901点，收46459点，创盘中收盘指数历史新高。有书员的报道。
2: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

0: 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 3%， 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1: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重要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0: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份，保障弱势手足。吕明宗的报道。
3: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契分的1/3，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4: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份的制度。
3: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半天之内发生两起小客车毒驾肇事，逆向擦撞七部车辆，所幸无人受伤，警方当场逮捕驾驶，其中一辆车的乘客逃逸，正积极查缉。徐君秀的报道。
5: 第一起事故是在三民区鼎中路和金鼎路口，2号下午3点多，38岁孙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从金鼎路西向慢车道切入快车道时，突然冲到对向车道，擦撞路边停放的一部小货车、三辆机车和一台自行车，旁边的市场招牌也被撞坏。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鼎金所所长胡家明说，
6: 初步研判孙男驾驶车辆未注意车险状况，无照驾驶，不依规定驶入在车道且有无驾等情形，
5: 警方正追弃车内逃逸乘客到案，厘清案情。不到半天的时间，3号凌晨0点30分左右，三民区大昌二路上开自小客车的34岁林姓男子逆向擦撞停放路边的两部自小客车，警方当场查获林姓男子持有内含一托米酯烟油的电子烟，以及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毒品咖啡包5包，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立即逮捕，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两案都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1: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2: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0: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1: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2: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0: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3: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这是来自张洪亮跟莫文蔚的《广岛之恋》。请注意啊，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复兴一路，在明后两天哈，是今明两天，不好意思啊，在早上八点，事实上工程已经进场了，要一直到晚上的八点钟，明天也是如此啊，在新兴区的复兴一路。中正三路到七贤一路之间，因为要进行路面刨铺工程，接续两天都会来进行工程的施作，周边车流呢比较大哦，所以请朋友们能够的话尽量避开哈，来改道行驶。那在高雄凤山区的光远路跟金武路，此刻呢也在进行工程当中，周边的车子非常多，这个地方呢相当不好走啊，也请您赶快的做好动线的重新规划。那其他路段部分呢，朋友们如果发现有路况，随时帮我们来做补充提供。像是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07公里，说是有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一个状况啊。好，国三北上的407，也就是在林洛交流道路段，有小客车起火燃烧，目前占用外侧路肩，准备要通过北上林洛利用国三的朋友，请您多加小心。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可以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睡过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

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07公里零落交流道路段，小心外路间有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在等待排除。来到附近，请先行利用内线来通过。

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要利用中正路出口来下平面的朋友很辛苦啊，有排队的状况。那么在台88西行的 2.2 公里，在凤山交流道路段，请小心有三角锥横躺在两线车道之间。而此刻在高雄新兴区的复兴一路，从中正三路到七贤一路之间的复兴一路啊，有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早上八点进场啊，要一直施作到晚上八点。明天同样啊，上午八点到晚间八点也会来进行工程的施作，请朋友们尽量的改道避开。而此刻在高雄凤山的光源路跟金吾路口，同样也有工程在进行，可以的话都请您改道来避开施工的路段。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好了，昨天如果有参与我们 call in 的朋友，可以直接到我们电台来索取我们昨天的分局长啊所送的奖品。高雄市左营区博爱四路455号，这是来自陈奕迅所带来的《可以了》。明后两天休假会有好同事代班，我们下个礼拜一下午1点钟，天天931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406.2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的外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41.4到40.8公里，宜兰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基隆的安乐端入口匝道有散落物。台88线西向2.2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有三角锥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3060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怎做啊。
4: 阿嫂啊，你拄则是甲谁咧讲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这是啥物？
3: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媳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也真正有效哦。
4: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嘛有一挂问题，唔知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看这个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5: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急嘞，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在空中持续来陪伴你。首先要来提醒到的是，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国道3号的北上，指标是在 407.2 公里，这里是在麟洛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了一起火烧车的事故，那这台事故车现在是逆向的停放，而消防车跟拖吊车都已经抵达了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那现场的这些车辆呢，目前主要所占用到的都是在外侧的路肩了，基本上呢是不会影响到主线的路段，不过还是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来专心的开车，请不要顾着观望这个火烧车的事故现场而忽略了自身的行车安全了。再次提醒，这个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目前在麟洛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路肩有火烧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已经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台88往西方向，指标在 2.2 公里，也就是在凤山交流道的路段，有一个三角锥就掉落在两线车道之间，经过到这个地方也是多多小心。此外，包括在台南市的东区，说在中华东路三段跟崇德路口，有一台汽车撞上了行人庇护岛，而目前原警已经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如果说你在台南市东区的朋友，也是再多加的小心留意，在中华东路三段跟崇德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发生了汽车撞上了而这个行人庇护岛的事故，目前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还有包括是在高雄市的仁武区，这里是在凤仁路过了工业二路往城关路的方向，说在外侧车道有一支木棍掉落，在仁武的凤仁路过了工业二路往城关路的方向，有一支木棍就掉落在外侧的车道，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的小心留意了。而先前在中山高北上 336.2 靠近仁德服务区掉落在中外线车道上的这一支木棍，一样还在等待处理当中。来自严爵所演唱的歌曲《暂时的男朋友》。

是来自严爵所演唱的歌曲《战士的男朋友》。国道十号往西方向哦，现在在顶金系统往左营端沿线，也是一样出现车多状况，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是要利用到国道十号往西，在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沿线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再多多小心。

此外，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复兴一路，在中正三路到七贤一路之间呢，是有路面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周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请务必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安全。那这个地方的施工时间是在今明两天了，在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也就是在现在来说，这个地方的施工呢是正在进行的。再次提醒了，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复兴一路，从中正三路到七贤一路沿线，目前有路面跑铺的工程在进行当中，请务必要多加的来注意一下用路的安全。

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火烧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哦，这个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407.2公里，在麟洛交流道外侧路间这个火烧车的状况一样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麻烦你经过的时候再多多的小心。还有包括在台南市的学甲区，在华宗路跟广文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北区的西门路四段，就在101号的前面，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发生。还有包括在台南市的东区，这边是在中华东路三段跟崇德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汽车自撞的事故。那这部自小客车呢，所撞上的是行人的庇护岛，现场呢也是一样正在进行处理。以及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有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那最近呢真的是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哦，除了热之外还非常的闷热，所以呢真的是要多加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尤其呢如果说你是平常在这个中午啦下午时段会需要进行一些户外的工作，或者是有一些户外活动的朋友，更是要来多加的小心。那即便说我们是待在室内的话，其实在室内也是有可能会有所谓的这个热伤害的一个状况哦。而有些人可能就想说，诶，可是我是待在室内啊，这个阳光不会直接的直射，为什么还会发生热伤害的状况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说我们所在这个空间它的空气是比较不流通，是比较闷热一点点的话，其实就会导致说整个空间里面的热能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的，所以导致整个环境的温度是会不断不断的升高。然后再加上说，如果你本身身体状况呢是比较不舒服的一个状况之下，就很容易会产生所谓热伤害的症状。那其中尤其像是一些长辈朋友啦，

或者是孕妇还有小朋友更是要多加的来注意一下，算是这个室内热伤害的一个高危险的族群。现在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天气炎热，请一定要来保持凉爽，然后再来呢，就是一定要多多的来补充水分哦，多多的来喝一些白开水，还有就是要来提高警觉，随时来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以及身体的一些状况。

那感谢来自南分局交控中心的回报。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在台88西向 2.2 公里，也就是在凤山交流道路段，这个三角锥掉落在车道之间的状况，现在是已经完全的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过咯。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 I'm ready to go，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3: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1: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

果说你现在要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要提醒一下哦，包括在国道八号东校，在 5.9 到 7.8 公里，这里是在台南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这个是在国道八号往东方向，指标呢在 5.9 到 7.8 公里，也就是在台南系统要往新市的这个方向，目前是在内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另外在国道八号往西，在 8.3 到 7.9 公里，这里是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要往台南系统的方向，则是在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呢，目前在国道八号在这个台南系统到新市之间，不管是往东还是往西，各自都有工程在

来进行当中，再麻烦你务必要多加的小心了。这个是在国道八号东向，目前在台南系统路段所施工占用到的是内侧车道。而另外，如果说你是往西方向，在过了新市之后往台南系统的方向的话，要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车道，这里现在也是有伸缩缝的工程。而另外呢，又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 245.6 公里，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在外侧车道有灰色的塑胶保险杆掉落，也是麻烦你多多留心。先前所提到说，在高雄市的仁武区，在凤仁路过了工业二路，这里是往城关路的方向，在外线车道掉落的这一支木棍，一样也是正在等候处理。以及在中山高的北上 336.2 公里，这里是在靠近仁德服务区，在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一支木棍掉落，一样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的留心注意。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先前说在北上的零落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路间有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那包括消防车跟拖吊车都已经到场了，在进行处理。那这个火烧车的状况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出，所以一样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多多小心。而在台南市的新化区，这边是在中正路跟太平街的交叉路口，刚刚有收到了新的事故通知。还有包括在台南市的东区，在中华东路三段跟崇德路的交汇路口，先前所发生的汽车自撞的事故，现场一样也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也是麻烦你多多的当心。而目前在国道上面主要的车多路段呢，是落在国道八号往西，在新市到台南系统之间，主要呢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这个外侧车道呢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在国道八号往西，从新市往台南系统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以及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大概呢也都是只有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都是比较缓慢的。那如果说驾驶朋友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请在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持续的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等一下在4:30过后，我们准备先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云林麦寮风力发电机在日前发生了火警，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经济部已经着手清查了全台使用超过了15年的风机，评估更新汰换的可行性，同时检讨高空消防的应变能力，以确保风电产业的稳健发展。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2026风力能源世界赛五国代表团时，提到日前云林麦寮风机失火事故时指出，经调查失火原因是风机零件故障，而该风机已运转约16年。他亦指示经济部针对运转超过15年的风机进行全面清查，甚至汰旧换新以提高效率。
3: 所以经济部现在从开始就全部针对已经超过15年的风机要做全面的清查，甚至民间的厂商或政府有能力把风机换成新的，那效率更高，那我们会再做这样工作，一方面是安全，一方面是效率，这个也代表这个产业在台湾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新兴产业。
2: 卓奎也肯定代表团在美国举行的世界赛中表现杰出，从全球125支队伍550名选手中夺得四项世界冠军及三项特别奖。他强调，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才培育，政府已推动风电产业国际人才培训计划及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等方案，希望透过教育与产业共同投入，培养更多绿能领域的新时代人才。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的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今天表示，2024年的8月份开始到今年的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一共逮捕了毒品的嫌犯超过有21207人，查扣一托咪纸的毒品有 849.5 公斤，成功的防堵了8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而今年的唾液毒品快筛剂也提升到了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驾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驾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驾的危害。此外，今年五月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驾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5: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驾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一托咪纸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4: 这对立委关切，一托咪纸的原料一托咪纸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毒审会就会将一托咪纸酸列管。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交通部、卫福部还有运动部合办了台湾其实很美丽世界自行车日活动。交通部表示，环岛二号线预计在今年底完工，也将会持续优化国内的自行车建设，落实健康台湾的愿景。记者杨欣的报道。
6: 今年世界自行车活动由百人车队挑战全长 17.1 公里的北海岸海线绿色巡礼，主场也结合内政、经济、环境等七大部会推出健康台湾主题连展，以互动体验呈现政策理念。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今年透过跨部会合作，串联全台22县市以及各地运动协会同步响应，扩大全国参与规模。
7: 环岛一号线已经建制完成，那未来环岛二号线在今年年底就会来完成。那环岛二号线会有接近40%的这个专用路线，会让大家骑乘起来更加的安全。那这几年我们的推广呢，其实我们把自行车结合到观光哈，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日本的客人，还有越南的客人，大家一起来骑乘。那我们希望把台湾的自行车道建制的更完整之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骑之外，我们也希望国外的这个旅客大家可以一起来台湾骑 骑行自行车。那台湾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怎么看都很美丽。
6: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健康台湾的目的是希望减少不健康余命，而自行车运动适合全年龄，不仅有助提升高龄者心肺功能，也兼具环保。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西南风就会逐渐的增强，水汽也是增多，所以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哦，南部及东南部就要留意降雨几率提高了，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外出呢，记得要携带雨具了。那对于其他地方，明天感受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而午后的对流发展旺盛，预估在中部以北地区是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也容易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的剧烈天气现象，所以明天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但是下午之后出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而气温方面，像南台湾明天高温稍微下降到32度左右。

0: 右。那对于其他地方，像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是33到35度。那尤其在大台北及花东纵谷，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哦。感受还是偏闷热，所以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好，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由朱一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员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来出任务。上午的4:39，在听完了警广新闻之后，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五福二路跟仁爱路的交叉路口往西的方向，有发生了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而包括远警跟救护车都是已经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如果说你正好是在新兴区的驾驶朋友，来到了五福二路跟仁爱路交汇路口，请务必多加的小心，这里有发生了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以及包括在台88往东，在台88东向的无驾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的出口沿线，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一个状况了。如果说要利用台88的驾驶朋友，也是要多多留心，在台88东向从无驾系统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目前通通都是呈现车多。来自米津玄师所演唱的歌曲《春雷》。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完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赚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上午的4:45，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要来持续提醒哦，如果说你现在临近下班时间要来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的东向，在5.9到7.8公里，这里是在台南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作业在进行当中。而另外在对向的部分哦，在国道八号往西，指标在8.3到7.9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要往台南系统的这个方向，则是封闭了外侧车道，这里一样也是伸缩缝的工程，所以呢，这两个地方现在车子都蛮多的，尤其在新市往台南系统的方向，现在的车行速度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主要呢是受到了外侧车道这边有工程的影响，所以整个路段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其他的车多路段，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之间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之外，还有像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在大众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包括在左营的大众二路跟自由路口，以及在国石往西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周边的平面路段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而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现在也是有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以及在高雄的三民区，这里是在九如一路往东哦，在九如一路往东，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南平路跟玉成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冈山区的冈山北路跟育才路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发生交通事故。中山高在南下265到267公里，在南下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现在说在内线车道呢是有一个橘色的水桶掉落，经过也是麻烦你多多小心了。在这个中山高的南下265到267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有一个橘色的水桶，目前所占用到的是内线的车道。

原子邦尼所演唱的歌曲《想对你说》。先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07公里，也就是在麟洛交流道这边，有发生了一起火烧车的事故。那刚刚收到了最新的通知，是说现场这一台火烧车的车辆呢是已经拖掉完毕，不过还是持续的占用到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在进行相关的清理作业。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还是再稍微的留意一下先前这个火烧车的状况已经排除。不过刚刚呢是占用到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持续的在进行路面清理的工作。中山高在南下的五甲系统转往台八八东向，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中山高来接往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可能是要来稍微的做个心理准备了。在南下的五甲系统开始，一路转往台八八往东，来到了凤山交流道出口，通通都是相当的不好走。以及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有车多的状况。那目前呢，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其实在整个国道十号往西方向，从左营端来接往大中快速道路，一路来到了翠华路出口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一样都是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以及在林雅区的建国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而在高雄市前镇区的驾驶朋友，包括在中山四路往北上的方向，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以及在南下从地下道过后一路来到了中安路，也一样通通都是车子蛮多的。好了，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起火烧车的事故呢，总算是完全的排除了。刚刚所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在407公里，也就是在麟洛交流道的路段所发生的这一个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一个状况，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现场呢也都已经清理完毕，都是可以放心通过的。而在高雄市的大寮区有发生了两起的交通事故，包括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仁爱路19号靠近四维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跟水源路的交叉路口，在凤林三路跟水源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收到了事故的通知。

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下午5点，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送上来自拍摄少年以及郑一农所演唱的歌曲《嘎仙姑弯钻棒猴 key》。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好好听话。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65到267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橘色的水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01.5公里，在彰化前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

0: 之间，北上12.4公里过了高架汐止段的中外线车道有砖块掉落。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407公里，稍早在过了零落交流道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北上41.4到40.8公里，宜兰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行经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两名驾驶在台88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2: 两位啊，台88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3: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1: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2: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3: 啊，要拍什么？
2: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3: 那拍完呢？
2: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1: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88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88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88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提供。
4: 哟，阿春啊，阿你怎个这么年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3: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4: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3: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2: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今天到下午的5:07，下班时间继续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

在台八八往东方向，现在说在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四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在台八八东向靠近凤山交流道，请驾驶朋友多多小心，说目前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四部车的追撞事故。而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从瑞隆路之后呢，从过了高雄瑞隆路之后，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再转台八八东向，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而再次提醒哦，目前在台八八东向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说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以及现在在台八八往西，从五甲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一样都是走走停停。国道十号在燕巢交流道要会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沿线，目前也一样哦，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而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在明潭路到大中快速道路周边，在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一样呢，通通都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翠华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现在在整个明潭路来到了大中快速道路周边，以及在持续往胜利路的方向前进，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中山高北上的 348.4 公里，北上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刚刚说在外侧路肩以及外线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的状况了，在北上过了冈山，请多多小心，在外线车道跟路肩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的状况。另外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南下入口有机车骑士误闯的状况哦。如果说你现在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来帮忙多加的留心注意。先前说在南下的永康的入口有机车骑士误闯上来。中山高在南下的265到267公里，这里是在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呢是有一个橘色的水桶掉落，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加的留心。

好的，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哦。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在台八八东向靠近凤山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等待后续的处理，而后方呢是已经回堵到了中山高的路段哦。目前在整个中山高南下，从高雄中正路开始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再转往台八八东向，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的出口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排队定点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中山高来转往台八八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了。如果说你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再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而在5点钟过后的经典歌曲时间，首先来送上这一首，应该说除了是经典之外，可以算是一首还蛮复古的歌曲哦。

这是一首非常复古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南屏晚舟，应该蛮多的听众朋友都是有印象的。那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费玉清所演唱的版本。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5，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中山高往南下方向来转往台88的驾驶朋友，要再次提醒现在在整个中山高南下的高雄中正路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再转往台88沿线，再一路往前来到了凤山出口，通通呢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而目前在台88东上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所以呢这个路段现在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来发挥耐心，或者是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而另外在台88往西则是在过了凤山之后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北上的出口沿线，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如果说你是在国道8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8号两个路段施工，一样也都是提醒你多多当心哦。包括在国道8号东向，在 5.9 到 7.8 公里，这里是在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而另外在对向，在国道8号往西，在 8.3 到 7.9 公里，这个方向是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要往台南系统的方向，则是封闭了外侧车道，这里也是伸缩缝的工程。而目前在国道8号往西过了新市之后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大概呢也是只剩下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加的小心。

中山高在北上的 348.4 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占用了外侧路肩以及外侧车道的轮胎皮，一样还在持续的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是麻烦你再多加的小心。以及包括在南下的265到267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先前说在内侧车道有一个橘色的水桶。以及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汇捷二路175号靠近汇富街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而在桥头区的白树路跟武林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事故发生。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这边，是在大中一路往西哦，从这个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国石往西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还有在下来之后的周边路段，像是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口，通通呢也都还是持续的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一样也是要多加的小心。还有包括在这个国道十号往西，在左营端到大中快速道路翠华路出口沿线，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

还是再次提醒，在台八八往东方向，这里是靠近凤山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而受到了事故影响，后方通通都是车多。目前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高雄中正路过后，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停停。

是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歌曲《走在红毯那一天》。高雄市在男子区的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如果说你还准备呢，用来利用到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朋友，请多加的做好心理准备。现在在凤南路沿线，看起来通通都是排队，都是有回堵的状况。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橘色的水桶掉落，这个掉落物现在已经捡走排除。

还是再次提醒哦，台八八往东方向指标大概是在2公里，这里是在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发生了4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请大家再多多的小心留意。而后方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也影响到了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如果说你是打算要从这里呢来转往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基本上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过后，一路就通通都是走走停停，都是相当的不好走，车子都是非常的多，还是麻烦你再来多加的做好心理准备。而另外包括在台八八往西，则是在过了凤山之后来到五甲系统再转往中山高，一样也都是车多。而在高雄市 的这个三民区哦，在九如一路往东的方向，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中山色路，包括在北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南下在地下道到中安路沿线，也一样通通都是车多。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歌曲过后的5: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送上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太傻》。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一名李姓男子因为积欠债务，竟然趁水果摊收摊的时候行抢老板娘，所幸路过的机车骑士见义勇为，合力将嫌犯制服，高雄地检署侦结，一加重强盗罪起诉。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凤山区平等路和光华路口发生强盗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副所长吴建成和警员郭胜峰获报到场，发现涉嫌犯案的53岁李姓男子已经被热心民众当场压制。
4: 他抢我包包了。
5: 你包包呢？
4: 在这里啊，抢回来了。
5: 就拿回来就对了。
3: 还好装有现金新台币34,600元及手机的随身腰包顺利物归原主。中校所所长卢玉春说，
6: 52岁的李姓男子啊，因积欠债务，趁水果摊老板娘收摊时啊，持玻璃瓶从后方攻击，抢走装有现金及手机的钱包后，立即逃逸。被害人啊，当场大喊求助啊，热心民众听闻后立即骑车赶往，成功啊，在路口将犯嫌压制。
3: 消息女子头部受伤，送医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李姓男子供称，为了还8000元债务而下手行抢，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加重强盗罪起诉。凤山警分局也特别感谢热心民众见义勇为，及时协助制服歹徒，展现警民合作守护治安的精神。同时呼吁民众，如遇突发危害情势，应优先注意到自身安全，并立即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假投资诈骗集团的成员彼此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的角色自居，借此隐匿真实的身份。不过，还是被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侦破，将集团。

0: 车手和金主一网打尽。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1: 屏东地检署侦办马来西亚诈欺车手案，指挥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及屏东县警局刑警大队芳寮分局和东港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发现假投资手法的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人多达22人，财损金额约新台币887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五队张世德队长说，
2: 经查诈欺集团在社群媒体投放买卖股票等假投资广告，吸引被害人加入通讯软体后，再博取被害人信任，以话术诱使被害人汇款至指定账户下单投资，直至被害人获利欲出金时，诈团即借故拖延，并诓骗必须缴交获利分成才可以出金，导致被害人血本无归。经调查发现，该大团成员分工细腻，彼此以昵称称呼。
1: 嫌犯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角色自居，诚信金主为男主角唐三，核心控盘首脑使用戴沐白，其余诈团成员分别使用马红俊、奥斯卡等角色，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专小组查知诈团成员真实身份，搜证完备后，执行五波拘提搜索，并循线向上查缉诚信金主到案，共计查获20名犯嫌，查扣诈欺赃款78万7900元及相关犯罪证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有些家长骑机车接送孩子的时候，会让孩子站在机车的踏板。高雄市警方提醒，这个是违规的行为。尤其刹车的时候，孩子可能会直接撞到龙头，也可能会误触油门，造成爆冲，相当的危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文滨路上发生一辆机车突然连撞路旁的五部机车，警方获报到场，发现42岁谢姓男子骑机车载着3、4岁的女儿回家，准备把站在机车踏板的女儿抱下车，没想到意外发生了。高雄市警局3民2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3: 谢男于路旁停放补充机车后，欲抱女儿下车时，疑似因误触油门致机车往前擦撞，停放于路旁五部补充机车，造成谢女手脚轻微擦伤，经送医治疗后无大碍。谢姓男骑士酒测值为零，初步研判为谢男骑乘普通机车，负载人员违意规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5项，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
1: 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三民二警分局提醒民众，骑乘机车负载孩童时，应依规定采取安全承载方式，上下车时也应确认车辆已熄火，稳妥停放，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酿生事故，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灾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包括2名苏姓被告与郑姓、郭姓被告等4人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等罪嫌，依法起诉，并建请法官量处适当之责。记者宋林的报道。
4: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2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9人死亡，7名病患受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3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量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高雄市男子区有民众反映，在火锅内发现异物，经卫生局调查后确认，异物来源为店内冰箱层架卡扣脱落所致，卫生局将依法对业者裁罚3万元以上的罚锾。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卫生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餐饮店稽查，现场检视环境与其他食材，并未发现异物。不过业者表示，店内的冰箱成架卡扣曾经有松脱遗失的

0: 情形，仅比对民众提供的照片，初步判定跟该零件相符。卫生局也已经针对现场其他卫生项目进行查查，并要求业者依规定进行改善作业。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1: 本局将依据高雄市公共饮食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五条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财罚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此外，针对冷冻冷藏库未有温度记录，部分食材未离地放置，未适当覆盖，从业人员未依规定健康检查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
0: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或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反映。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再过半个月就是端午节，全台各地举办划龙舟竞赛，美和科技大学22位越南籍学生组队将代表屏东参加2026鹿港庆端阳国际龙舟锦标赛。县长周春明勉励学生们要全力以赴为屏东争光。记者宋玲的报道。
2: 由22位越南籍学生组成的龙舟队伍要参加鹿港国际龙舟竞赛，这是另类的国际交流。美和校长王建台说，今年鹿港庆端阳龙舟竞赛设有国际组别，总共有173支的队伍参加，其中国际组有17支队伍，借由这一次的机会让学生来体验台湾端午节文化，更融入台湾的生活。
3: 他们总共前后已经集训了一个月，他们最主要是来自越南。那越南在龙舟啊，有一些节庆啊，民俗活动跟我们台湾还类似，因为桂林啊也有端午节划龙舟。所以他们融入我们台湾文化就很快。
2: 屏东县长周春明表示，美和科大不仅培训了许多的护理人才，在运动项目上推广也不遗余力，学生们能够高度投入，融入台湾的传统节庆，令人感动，也祝福学生在求学的过程当中留下难忘的回忆。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洪志豪，你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受到高气压影响，天气晴朗炎热，南部地区气温约27到32度，部分近山区有来到38度左右的高温。入夜后至明天清晨，南部沿海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开始，随着水汽逐渐增多，平地转为多云，且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机会。而近山区午后容易有短暂雷阵雨，整体气温约27到32度。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并多补充水分。另外，恒春半岛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那在听完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紧接着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大什么大家好。台88线东向2公里，也就是靠近凤山交流道外线呢，3家1台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呢，也因为受到这个车祸的影响啊，台88线。

0: 生东向从五甲系统来到凤山之间呢，沿线车辆非常的大。那如果是中山高速公路南下要进入五甲系统的车辆呢，也大概从顶金系统开始，在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五甲系统往南呢，要汇入台八东向沿线，也出现了车多速缓的状况，包括南下的九如出口、南下的中正路出口、南下的瑞隆路出口，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在中山高速公路呢，目前南下在中正路出口这边呢，在右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哦，请经过的车辆小心。而中山高速公路呢，目前北上哦，据报在 368.9 公里，也就是靠近三多路出口，内线车道又有两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目前呢，在中山高北上从五甲系统开始，一路来到三多，甚至来到中正路段呢，都有车多的状况。而台88线西行来到下班路段哦，从大寮一路来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也涌现了大量的下班车潮。包括台88线西行，目前在凤山出口也都有排队的状况，都要请驾车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那除此之外呢，目前在市区道路部分呢，现在在新兴区的五福二路117号这边呢，据报说有交通事故，大概是靠近林森一路这个路段，现在有事故的现场。前进区的中山一路跟中山横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传出，其余在下班时间车流量大的地方哦，像是在在国道10号，目前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在仁武之后一路来到左营端，现在沿线上的车流也都是非常大的，还有燕巢交流道要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都有车多的情形，高科联络道东向转国一南下沿线。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澄清路来到高速公路，目前往东方向，包括高速公路西侧这一带也都有车多的情形，林雅区的建国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流量也是蛮大的，那中正路呢，在正言路之后一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方向，包括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也都是车多，左营大中路呢，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沿线，左营的大中自由路口就在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现在也是车多，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以及翠华路现在从明潭路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这一带往胜利路南下方向，现在也有车多的情形哦。前阵的中山路呢，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最后呢是施工提醒哦，凤山的光远路跟金武路维新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往东因为施工，剩下内线一个车道可以走，下班时间周边道路走起来会比较辛苦哦，车子蛮多的。另外今明两天每天上午8点到晚间的8点，新兴区的复兴一路从中正三路到七贤一路之间会陆续来进行路面刨铺作业，下班时间来到这个路段车速也会比较缓慢哦，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好了，感谢美君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另外也来补充一下，在国道8号往西指标是在 8.8 公里，这里是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外线车道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包括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是在348公里，这里是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在北上过了冈山交流道，现在在内线车道又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下班时间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方开平上线。 Hello 开平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车时保持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东区的东宁路与东安路路口，以及北区的西门路与北城路路口。事故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还有复兴路往市区方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的东向，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观海桥之间，目前均是车多的情形。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开平，拜拜。
1: 拜拜。
2: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两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Oh, no.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0: 接下来来关心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钟义成分队长上线。Hello， 分队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车流量大，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为台一线林洛乡的中山路到屏东市民生路沿线，台二十七线德和路到屏东市的中正路沿线。路口部分，屏东市的民生东与瑞光路口、瑞光与襄阳路口、公园与仁爱路口车多，请驾驶朋友行经以上路段务必放慢车速，多加注意前车动向。稍早屏东地区有三起交通事故传出，分别在内埔乡屏东科技大学前、一万丹乡嘉兴路99号前，以及高速乡中山巷80号前。事故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施工管制方面，屏东市的民生路段6月1号到6月6日每日的8时到21时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施工期间采半半施工单线双向通行，行经事故地点时请各位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小心通过。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分队长。

0: 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出口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场持续在进行拖吊处理中。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的 8.8 公里，也就是在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持续也是在等待进行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89到288公里哦，刚过竹崎，外侧车道是有水沟的清理。国道八号东向的5.9到7.8公里，台南系统要往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长期是有生缝的更新。最后则是在国八西向的8.3到7.9公里，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同样也是有生缝的更新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持续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而在国一北上过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国一北上38公里内侧车道事故影响，虽然事故点在刚刚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目前后方车友依旧还是有呈现回堵的状况，车流正在疏解中。在国一北上要下南子出口，后方车友持续是排队的。而在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沿线一直要往六荣路接台88线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台88线东向峰山交流道的事故影响，所以导致该路段目前已经严重回堵将近有7公里左右了。在这里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先行改道行驶。而在国一北上从高雄六荣路要下中正路跟三多路出口，后方车友持续也都是回堵的情形。在国道八号西向要往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目前由于受到国八西向 8.3 到 7.9 公里外侧车道施工，以及在国八西向的 8.8 公里外侧车道事故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友目前是回堵将近有2公里左右。在这里建议赶时间的驾驶朋友们斟酌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建议是先行改道行驶。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目前持续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将在6月7号跟6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有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是在6月7号跟6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是新市交流道的路段。而最后在6月8号到6月11号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也是四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怡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啊。另外来补充一下，包括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五福二路靠近林森一路交叉路口，前进区在中山一路跟

中山横路口，以及在六合二路靠近南台路口，还有包括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跟民义路口，左营在民华一路靠近自由二路的朝晖路口，还有包括在前镇的三多二路靠近民权二路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目前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寮之后，来到了五甲系统，一路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其中也包括在台八八西上的凤山出口，现在通通都是车子非常的多。这来自 Karen Cici 所演唱的 If I Had。 等一下歌曲过后，晚上六点钟先来对时，我们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

0: 精神。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六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到瑞隆路，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2公里在安坑隧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连接车的事故。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0到 30.8 公里在头城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 8.8 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1: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0: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1: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0: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1: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0: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2: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6:05，继续回到 FM 931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到晚上的6:30。好了，首先要来提醒，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尤其现在在国道八号往西，在整个新生路段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子非常多的一个状况，大概呢是只剩下2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这个地方之所以车子会这么样的多呢，主要呢是因为在国道八号往西，指标在8.8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持续往前来到了西向的8.3到7.9公里，一样是在过了新市来到台南系统之间，一样是在外侧车道，这里呢还有一个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呢陆续的是受到了事故再加上施工的影响，目前在国道八号往西，从新市到台南系统沿线，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都是相当的不好走。

好的，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起事故呢，总算是在刚刚哦就收到了排除了。在国道8号西上的 8.8 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先前占用到外侧车道的这一起事故总算呢是已经排除。不过还是要提醒哦，当你持续往前来到了 8.3 到 7.9 公里，一样是在外侧车道，还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哦，所以还是麻烦你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的留心注意。现在在国8往西，从新市到台南系统沿线一样都还是走走听听。那另外包括在这个台88往西，从大寮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包括在西上的凤山交流道出口，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如果说现在要利用到台88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做好心理的准备。那另外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现在在顶金系统

一路来到了这个高雄沿线，一样都还是持续的呈现车多，大概都还是只有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车子都还是比较多的。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也还是麻烦你要来做好心理的准备。

像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从台南系统来到永康沿线，目前大概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呢都是车子比较多一些。而另外在包括南下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其实在过了南子之后，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车子就蛮多的。而尤其在顶金系统到高雄之间，目前大概是不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南下的这个渔港路末端，一样呢也是会稍微的有出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也是麻烦你再来多多的当心。而至于先前所提到说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在 367.4 公里，在南下高雄中正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先前占用了外侧车道，这一起交通事故总算在刚刚也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

而稍早之前说，在中山高德北上哦，从五甲系统到中正之间呢，当时呢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车子是比较多的。那目前看起来车流量也还是蛮大的，但是基本上呢还算是能够维持顺畅，请大家还是再多加小心一下。而另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这边，是在中正一路地下道周边往高速公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持续的车多，也是麻烦你再来多多当心。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北上的方向，指标呢是在289到288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竹崎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有这个水沟清理的作业还在进行当中。

如果说你是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我主要还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国道八号往西方向，现在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一样还在进行当中。而再加上先前呢，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事故，虽然说车祸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在西向过了新市，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通通都还是车多不好走，还是麻烦你再来稍微的斟酌。而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之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现在也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说目前在中山高南下的318.2公里，在中山高南下靠近永康交流道指标在318.2公里，现在呢在内线车道又发生了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刚刚发生，现在占用了内侧车道，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当你靠近永康交流道指标呢大概是在318.2公里，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车道，这里现在发生了三部车辆的事故。

以及在高雄市的大寮区，这边是在民族路501号靠近民政街的交叉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还有在高雄市的凤山区，这里是在光复路跟青年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机车跟脚踏车的事故。在这个凤山区的光复路跟青年路的交汇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的小心。

0: 是来自李佳欢所演唱的歌曲《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那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在中山高的南下 318.1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当时呢有占用到内侧车道这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也是很快的已经收到了后续排除的消息。不过在这个路段后方呢，也是有回堵了将近一公里的车阵哦。目前在南下的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永康沿线，持续的都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还是麻烦驾驶朋友呢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虽然说先前在南下靠近永康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是收到了排除，不过后方一样也都是有出现了回堵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在南海街跟达人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六合一路跟民族二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一样也是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经过再多加的小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
1: 嗨，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潘彦明。最近发现高学历、高自信、受骗。

变更难脱离。所以面对一些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大家注意要随时跟警察机关来做个联系。如遇有疑似涉及要索取个人的账号以及冒用身份的时候，请尽速拨打165，将您所发现的资讯以及网站立即做通报，以厘清是否有被害的状况。面对可疑的事件哦，一定要向政府查证，不要让对方牵着鼻子走，不要怕问，不要怕麻烦，保护自己啊，也是保护自己的钱包。诈骗的技巧啊，层出不穷，如何去保护自己啊？请掌握安全的咨询管道，必要时每次啊上165打诈仪表板，检视最新的打诈犯罪手法，以提醒自己，也提醒周边的民众，以保安全。

好的，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54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有一台车牌是3558的货柜车呢，是没有盖上防尘网，所以呢是沿路都有掉落碎屑以及垃圾的一个状况啊，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多加小心。而此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333到334公里，北上在靠近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则是说在内侧车道有一个铁架子掉落，一样也是要多加当心哦，这个铁制品呢是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的。

目前看起来，在中山高南下的顶金系统往高雄，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还有包括在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南下在高雄瑞隆路出口，以及南下在仁德出口，通通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而在北上的部分，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现在一样也都还是呈现车多排队。国道八号往西，在新市来到台南系统之间，现在车速一样还是不到30公里哦。在国道八号往西方向，现在在过了新市交流道，沿路都还是车子非常的多，主要呢是受到了在国八往西指标是8.3到7.9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所以这个路段现在车多不好走。而在国道十号，目前主要车多地方在国十往西，从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部分一样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在高雄市的冈山区，说在冈彦路跟这个靠近后红路的交叉路口啊，在冈山区的冈彦路靠近后红路口，以及在左营区的先胜路跟崇实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各自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还有在高雄市的紫观区，这边是在信兴二路跟公馆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而先前说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二路跟福建街交叉路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

好的，那最后呢，有一个遗失物的状况要麻烦大家呢来稍微的帮忙找一下哦。这个是一个这个周小姐，她在刚刚大概是在下午的5点多的时候呢，她是从高雄燕巢的高科大，然后搭乘了计程车搭到了三民区的建工路。那这个计程车的车牌呢是5935。如果说呢我们的问长朋友你正好呢是有听到广播的话呢，麻烦你哦来帮我们查看一下，因为这个这个周小姐呢，她在下车之前哦，忘记把她的手机给一起带下车了，所以呢，目前手机呢是掉在车上，是非常的紧张。如果说问长朋友呢，你有看到这个遗失的手机的话呢，再麻烦你哦，可以帮我们送到就近的派出所，然后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联系。我们的专线呢是0735900000转6666，或者是6688，0735900000转6666，或者是6688。如果说呢，我们的问长朋友，你的车牌号码是5935，你有印象说你刚刚在这个燕巢的高科大有搭载到一位女同学的话呢，再麻烦你来帮我们查看一下车上呢是不是有这样子一只遗失的手机。

好的，那等一下呢，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我们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那在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00，准备要再来交棒给杨晨，继续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00准时在空中再会。最后送上歌曲是来自蒋卓嘉所演唱《迷路是为了遇见你》。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美301调查建议课征台湾10%关税，行政院强调最终税率尚未定案。奈寮风机失火，经济部允诺3个月内提精进方案。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的金广晚间新闻。美国商务部以强迫劳动为由，可能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的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期待最终结果能充分反映双方既有谈判成果。李一成的报道。
2: 数月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针对16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当时副总统萧美琴强调，会尽力确保先前谈判所取得的相对优势及最佳待遇。
3: 那我们会观察它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继续跟美方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来确保我们在最高法院判决前所取得的双方的共识，也就是给台湾相对的优势以及最好的待遇都能够确保。
2: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议题发布报告，建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10%或12.5%，台湾则被列为建议税率10%的14国之一。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印尼、马来西亚等已与美国签署 ART 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国家，被建议适用较低的10%税率，相关税制措施未立即公告生效，7月底前的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台美间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逆差国中相对优惠待遇。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电麦寮风电机组日前发生火警，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经济部已要求台电1个月内将同类型76只风机全数巡检完。

0: 完毕，能源署也会在3个月内提出风机老化安全维护进行方案。林允成报道。
1: 台电位于云林麦寮的第17号机组日前起火燃烧，经济部展开全面清查。立委杨琼英指出，除了针对同款机组巡检，政府也应考量风机设备老化后要如何有制度的维护管理。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2: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类型有76组，那一个月内台电会把这76只所有的这个状况会做一个确定，
3: 一个月内，也就是这个月底。好好，继续
2: 做一个巡检，
3: 那有没有调整怎么样的维护安全呢？
2: 维护安
3: 全机制呢？治理方式呢？
2: 维护安全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精进的话，我们已经请能源署能不能在3个月内针对把整个这个所谓的巡检的这个结果加强维护管理跟运转的这个要求的部分，把它提出来相关的精进的作业。
1: 此外，中油持续吸收油价的涨幅，但调整工业用气价，立委担忧是否会引发通膨。赖建信回应，目前油价相较于新加坡及韩国仍然稳定且便宜，天然气及石油也都已经盘点到冬季，调整工业用的气价是考量价格跟成本有很大的落差，希望立委能够支持中油的相关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伊托咪纸烟弹等毒品，刑事局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3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吕明宗的报道。
4: 刑事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伊多咪纸的药脚，持续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2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3人逮获。刑事局侦酒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5: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伊托咪纸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3人到案。
4: 初估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个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事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最高到46552点，上涨近1000点，中场上涨901点，收46459点，创盘中收盘指数历史新高。游淑妍的报道。
6: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3%，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7: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作战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6: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刘姓老翁误信网络投资广告，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请假投顾公司代操盘台股，案经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侦办，顺利逮捕郭姓车手。刘维的报道。
8: 台股近期表现亮眼，许多民众希望透过投资创造额外收益，同时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一股投资热潮，诱骗民众投入资金。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近期接获一名流行被害人报案，他声称在网络平台看到投资广告，进而加入投资群组，本来以为能够跟专业投顾老师

0: 之学习，却反误入诈团陷阱。对方以高报酬、低风险等话术设局，要求刘姓老翁是以面交还有汇款等方式，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投资。刘姓老翁因为迟迟无法获利了结，向警方求助，才让案情曝了光。吉普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指出，警方一听确认这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立即派员埋伏，顺利逮捕48岁郭姓车手。
1: 本分局规划埋伏潜入，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0: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也曾有诈欺前科，他遭逮后坦承接受诈团指示取款，但对于其余犯行一概不认，呼吁民众投资应该循正常管道，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林姓男子对着同居女友年仅2岁的女儿长期施暴致死，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3: 其叔叔指出，林姓男子从去年11月开始对2岁女童施暴凌虐，行为包括丢入洗衣机衣橱恐吓，再徒手殴打导致双眼淤青。今年1月起变本加厉，将女童抛摔，还拿着吹风机用热风烫伤皮肤，长期对女童施以身体及精神虐待。法医相验，女童颅内出血多处骨折，死因为化脓引发败血症，伤重身亡。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余佩表示，林姓男子与女童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定义的家庭成员关系，犯下刑法286条，对未满7岁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
4: 反复以殴打、抛摔、胶带捆绑、关入密闭空间、以热风吹烫伤处等方式对幼童身体及精神施以凌虐，幼童终因头部外伤、颅脑损伤出血及肢体骨折，未获有效医疗处置，伤处化脓后引发败血症死亡。
3: 根据检警调查，林姓男子施虐期间只带着女童前往国术馆剃腰部，并没有安排适当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国内最大简讯平台 Everybody 疑似遭害，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表示，昨天行政检查发现这是资安事件，已要求业者补充资料，并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资料外泄。林宇晨的报道。
5: 国内的资讯业者互动资通疑似遭害，旗下的简讯平台更传出用户资料疑似外泄。由于该业者的服务范围涵盖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及上市柜企业，另为万美玲关注，数发部在第一时间是否掌握情况。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说，
6: 有发现这个是个治安事件，那他这个治安事件有没有攻击到有保存各自的伺服器的话，目前的资料还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们正在请他补充资料，我们要来厘清他有没有各自外泄的一个情况。那目前他目前所提供的资料，
7: 所以你们是到他公司去还是电话联络？
6: 我们是到他公司。有没有请的法律
7: 治安
6: 专家？目前我们请的法律治安家跟正式刑事警察局也去了，那目前他的资料还没有办法判断，
7: 无法掌握。
5: 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第一时间有掌握，已采取行政检查，并发布资安警讯因应。资安署则指出，目前掌握共有68个政府机关曾经使用该简讯平台，其中36个机关已经停止使用，32个机关已经进行密码更新。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二阶甄试，全台各校系共4.9万人录取，是近4年最多。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提醒考生，要在明后2天上网登记志愿序，分发结果会在下周四公告。吴英妮的报道。
8: 115学年大学申请入学管道第二阶段指定项目甄试，全台所有大学都已举行完毕，并公告录取结果。在5.4万个招生名额中，各大学正取及被取榜单有12万多名，总计49425人取得登记分发资格。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事务组组长连昭文说：“
9: 在我们分发是最多一个人分发到一个校系的情况下，各大学考虑到说为了避免缺额问题，所以都会多列被取。”所以造成整个录取的人数是近4年最多，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录取人次的增加可以减少缺额啦，增加名额的使用率。
8: 提醒考生，无论录取单一校系或多个校系，都需于6月4号到5号规定时间内上网完成就读志愿序登记，否则视同放弃录取资格。不过如果同时经大学繁星推荐录取第8类医牙学群，或是已经录取国北交大音乐系、北医大音乐系或美术系，则不需要上网登记。而申请入学

0: 学统一分发结果预定6月11号上午9点起在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网站公告，不另外寄发书面通知。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少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相关风险。杨欣的报道。
2: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3: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2: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快转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354公里男子交流道前沿线有碎屑与垃圾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走走停停。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34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内侧车道有铁架掉落，北上先前在36.8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拥挤，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分，保障弱势手足。吕明宗的报道。
2: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契分的三分之一，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3: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分的制度。
2: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委关切毒驾议题，法务部今天表示已全面启动毒驾防治修法作业，希望尽速在六月提报行政院。林宇晨的报道。
4: 法务部次长冯晨表示，为了遏止毒驾的悲剧一再发生，法务部已经启动相关的法制检讨，针对单纯毒驾、毒驾致死或导致重伤、毒驾累犯致死或导致重伤，全面提高处罚的刑度。对于立委

0: 美苏侨会关切修法的时程。冯程说，
1: 我们会在一颗罚金上的从严以及我们的假释的门槛上予提高，让他们这些就是说毒驾这些就是说进去以后会比较
2: 尽速。提出修正草案的尽速是什么时候？
1: 我们六
2: 月，你要讲三个月多少我们都可以，但是你在这里明确的承诺，
1: 我们会在这个月内去报行政院这边，
2: 这个月内会报行政院。
0: 此外，又多名立委关注毒品在网络流通的现象。书发部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可以透过人工智慧进行网络巡查，也会跨部会合作封阻违法的网域，未来希望可以参考网络诈骗通报的经验应用在打击毒品，让民众可以协助举报，以利快速确认下架。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桃园芦竹警方处理疑似毒驾事故，到场查获男子丢弃水沟毒品，且唾液快筛已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犯嫌，依法就办。进阶的报道。
4: 芦竹警分局当时获报，一名男子在大华北街红竹路口驾车失控，撞击路边停放的小货车后径自跳入水沟，丢弃不明物品，行径可疑，相当重视，立刻赶到现场，并对这名48岁徐姓男子实施盘查，当场查获犯嫌持有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四颗，其后进行毒品唾液快筛和尿液初筛，结果都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这名持有毒品又涉及毒驾的肇事男子依法送办。芦竹警分局大竹所江宏祥所长说，
5: 警方于附近的水沟内查获遭丢弃之毒品烟弹四颗，经唾液筛检亦为毒品阳性反应，故警方将当场予以逮捕，并将车辆当场移至保管，确认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予以侦办，并将建请检察官预防性羁押。
4: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表示，吸毒后骑车开车风险绝不亚于酒驾，严重危害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针对毒品和危险驾驶行为加强取缔，呼吁少数心存侥幸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3: 为守护民众土地财产，新北市地政局透过开发资讯公开透明、预售控管、租屋保障、跨域协力联防阻诈及 AI 服务提升效率等，全方位守护民众不动产的安全。刘维的报道。
6: 近年诈骗猖狂，尤其诈团看准高龄长辈名下多有不动产，以不同手法讹诈长辈房屋或是土地等。新北市地政局为了有效替民众防诈，广为宣导地籍异动即时通，在第一线推动多问一句守住一个家私人不动产设定，并携手检警、税务、银行、地震土工会、房仲业者架构不动产安全防护网，透过跨机关跨领域紧密合作，成功拦阻23起诈骗案件，保护民众资产高达1亿2000万元。市长侯友宜强调，不动产对于一般民众而言非常重要，目前地籍异动即时通申办案件量已经达到19万件，后续将持续扩大宣导力道。
7: 原本数位就守住一个家，用这个关怀提问的机制成功的拦23起诈骗案件，1亿2000多万，尤其我们申办的案件大概是成长率全国第一，来预防诈骗被案。
6: 此外，地震局长汪礼国提到，地震单位也运用 AI 技术达到资讯透明、不动产交易更有保障的目的，包含建制新北爱联网、预售屋契约 AI 比对系统、新北地震通等，期盼借此降低资讯落差，保障民众权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有些家长骑机车接送孩子时会让孩子站在机车踏板，高雄市警方提醒这是违规的行为。徐俊秀的报道。
8: 高雄市三民区文滨路上发生一辆机车突然连撞路旁的五部机车，警方获报到场，发现42岁谢姓男子骑机车载着3、4岁的女儿回家，准备把站在机车踏板的女儿抱下车，没想到意外发生了。高雄市警局3民2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9: 谢男于路旁停放比重机车后，欲抱女儿下车时，疑似因误触油门致机车往前擦撞，停放于路旁五部普通机车，造成谢女手脚轻微擦伤，经送医治疗后无大碍。谢姓男骑士酒测值为零，初步研判为谢男骑乘普通机车负载人员违意规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5项，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
8: 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三民二警分局提醒民众，骑乘机车负载孩童时，应依规定采取安全承载方式，上下车时也应确认车辆已熄火稳妥停放，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酿生事故，共

0: 同维护用路安全。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民众反映在火锅内发现疑似异物，经卫生局调查后确认异物来源疑似为店内冰箱成架卡扣脱落所致，卫生局

0: 现场其他卫生项目进行查查，并要求业者依规定进行改善作业。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1: 本局将依据高雄市公共饮食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五条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裁罚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此外，针对冷冻冷藏库未有温度记录，部分食材未离地放置，未适当覆盖，从业人员未依规定健康检查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
0: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或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反映。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迎接115年警察节，警政署举办桌球锦标赛，全国共51队489名选手参赛。任兰心的报道。
3: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在115年度警察桌球锦标赛开幕致辞时表示，警察工作高压且具挑战性，良好体能是执法基础，期盼透过赛事推广运动风气，增进同仁交流与团队凝聚力。他也呼吁员警培养规律运动习惯，维持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执勤效能与服务品质。
4: 特别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我们在工作上为了社会治安在打拼，工作都非常繁重也非常辛苦，培养正当的一个休闲娱乐，疏解我们的工作压力，这个是警政署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目标。
3: 从不会打桌球到成为警政署代表队成员，退休后担任桌球协会委员兼裁判长米向平表示，本届赛事特别增设50岁以上长青组，鼓励退休警察持续参与运动。
5: 今年因为是运动部的成立，然后所以部长这边是响应那个运动部的推签名运动，所以我们就把首长组改为长青组，那就是再把它更普遍化，让50岁以上的警察同仁都可以参与。
3: 米裁判长也分享自己透过桌球有效纾压并改善高血压状况，也肯定张荣兴署长带头参与，期盼同仁以球会友，共同营造健康职场环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6到9月间规划25场次太鲁阁山海聚落低碳旅游，带领游客以绿色运具深度走入太鲁阁族的传统文化与壮丽自然地景。张涵报道。
6: 太管处今年延续去年度推出低碳旅游活动，以太鲁阁周边聚落为核心，串联新城、富士、秀林、崇德、三站、布拉旦等山海聚落，带领游客走读自然风景，认识太鲁阁在地文化，实现低碳永续深度的旅行模式。太管处长刘守礼说，
7: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因为峡谷的封闭，那会导致这些旅游观光业的冲击，那刚好是限制这个阶段，我们将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了一些盘点，我们推出所谓山海聚落串联的小旅行，那同时也做这个绿色交通，就是我们用脚踏车试行，那也希望说电扶车等等，这样子能够来去趁这段时间哈，让外界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旅行是所谓的责任的旅行。
6: 6月到9月25场次的低碳旅游，涵盖山海脉动、步履部落、云端部落三大主题，以低碳移动跟深度体验为核心，分别带领游客造访秀林聚落、新城老街、大同大里部落等地。采线上报名，详情可上太鲁阁国家公园官网公告专页。欢迎民众慢下脚步，探索聚落。支持地方产业发展。经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4公里，过男子的货柜车3558没有盖防尘网，沿途都掉碎屑垃圾。国道三号北上的333到33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由铁架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318.1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两台货车跟一台客车的事故。台76线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走走停停的。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一路到树林都不到40公里。省道台64线呢，北上的中和一路到板桥，三重往五股，南下的五股到江子翠，板桥到中和，中和二往新店端，还有台65线的板桥二一路往南到土城，板桥一到五股的双向都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台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太原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夜晚行车有任何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完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不此其力就会不此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会风风意意最一平安钻缝下，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4: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07分，加入到了今天是6月3号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好，同样在节目一开始呢，来带你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最新路况消息了。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来告诉你哦。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纯晚安，各位听众家属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8号东向的 5.9到6.3公里往台南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长期是有深受缝的更新，在国八西向的 8.3到7.9公里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同样也是有深受缝的更新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

0: 台面和施工类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八号西向要往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八西向8.3到7.9公里外侧车道长期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高端目前会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放下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将在6月7号跟6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有连续两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6月7号跟6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连续2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只是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怡婷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跟你说声晚安哦，拜拜，
0: 拜拜。
1: 就像刚刚怡婷有提到说，目前在国道八号的西行方向很不好走的原因，是因为这边外线车道呢在台南系统路段，就在过了新市之后的朋友帮我们注意，靠近到台南系统这边的话，车速缓慢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受到了外线车道在施工影响，所以导致后方是有回堵的车流哦。而稍早在高雄市区当中有看到了3起交通事故，包含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三路跟新庄子路这地方，还有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以及前镇区的中华五路跟星光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那另外稍早呢，在台南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消息排除了，不管是在台南的北区这边西门路四段跟北城路口，还有在东区的东宁路跟东安路口的事故已经排除，南区的明星路跟湾里路的事故呢也都已经排除了，恢复正常了哦。晚上来到这个时间点，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管你是开车还是骑奥多拜，都请记得呢，一定要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呢，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另外，要帮这位周妈妈哦，帮她寻找一下她女儿的手机，因为她刚刚打电话进警广，刚好是我接的。她说呢，她女儿在今天大概是在5点多的时候，从高雄的燕巢高科大这边，然后叫了一台 Uber 哦。还有记得这个计程车的号码数字是5935、有没有刚好是开 Uber 的司机呢？车牌号码是5935。你在今天的傍晚5点多，有从高雄燕巢的高科大这边载着一位女同学，对她的女儿呢，就是搭乘了您的车辆，到达了3民区的建工路。不过她的手机掉落在你的车上了，刚刚妈妈还蛮着急的，而且妈妈人在桃园哦，要帮她女儿呢，就是来协寻一下她的手机。所以说，如果刚好你是开 Uber 的司机的话，然后车牌号码是5935的朋友，你有从5点多的时候。载着一位女同学从高雄的燕巢高科大前往到3民区的建工路的话，她的手机遗留在你的车上了，可以拿到就近的派出所了。

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还是说呢，像刚这名司机呢，你想要来联络一下周妈妈的话，我们这边也有留下了他的相关资料，你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咯。今天一样从7点钟到10点，然后每周一到周五，不管你锁定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啦。

听到的是来自旺福的作品《小春日和》，晚上7:18了。再次提醒一下，补充两起交通事故，一个在高雄的前镇区班超路跟冈山中街这里，还有在大

0: 疗区的新业路，都同样呢在刚刚稍早的时候有发生了各一起交通事故。哎，不晓得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跟星光路口的事故排除了没有哦？如果还没帮我们小心的来经过，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警广啦。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来到了今天什么事？但在这之前，要跟这个路段的朋友跟你们说声微微的辛苦了哦。如果你正在国道八号，那待会你会从新市往西行的方向，要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因为前方这边呢外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更新的关系，后方是有呢一些些回堵的车流的哦。帮我们按照前方的队伍呢来排进去，然后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然后慢慢的来经过施工路段就可以了。终于是来到了星期三的小周末夜晚，那刚刚呢就是播放了一个就是很舒服的音乐作品嘛，来自旺福的小春日和，我觉得这首歌还蛮适合就是今天这个节日的氛围啦。你喜不喜欢踩着脚踏车然后去感受一下迎风而来的那种感觉呢？今天6月3号是一个兼具绿色慢活跟历史反思的一个重要节日哦，叫做世界自行车日。话说回来，大家平常可能会在街头穿梭，或者是骑到爱河畔，还是自行车道，或者是有没有骑着单车、自行车或者是 U-bike 来兜风的朋友呢？当然说到这个自行车，真的是人类很伟大的发明之一哦，因为它不需要很多复杂的一些引擎，你只要靠着你的双脚的踩踏，然后链条的转动，诶，它就能够带你可能想去的地方了。所以今天在这样的节日当中，科学家也指出说，骑脚踏车不仅是能够帮地球减碳，更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分泌呢这个内啡肽哦，也能够帮我们，比方说你在运动过后感受到那种氛围吧，好像这三天累积的工作压力呢，全都透过你的骑脚踏车或运动的方式都排解掉了。也不晓得平常你是骑哪一种车呢？比方说呢，如果是你是追求那种速度感的话，当你想要体验破风的感觉，公路车绝对是首选嘛。但是我觉得还蛮危险的。那如果你不喜欢骑在这个柏油路上，反而喜欢去一些森林步道或者是可以骑脚踏车地方的那种，就是你知道车道的话，还是体验山路那一种比较有点需要克服地形的那种感觉，甚至是呢要跟地心引力来对抗的那种野性魅力的话，当然登山车可是你的好伙伴。那当然有很多人会选择所谓的折叠车，就是小折哦。优点就是它机动性真的非常强，不管是你可能搭高铁、捷运，甚至在汽车的后方车厢呢，都能够把它推进去哦。所以最适合现代都市人可以来放慢脚步，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城市巷弄里面一起来骑着折叠车也好，一边享受着慢活的一个感觉了。而这种慢活的感觉谁来谁去的感觉就像这首歌一样，来为你送上王世贤的经典歌曲《卡达恰》。

来自王世贤的卡打枪。哇，说实在，我有一台公路车，但是我已经很久没骑了，然后包含一台折叠脚踏车也是很久没骑了。好惭愧哦。好啦，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八号的西行方向啊，就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因为目前呢，在台南系统路段之前这边的外线车道有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后方呢是有微微的回堵车流，这边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的来经过施工路段咯。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我们没有掌握到的，你要来提供，拨打0800-000-123-5来转交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来自陪你戴佩妮街角的祝福，感谢听众朋友来提供，说在高雄的楠梓区哦，这边在南洋高架桥这边要往高科大方向前进的话，中内线车道这边有发生了三部车辆的事故，在楠梓区的朋友留意了，南洋高架桥这边要往高科大方向的话，中内线车道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哦，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7:30先切回总网一下下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推出育儿津贴和 租屋补助，部分县市质疑恐会增加地方负担。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站在居住正义、土地和房屋利用上，中央跟地方一起分担并不为过，地方有不同声音会再检讨改进。林雨晨报道。
2: 中央推动租金补贴的政策，并规划跟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不过县市首长认为必须要考量地方财政的公平性。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不论是租屋补贴、包租代管或是直接新建，对于弱势及婚育族群都是最重要的政策，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3: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希望地方来分摊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那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在一起检讨来改进哈。
2: 这对有宗教界的人士前往中国一次发生被失踪的情况，刘世芳部长指出，目前跟内政部或是陆委会报备的约有20多人，但可能还会有黑数，原则上有70到80人左右。政府支持在两岸对等、宗教信仰互相交换意见的情况下，相关人士可以平安的赴中国交流，但不希望以其他理由留置赴中的宗教人士。这对两岸交流不是好的现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连续2天施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上路，先擦撞路旁号志灯，再失控撞上桥墩翻车。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疑似毒驾，经快筛呈现双重毒品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法院裁准预防性羁押。张涵报道。
4: 黄姓男子一号凌晨驾车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强大撞击力量导致人车当场翻覆，在路中央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不过警方在医院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显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并且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严谨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

0: 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侦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
1: 监检调查发现，嫌犯5月30到31号间多次使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酿成事故。检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强害个人身心健康，试用之后驾车更可能酿成遗憾，将持续加强查缉，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湾凤梨是外销水果之冠，但却面临检疫害虫和除运品的品质多重挑战。农业部整合相关单位组成凤梨外销助攻队，大幅降低输入凤梨的熏蒸率，果梗发霉腐烂也发生率的降低，品质提升带动外销价格，单价已成长约1.5%。李怡诚报道。
3: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所长王世贤说明，初期外销日本时，因低温寒害导致果肉核化的凤梨黑心问题影响品质，透过逐步建立完整冷链技术才解决。
4: 那温度的管理，我们就是避免说升温，然后尽量能够预冷，然后能够达到室温的地步，所以在运输的过程、海供应的过程，那全程的冷链要维持13度加减2度的这个范围。
3: 另外病虫害问题也不小，日本检疫单位从111年起频繁检出害虫文翅蛾，导致整批鲜果需进行熏蒸，透过筛选符合台日农药残留规范的防治药剂，提升防治成效，
4: 所以是显著的把这个熏蒸率下降了。那如果看件数的话，那我刚刚提到如果被熏蒸当然是增加成本，所以我们可以减少大概2000万的熏蒸的成本。
3: 此外，针对长途运输期间常见的果梗霉腐，团队导入护泰宁药剂，并搭配酒精消毒处理，有效降低发生率到35%。农业部指出，近期推动外销潜力新兴品种台农23号芒果凤梨，5月22号已正式获得日本植物品种权登录，杜绝境外非法侵权产品流入日本。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维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2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以上新闻感谢卡尔。那这边杨纯呢也再次来提醒一下，在高雄的南子区哦，南洋高架桥这边要往高科大方向前进，刚接获到一起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的三部车辆事故，还有目前受到了施工影响，后方有在车多回堵，是在国道8号的西行方向台南系统路段，也就是在过了新市要往台南系统方向的话呢，已经有车速缓慢下来，前方这边外线车道呢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哦。
7: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8: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7: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8: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7: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8: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9: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得
11: 到底该怎么教啦？

0: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1: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0: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2: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晚上7:40，我是杨晨，再次谢谢你收听支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 94.7。 刚好接获到几起交通事故排除，包含在高雄的中华五路，这个地方呢，中华五路跟星光路，还有在前镇区的冈山中街班超路这边的事故呢，都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另外一起是在高雄的桥头区成功北路跟林头路的交抽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再来的话呢，同样还是要持续关心，毕竟在国道方面，从1968路网图往过去看，就这个地方哦，是红红记记的红色灯号。对，就是刚刚提到说呢，在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利用国道8号西行方向，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要前往到台南系统之前，车多速缓的原因是因为前方这边的外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补充给我们的吗？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到娱乐最前线，今天要带你浏览的第一则娱乐消息呢，哇天哪，这个你呢是不是喜欢他们呢？这个真的很不得了，就是来自南韩的超级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他们即将要空降高雄国家体育场了，也就是世运主场馆。那要来进行开唱的话，昨天可以看到说中午12点的时候进行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抢票大战，太恐怖了。短短39分钟内哦，三场的演唱会的门票就全数一空，可见的天团的魅力，魅力真的太惊人了。当然是据说啦，如果你没有抢到，像今天中午还有像包含明天的中午的话呢，都是有一小波的一个小小机会啊，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也许可以等明天中午看看啦。检查好你的手机啊，网络还是说你的电脑等等的，最重要的是你的手速哈。我觉得每次抢票真的都要拼手速诶，而且有时候像我自己本身可能有经过几次的抢票经验，很难很难，就是网页呢，诶，好不容易点进去了，有位置了，下一秒你可能输入了什么样的一些指令还是数字好了，哇哇哦，立刻呢就被

My Universe， 这是来自 Coldplay 还有 BTS 的合作。晚上7:46，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

收听景广不只掌握路况之外，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 DJ 们的安排呢可以丰富你一整天哦。好，在这个时间点的话，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尤其刚上车，一定要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不管你是用传统的广播来收听，还是使用线上收听，都感谢你的支持了。再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是今年凭着专辑《双鱼宫》强势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的 Erica 刘爱丽了哦。最近她也非常大方的分享她入围的喜悦。她说得知好消息的第一时间，交往六年而且同居的这个制作人男友立刻对她大喊说：“你做到了。”那刘爱丽呢也分享有点小小爆料吧，她说她的男友在工作上是出了名的魔鬼制作人，非常严厉，但是在感情上的话一点都不魔鬼，反而是超级疼她跟保护她的。而谈到即将来到了金曲盛宴了，就是金曲奖颁奖典礼，刘爱丽 Erica 也兴奋表示说，自己最期待的就是能够跟同样入围歌后宝座

其中之一的，也是过去曾经有算是一起同门师姐吧，就是酒令蔡依林，很期待能够跟她坐在同一排的位置。所以她也回忆说，其实以前也曾经在后台跟酒令合照过，希望这一次呢能够再次解锁，再合照一次。那对于过去，其实呢她也曾经经历过一些纷纷扰扰，那 Erica 也豁达的表示说，自己想说什么话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委屈跟故事，都已经呢写在了双鱼宫这张专辑当中，大家呢可以仔细聆听了。

听到的是来自 Erica 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绕啊。如果说是近期以来你也蛮常都在利用国道八号的朋友，不管是呢可能是新几路段，然后或台南系统，甚至在这个新市

或施工区域。如果说刚好上下班期间，还是说呢，有会经过这里的话啦，也许你可以提前先做好一些规划，绕道而行，稍微绕远路一点点，那也许也能够让你这个算是至少不会塞在车阵当中太久哦。后方现在目前的确呢，在国道八号的西行方向新市交流道路段过后，这边呢还是有车多排队的哦。再来分享到是呢，去年刚夺下了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之古木八少，他在社群平台当中很沉重的证实了一件事情，他分享说自己在今年四月中的时候就确诊了乳癌第二期，目前呢已经在接受化疗了，也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也大方分享好朋友帮他剃光长发的影片哦，真的让很多人看了真的是热泪盈眶。像是古木的话，他也坦言说刚得知自己得了这个病的时候，虽然说表面很淡定，但回到家看到孩子入睡的画面哦，每天呢都焦虑到以泪洗面。第二次化疗之后，因为开始掉头发，然后他就决定要忍痛剃光了他的头发，因为当第一刀落下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落泪了。毕竟爱美是人的天性嘛，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够真的把头发剃掉，剃成光头。不过他生性坚强，很快的转念，也笑自己说诶，头型其实蛮好看的齁，只是换了一个蛮帅气的造型而已。虽然化疗带给他手脚刺麻或者是恶心想吐的一些副作用，不过他也正努力学习跟癌症相关的一个作战之外，然后也这个在尝试这个癌症餐，然后补充营养，并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喊话说，现在的样子呢要好好的拥抱他，然后一起走过那个痊愈的路上了。

0: All Night， 这是来自呢姑木八少还有大 Q 饼露一起合唱的作品。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呢，先切回总网，我们下个小时见啦。
1: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2: 午夜午夜，
1: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开始施工了。国三的北上138.9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73.4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内线的散落物还没有完全的排除。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路段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哦，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哎，我先回个讯息啊，前面的车子动了再叫我哈。
1: 哎呦，开车的时候不能分心啦。
0: 啊，可是老板还在等我哎，等等通过前面的路口，我先停下来回他讯息好了。
1: 可是前面那个路口是闪光红灯啊，我们得先停下来确认没有人车才能通过哦。
0: 啊，不能慢慢减速开过去就好吗？
1: 绝对不行。除了闪光红灯，看到停的标志和标线，都应该完全停车，左右查看再小心通过。
2: 看到停的标志标线或闪光红灯，车辆都一定要停在路口前，确认没有人车在通过。任何标志都有意义，大家共同遵守秩序，才能打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

0: 刚保险做广告。
1: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进入到晚上8:05，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我是杨纯，不管你锁定到的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呢 FM94.7 的台南分台，都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哦。再来的话呢，在刚稍早高雄的前镇区和平二路这里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那整体来说，南部地区从1968路网图当中望过去看，依然还是这个地方齁，因为受到了这个伸缩缝更新的影响，所以要利用国道8号的西行方向，就在过了新市之后要靠近到台南系统前的路段。为什么车多速缓的原因，是因为外线车道这边在进行长期的施工，所以呢要经过这边的话呢，车速帮我们留意。虽然说后方啦，我看了一下后方的车流已经有稍微缓解，没有像稍早这样大排长龙了哦。但是呢，要靠近到施工区域之前，的确呢会是先车速缓慢下来的，安全车距要保持好喽。至于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是警广这边没有掌握到，你想要来提供跟做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啦。那西边来催挖，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 IG 或者是我的脸书了。8点钟第一首歌来给你，拉拉徐佳莹的歌。

来自拉拉徐佳莹的这首作品叫做《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晚上八点十分了，真的没有要跳舞啦，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虽然说没有要跳舞，但是今天乐事新鲜事要跟你分享的这件事的话，则是跟呢就是马有关系哦。不过这个马也不是真正动物的马，待会来跟你分享。因为今天七点钟的时候跟大家讲说，6月3号这一天叫做世界自行车日。不管你喜欢的是公路车还是登山车，甚至是熟女车、折叠车还是 U-bike 齁。其实今天想问问大家说，不晓得在你的成长记忆里面有没有骑过这一种车，它呢不是用脚去踩踏的，它是用上上下下用蹬的方式来前进的车子呢？是的，今天晚上我想要分享跟带一些可能跟我一起经历过这种车子的朋友哦。因为小时候我们家有一台，长大之后我曾经在几年前吧，好像突然回想到说，诶，有这个车子诶，那现在去上网搜寻一下看还有没有，但好像似乎是已经没有出产了。这个车子的名字叫做小马弹力车，你没有听过吗？哎，你知道我小时候那个阵子，因为我是76年次的，然后小时候曾经真的是流行了一阵子，哎，就在街道上面看到，哎，有蛮多人都有骑这个小马弹力车的。这个时光岁月呢，大要拉回到了20多年前吧。其实那个时候，满街跑的这个二轮的滑板车还没有出现的那个年代当中，台湾的街头巷弄，可能不管是在哪里哦，曾经流行过这是一阵子非常奇妙的一种怀旧的车子，叫做小马弹力车。我跟你讲，我真的太怀念了，我真的回想到了我童年的时光。这个小马弹力车跟一般的脚踏车不一样的地方是呢，诶，龙头是一样的，也有轮子没有错，可是它很奇妙，因为呢它也不是真正有那种像脚踏车有那个链条嘛，对不对？这小马弹力车它是没有链条的，不像脚踏车一样可能也有两个踏板，它只有一个踏板而已，而且你不是坐着骑哦，你是要站着骑它。哇，你有没有就幻想说这叫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你可能很年轻的朋友，还是说你可能也不晓得的话，你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小马弹力车。哇，我觉得这个车应该在现在应该还要再有耶。你要骑这个小马弹力车的话，你必须呢两脚要踏在这个踏板上面，然后借用你自己的身体的弹跳的力量呢，一下一下的可能往下压，然后它弹起来之后你再往下压，那速度跟就是前进都有了。这是透过轮子那个地方车轮的特殊结构，然后把垂直的弹跳动作你就可以化成前进的动力了。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真的没有关系，现在网络真的很方便。我像我今天下午呢就搜寻了一下下了，只有看到一些照片跟影片，真的太回味了。因为这个小马弹力车它的构造是前轮跟车头齁都跟一般脚踏车是一样的。然后但是后面到中间你不是用坐的，它是直接用站的，所以在你脚那个地方就很像现在的滑板

车一样，只是呢，酷的地方在它的后轮，因为它的后轮的轴心不是说在轮子的正中间，而是在中心点跟轮框的中间位置，你知道吗？所以有点不平衡。你可以想象一下呢，如果你像空空的这样牵着它，你会发现说，诶，这车子会这样弹跳弹跳，上下上下，高低高低的，对不对？没错，你人站上去之后，就是靠这样子高低高低顺势的往下一蹬，然后呢再让它摆动上来，再往下一蹬的时候，它就能往前了。怎么办？我讲了半天，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你有没有经历过小马弹力车的年代，好不好？不要让我觉得很孤单。我是七年级生啦，那相信六年级生或五年级生应该也是不陌生的。我不晓得八年级生有没有玩到过就是了啦。

晚上8:18要进入到19分了，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跟支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你锁定的是 FM 93.1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

分台 94.7 哦，谢谢你的支持。那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呢，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大致上都恢复差不多了，只是说立刻有接收到一个通报哦，这边是在国道8号的 8.6 公里，哎，这个地方呢，由于在进行相关的工程的关系，所以呢，帮我们注意一下，目前有一起车祸事故传出，在国道8号西行方向，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有两部车辆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这边指标是在 8.6 公里，那加上说呢，在这个 8.6 公里过后，在过了新市要再靠近到台南系统前，因为呢有在进行外线车道的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的状况之下，车速是会缓慢下来的，后方记得呢车速不要过快，要保持好您的适当安全车距了。好，刚刚利用了一首歌的时间，那我居然发现好像没有人跟我有经历过小红马弹小马弹力车的年代耶，怎么会？还是说我不晓得耶，小时候我玩这个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玩，因为是弹弹跳跳，不用像骑脚踏车这样子是要双脚这样踩踏踩踏的，因为它的驱动方式我觉得到现在来说都还是蛮新鲜的啦，当年更不用说了，很前卫。可是据说啦，当年好像是有很多小朋友那骑这个小马弹力车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上坡哦，几乎呢是动弹不得，只能下来用牵的，因为弹跳的话要非常吃力，所以后来好像因为考量到实用性不高吧，所以当年很可惜的，就是有稍微带起一点点潮流，但是呢渐渐的又消失在市面上了，真的是成为了有些人，我刚才说不少人，我不能讲不少人，因为目前我还没找到跟我的同好，但是我姐姐跟哥哥他们肯定是有玩过的，所以可能会成为了一些朋友们齁找不回来的回忆啊。再次来提醒你，利用国道8号这地方的话，刚好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在国8的西向，也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的外线车道 8.6 公里，有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发生了。

0: 每次要念到这首歌的歌名，我都觉得天哪，好浪漫哦！叫做《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来自 Elva 萧亚轩。这一起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八号西行方向过了新市之后的 8.6 公里外线车道还在处理交通事故哦。刚刚很开心哦，听众朋友去搜寻了小马弹力车，然后搜寻看到照片之后才惊觉到，哦，这哦，小时候已经叫我顺鬼哦。
1: 欲擒故纵不想被猜透，

来自南拳妈妈这首作品叫做一个宇宙，晚上8:29，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呢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哦。刚刚提到说这起交通事故，看着 CCTV 警方还在现场当中处理，在国道8号西行方向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8.6公里的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还在处理当中。那再继续往西行方向的话呢，要在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这边外线车道也有进行施工，所以会有车道缩减，帮我们小心通过。待会晚上8:30也会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收听景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打炸 Oh my god， 还有分享一下今天的生日寿星有哪几位了。8:30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桃园大型妇幼诊所一名罗姓妇产科医师涉嫌搜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趁看诊验伤机会偷拍，新北地院认为他严重侵害隐私，破坏医病关系，今天依法判刑4年8个月。吕明宗的报道。
2: 台南警方先前查办谢姓男子创立儿少性影像群组案，群组成员中赫然发现在桃园妇幼诊所担任妇产科医师的罗姓男子，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当场查扣超过2TB 儿少性影像，甚至还有他趁问诊时偷拍儿少私密处的照片。检警查出，罗姓医师打从2020年开始陆续加入相关群组，除了收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上传持有档案与成员分享，推估至少上百人受害。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案经新北地院审理，罗姓医师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他未满足私欲，只有散布儿少性影像，甚至在台大医院受训时利用帮儿童看诊以及参与性侵被害人验伤采证的过程非法搜集性影像，严重迫害医病之间信赖关系，并侵害被害人隐私权甚巨。考量他犯后认罪，但没有和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赔偿损失，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及各司法等5罪判处4年8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红线路段，原警上前盘查，发现41岁林姓女子持有一坨咪纸烟弹，检验后呈阳性反应，依法将她送办。林孟平的报道。
3: 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弹专案，全力防止毒驾，八堵分驻所员警在暖暖区东市街发现41岁林姓女子将自小客车违停在红线路段，于是上前盘查，发现又是毒驾惹祸。八堵分驻所副所长王爱荣说：“
4: 发现自小客车违停于红线，并有驾驶行为，遂向前盘查，查获林姓女子驾驶人持有2级毒品一托米纸。”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逮捕，并依起基隆地检侦办。
3: 查扣烟弹经初步检验均呈一托米纸阳性反应，由于林姓女子在遭查获前有驾车行为，警方将她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移送。警方提醒，吸食一托米纸会造成意识混乱、反应迟缓及判断力下降，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第118棒安排当代陶艺家陈正勋接手，他的作品突破传统陶艺的技法框架，将实用器物延伸到当代雕塑的自由领域，即日起在县立美术馆展出。黄俊伟的报道。
5: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推崇出身彰化溪州的陈正勋，除了荣登台湾陶艺界最高荣誉卓越贡献奖等大奖，作品也获国内外指标性机构永久典藏，即使已经享誉国际，对国家的热爱始终不变。在彰化溪州成立陈正勋美术馆，将一生的艺术能量转化为深根在地回馈乡土最真挚的印记。
6: 那他的作品也获得这个历史博物馆啊，还有像北美馆、高美馆的收藏，在国际上呢也很多的美术馆来收藏老师的作品，包含这个美国红堡的红堡市政府啊，还有日本呢岐阜县的这个陶艺的当代的这个美术馆啊，都有收藏老师的作品。那老

0: 老师在去年呢，2025年呢，荣获我们陶艺界的最高荣誉，就是卓越贡献奖哈。那老师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非常具代表性的国际当代陶艺家。
1: 文化局表示，展览主题“土散四维”，传达土地化育万物的包容力。展出作品完整记录了艺术家数十年来的创作演变。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基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在一个风光明媚的好天气，乌龟和兔子今天决定要来场赛车大比拼。没想到比赛才刚开始，依旧让乌龟看不见车尾灯。
1: 嘿嘿嘿，上次赢我只是侥幸，看我突飞猛进，时速200，超级冲刺。
2: 哦不，我体积太大，还在瞧座位。
0: 这次兔子信心满满，一下就冲到终点前。
1: 哇，我亲爱的兔友们，你们居然在终点线前帮我准备了野餐垫、食物、香槟跟红酒，帮我提前庆祝，果然是好妈咪。
0: 是啊，兔子心想，就算等到乌龟出现，从这边到终点线那边一共5步就能轻松获胜，那就先 happy 再说咯。而过了一会儿，听见远方传来乌龟的老爷车发出声响，兔子充满优越感地跳上车子，发动引擎，5、4、3、2、1。
3: 嘿嘿，来来来，酒驾对不对？先下车再说。
1: 哦不！
0: 最后这场龟兔赛车大比拼，由乌龟获得胜利。
3: 耶！
0: 不管终点有多近，酒后就是不能开车骑车，珍惜生命每一步，交通安全由你来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听说这个很赞，要试看看吗？
5: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不能试。
4: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饲、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时间来到晚上8:39了，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也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那再来，刚刚收到这一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哈，原本在国道八号西行方向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路况也都恢复到绿色灯号了，都下各位驾驶朋友的道撒岗。那刚刚也有塞在车阵当中的，也跟你说声辛苦了哈。不管你正在回家路上、上班当中，还是说呢在家收听、在工作的。

0: 唱和支持我们景广的。接下来杨淳一样会一路陪伴你到晚上十点钟哦。而刚稍早在高雄的大寮区的永芳路也有接获到一起事故，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了。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今天要带你浏览在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的一个案例哦，是发生在屏东县哦。这个诈骗集团这一次是利用了大家对于个资外泄的一种恐惧感哦，甚至呢在电话里面他一人分饰多角哦，然后就设下了一个圈套，然后一环接着一环的一个连环陷阱。因为这名民众当时候接收到了接到了一通电话，是自称是电信公司的总管理处人员的来电，而这语气呢煞有其事的警告这名民众说，你的双证件被人家冒用了，目前你名下已经悄悄的累积到了10000多元的电话费是没有缴的哦。那这民众就一听当场当然就吓傻了啊，想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啊，累积到了10000多块，到底是打了什么电话还是消费了什么东西。但是对方这时候就非常热心的说，哦没关系哦，我可以帮你线上转接电话呢交给警察这边呢来帮你进行报案哦。然后没想到电话呢哎没有切断的情况之下就转接到了警局去了。接通之后是一个自称是承办人员然后这警员呢在线上传了一张看起来蛮正式的一个假报案的证明单来取得对方的信任。紧接着呢又跳出一位自称是小队长的一个高阶长官电话都没有挂哦，都是呢同样一通电话转来转去，后来转给这个小队长了，语气很威严的说话之外又传了一张伪造的一个侦查公文。所以这位假的小队长就声称说，哦，为了要暗中来进行侦查，并且要比对一下电信记录，所以就指示说民众，你要立刻去两家不同的电信公司申办全新的门号给他，并且要求说呢，把这个人的双证件资料，以及呢，刚办好的所有的门号的资讯，通通透过翻拍，然后传给他来进行查案。结果这民众呢一开始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啦，就是照着对方说的去做嘛，去办了。但回家之后越想越奇怪呢，这警察办案怎么会叫民众去开个新的门号呢？所以他惊觉有异，就立刻停止跟对方联系最后呢冲去派出所求助，才及时的踩了刹车齁，知道说这原来都是诈骗。这一则案例上告诉我们，这就是很经典的假检警跟假电信的一个诈骗变形版。因为诈骗集团诱拐你去办了这个全新的门号，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拿到这个非常干净的门号跟你的个资之后转手呢去当做发送诈骗简讯给别人的一个工具，甚至是拿去注册一些虚拟账户的一个犯罪工具。到时候你门号啊如果真的给出去之后可能会欠下的一些债犯下的罪通通就要算在你头上了。
3: 你

0: 我已经不想你 Right now I don't wanna 想你 Right now 我猜你一定没想到。
1: 这是来自 Sam Lin 林中轩所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打电话说》。在晚上8:44，今天呢跟你分享了这个诈骗案例哦，要告诉大家是电信公司哦，绝对是不会帮你转接电话，直接转给110或者是警察局的。那是诈骗集团就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哦，自己转给自己的同事哦，同伙，对，这些都是诈骗集团的同伙的内线电话。所以你只要听到帮你转接给警方哦，200%都是诈骗的，不可能上一秒这个电信公司说，哎，林先生你好啊，不好意思，您的双证件呢被别人冒用了，被盗用了，然后接下来换成了一个小队长跟你讲说，不好意思哦，你可能要去两家的这个不同的电信公司呢去申办两个门号啊，这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你要记得，只要有转接电话的话，不是你自己拨打了110的，都是诈骗。哪有这么方便还帮你转接到那个啊，有些更转的更离谱嘞，转到不同的单位去了，有够厉害的。好了，有任何的疑问请记得帮忙拨打一下呢，就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那当然会有专人呢来为你服务，或者是让你了解一下假如说像现在的诈骗有什么样的一种呈现方式，或者是你遇到的情况呢根本就是诈骗哦。再来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我把两首歌接在一起了。

不晓得你喜不喜欢我刚刚把这两首歌呢巧妙的联合在一起了哈。一首歌呢来自 Vivian 徐若瑄的伤不了我，那另外一首歌则是来自呢关史蒂芬妮的这一首歌叫做 Together， 然后把这两首歌真的 Together 呢把它 mix 在一起了，希望你会喜欢。因为呢有时候我脑海当中假如说诶突然听到这首歌很射击这首歌，那我也特别呢就用这个剪辑软体让它可以mix 的更顺一点点哦，所以花了一点点时间然后剪出了这样一个作品来跟你分享了。不管是呢 Vivian 徐若瑄的伤不了我，还有关史蒂芬妮的 Together， 还有现在目前南部地区的状况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有任何路况不要忘记拨打电话进警广哦，0800-000-123-5。再来要给你一首很经典的歌曲，还记得薛岳吧，来给你这首歌《机场》。

这是来自薛岳演唱的《机场》。刚刚听众朋友命呢，他就说这首歌让他想起了18岁的罗时丰的版本的影片哦。我刚刚上网搜寻了一下，哎，罗时丰在18岁的时候呢，去参加了一个综艺金榜的那个影片，哎，超帅的呢。希望晚上收听景广的你可以获得到好心情，还有掌握到最新的路况消息了。来为你送上今年也是有入围金曲的椅子乐团。

0: 希望你每天呢都可以像 Sunday 一样哦。Every day is Sunday， 就是来自椅子乐团，晚上8:59，待会就要跳到9:00了哈、哦。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待会见哦。
1: 从容不迫，也许是我的原则。
2: 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木易。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的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00。
1: 如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8.1公里过桃园的路间有小动物上天堂了。国道8号的西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是伸缩缝的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2甲线的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还有台62线的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都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另外几个国道的施工消息呢？国道1号的北上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线车道，国三北上138.9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1号南下，更正国一北上的21到19公里有散落物。晚上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2: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其实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

0: 我们的专业的射物线，包括我们对射物线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物线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物线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0: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2: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物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物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OK， 我做好了，可以出发咯。
2: 等一下，
1: 等什么？要来不及了耶！
2: 你没戴安全帽。
1: 哦，拜托，我才刚去 Settle 哎，会压坏的。
2: 你要美还是要命？
1: 哦，好好好好，我戴，这样好了吧？快骑快骑！
2: 再等一下。
1: 怎么又要等？我不是戴安全帽了吗？
2: 你没扣好扣紧。
1: 拜托，我的卷发真的会压扁的啦，我花2000块烫的耶。
2: 你要爱美还是要罚款？
1: 哎呦，好了好了，我扣，这样总行了吧？
2: 嗯，这样才对，可以出发了。
3: 骑车是肉包铁，再怎么爱美还是命重要。安全帽不只要戴上，更要戴正确、戴稳妥，系紧帽带，避免人倒地时安全帽脱离头部，丧失保护作用。流汗总比流血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时间来到晚上9:11，我是杨纯，再次收听到加入在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打开景广，不管是 FM93.1 或者是台南的94.7哦，都可以来收听到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南部地区目前车流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不过如果你要利用到国道8号的朋友留意了，这边东西双向哦，不管是呢在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或者是在新吉路段这边地方，都有在进行相关的施工，有车道缩减哦。那在市区当中的话，只有稍早一点时间在高雄小港区的青山街45巷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那其他的话，如果说还要进行补充跟做提醒的部分，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把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所有的驾驶朋友呢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到，然后提供给所有的驾驶朋友参考一下下了。再来，待会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先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是来自谢安琪的《晚睡早起》。你也是晚睡早起的人吗？

刚刚歌词呢就已经有唱到了，晚睡早起的朋友要记得多爱自己了哈。待会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9:16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说白天的时段都奉献给了工作，塞得很满，所以只有在深夜的这个时间呢，哦，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所以你可能会怎么做？习惯的熬夜，还是追剧，甚至呢还会回到家之后还加班嘛，还是猛滑手机之类。反正你心里会想说，哎，不要紧啦，哦，反正礼拜六日放假的时候再一口气睡到饱就好啦，对不对？不过根据心脏科医师表示说，千万不要用假日补眠来安慰自己，因为长期熬夜对于心血管造成的实质伤害是根本无法透过事后补眠来逆转的哦。在心脏科看来的话，规律睡眠不只是为了养好精神，更是治疗心血管疾病不可或缺的其中一环。所以医生指出说，当你熬夜不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呢正在经历一场肉眼看不见的算是慢速灾难。因为像正常睡眠的时候啦，副交感神经会出来主持大局，然后让心跳变慢，让你的血压下降。这是心脏唯一可以休息的时间嘛，就正常的睡觉时间。可是如果你熬夜，然后呢这交感神经就会被迫好像维持一种很兴奋的状态，所以就导致它血管收缩，血压飙高，于是呢就逼你的心脏在半夜继续还要高强度的加班跟工作。那当然睡眠不足的话，也会让我们的体内的压力荷尔蒙会分泌暴增，直接会导致呢血糖上升跟胰岛素产生的阻抗一个关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熬夜啊特别容易发胖，而且还会增加呢糖尿病跟高血压的风险了。所以医学研究有发现说，长期睡不够也会让体内呢的发炎指数是一路狂飙的哦。所以血管内皮功能还有跟着也会变差，促进呢可能会变成是这样子动脉硬化，直接会拉高未来可能心肌梗塞或者是中风的几率。特别是平常假如说你工作压力真的很大的话，或者你本来就容易心悸，还是说呢这个心房颤动病史的朋友的话，如果熬夜然后又拼命的灌咖啡，常常会在连续几天的熬夜之后突然出现很严重的一些什么胸

胸闷啊，心悸跟喘不过气哦，那真的要好好的留意一下了。总之今天在健康单元一同来关心，可能一样是晚睡又早起的朋友，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跟在乎你自己了。就是希望透过这个健康单元可以来好好的照顾自己之外，也要记得在乎你自己了。

我只在乎你，来自邓丽君。晚上9:24，那今天分享的这个健康资讯，要怎么样把心血管的伤害降到最低呢？第一，当然是要避免呢连续熬夜，让身体可以喘口气哦。再来是呢，熬夜的时候请记得严格的戒掉宵夜跟含糖的饮料跟过量的咖啡因，避免说血糖跟心跳雪上加霜了。第三个是平常要养成规律的运动的习惯。而国民健康署这边为了守护大家的心哦，所以目前呢也正在积极推广叫做

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的服务，只要你是40岁以上的台湾民众，都可以多加利用一下每三年一次的免费成人预防保健检查，透过抽血啦，还有像血压的测量，然后由医师来帮你精准的预测未来十年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真的不要等到呢，可能心脏发出胸闷啊、心悸的警讯之后才在后悔哦。现在你就可以拿起呢，健保卡来一个预约也可以齁，就是只要40岁以上的台湾民众可以多加利用一下每三年一次的免费成人预防保健检查了。我其实在前几天也曾经呢一天喝了三杯的无糖茶，结果晚上呢，哦，凌晨三四点才睡，太恐怖了。

听到的是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无眠》。哇，我真的想起了前几天，真的蛮恐怖的。就是早上可能有喝了一杯无糖绿，然后后来呢，可能又有人可能拿了一杯饮料，也是有咖啡因的。然后晚上呢，又有人可能请了一杯饮料，都是那个有咖啡因的无糖茶这样子。然后其实我是不是那种像有些人都说哦，他超过下午三点之后啊，就不能再喝有咖啡因的饮料了。那我自己曾经也尝试过，可能喝一两杯，顶多到两杯，就算是晚上喝，我依然呢还是可以好好的入睡。可是

那天喝到第三杯，然后我就发现，天哪，我好像感觉怎么样都睡不着，然后心情很燥，然后就到三四点，我想说好吧，要一直猛灌水，然后再上厕所把它排掉。哎，没想到呢，就后来真的就比较好睡了耶。所以多喝水呢，把它排掉，好像也是一种方法哎。在晚上九点半，待会先切回总网收听景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因卷入律师郑鸿薇勾结诈骗集团案被移送惩戒，职务法庭判罚薪俸10个月。法务部提起上诉，主张应免除检察官职务，但二审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全案确定。吕明宗的报道。
1: 律师郑鸿薇伙同十多位律师担任诈骗车手辩护律师，借机探寻侦查秘密，转告诈骗集团，检察官依法起诉求处重刑。其中一名涉案律师女友，也就是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被查出不仅鼓励男友打进诈团扩展案源，还多次擅自进入法务部书类检索系统，协助男友取得书类内容和资料。检察院调查后通过弹劾，法务部也决议将他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职务法庭一审认为，女检察官行为严重违背检察官不得任意揭露侦查案件相关资料的行为标准，违事情节重大，必须惩戒。但审酌他当时只担任候补检察官2年多，起诉书又属于未来将公开的性质，加上思虑不周，只判决罚俸10个月。法务部和监察院都认为惩戒过轻，上诉二审，建请法院免除他检察官的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但职务法庭二审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逾越法律规范范围，也没有评价不足的地方，法务部和监察院请求废弃改判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执行巡逻勤务时，在西区查获一名印尼籍失联移工，后续依法已请移民署专勤队接续处理。陈玉涵的报道。
2: 警方表示，原警在5月31号晚间9点左右，在西区成功路与绿川西街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女子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因此上前盘查身份。经查证后，确认该名女子为民国86年次的印尼籍失联移工，随即将她带返调查，并进一步厘清女子入境及在台活动情形。依规定完成身份确认及相关资料查核，并同步通报移民署。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所长蔡明松说，
3: 本案依入出国及移民法移请内政部移民署中区事务大队台中专勤队续办。
2: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巡逻与社区安全维护工作，并配合移民署执行查缉非法移工专案勤务，强化治安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人车或疑似非法工作、逾期拘留等情事，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低复发风险，只需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陈怡琳的报道。
4: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0.7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见易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5: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4: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

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2: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0: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晚上9:38，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台南分台 94.7。 刚好看到施工的车辆呢，正在国道1号的北上，也就是在过了高雄的中正出口之后呢，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刚有看到移动性的这个车辆施工哦，所以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可能也会有车道缩减的情形。再来是在国道8号了，来同时留意，最近其实在国道8号这地方都在进行长期的施工，所以要在东西双向，不管是要利用到台南系统路段，或者是新市路段，或者是在新吉路段的话，都会有车道缩减的情形哦。还有在刚稍早的高雄的冈山区冈山北路有一起交通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呢，帮我们小心通过。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在南部地区嘉义以南到屏东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的，就拨打电话进来啦，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一篇是关于打破惯性跟跳脱传统思维的一个故事哦，叫做你被习惯牵着走吗？这么每一天也许对你来说是一成不变的工作或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呢会用过去累积的一些经验来面对所有的问题嘛，但是却忘了这世界的规则其实随时都在改变的呢。比方说有一家很大的公司哦，一个企业的董事长即将退休了，他当然希望能够找到一位有能力而且可以突破现状的一个接班人，然后经过层层的严格筛选之后，最后筛选剩了两位啊，是跟甲还有乙啊这两位候选人。那这两位呢，其实他们私底下也都蛮喜欢呢，就是骑马的哦，都非常擅长骑马。于是老董事长就特别约他们说，你们两个找某一天呢来到我的农场哦。而这来到农场之后，董事长就牵出了两匹好马。就笑着说，好，我们今天呢要来办一场比赛，赢的人就能够接任董事长的位置。而这乙啊，他就是心里就是沾沾自喜，他平常呢觉得自己的马术就是赛马的话肯定是自己的强项啊，所以这个宝座董事长的宝座肯定是跟我有关系的。不过这时候没想到董事长呢宣布了这个比赛规则，倒是让这个乙呢先是紧张了一下下哦。因为他宣布说这比赛规则就是你们要从这里骑到农场，然后那一边之后再绕回来，但是今天谁的马最慢回到终点，谁就是下一届的董事长了。哇，听到这一句话，当然不只是乙，连甲呢都觉得两个人都还蛮傻眼的。像是要比快，通常都是赛马嘛，都是比看谁是最快到终点，哪有人在比慢的，要怎么比呀？所以正当两个人非常错愕站在原地，但是枪声随之而响起，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那甲就突然灵机一动的，很迅速的跳出了他习惯的束缚，一个箭步跨上了乙的马。然后接着呢快马加鞭疯狂的呢往终点奔去，然后把自己的马呢完好的留在了原地。当然这时候乙看着甲的举动啊，你怎么骑着我的马了呢？所以一开始还在纳闷说他干嘛骑我的马，然后但是呢乙突然想通的时候，一切都太慢了，他的马已经被甲呢骑回了终点，因为比的是谁的马最慢到达终点嘛，对不对？所以甲让乙的马呢拿下了第一名，而自己的马依然留在原地。哇，就可以发现说这个甲其实他用非常创新的思维也好，赢得了董事长的这个宝座。其实聊到了跳脱传统思维或者成功用对的方式来赢得这场比赛等等的话，这故事其实告诉我们很大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起点吧。因为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活在自己的习惯的领域中，所以我们会用过去惯用的一些经验去判断当下的事物。可是我像刚刚这样讲的话，我从来没有想说，对耶，我只要快速的想到，我把对方的马骑到终点就好了。所以一旦遇到超乎我们常理的事情，通常第一个反应也都是往往觉得说，这怎么可能？或者是规矩不是这样的啊，对不对？就像故事里面乙，他竞争的规则已经改变的时候，他却在沉溺在自己过去的超高的骑马技术里面，结果一眨眼呢，机会呢就拱手让人了。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在这世代变化非常快，如果我们的思想思维呢不能够随机应变的话，那随时也可能会被淘汰呀。

你能够改变吗？会害怕改变吗？这是来自缓缓所演唱的《改变》。我们平常在工作的时候，常常可能会不知不觉的成为每天呢就做着一样的事情啊，用一样的方式交差。那你甚至会分不清楚说自己到底在追求目标，还是只是在重复习惯而已。其实像我的工作好了，虽然说每天3个小时，然后我也希望说每天所准备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在每半个小时才会打造这样的单元，然后让我自己每一天就算是每一天都必须要上3个小时的节目，但是都是有不同的元素，然后可以来丰富大家，然后希望可以让大家至少每天听的都不会像是一成不变这样子。所以想要实现在生活或职场里面的梦想，我们就必须要学会当习惯的主人哦。你可以去大胆的尝试那些过去你没有

想过的方法，去听听那一些你不曾认同过的意见。所以透过今天的分享，不要再让僵化的习惯性牵着你走了。也许从明天开始，就从明天上班的时候，你可以试着用全新的视角去看看你的工作啦。

其实杨纯每天三小时的节目呢，为什么每半个小时都会有一个单元，希望可以呢让这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都是很精彩很不同的，让所有听众朋友至少在听觉上面的话呢，每天都可以接收到一些新的东西。那也希望你有感受到呢杨纯的用心安排了。想来找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垂钓我的脸书跟 IG 咯。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自李竹馨的这首歌叫做阿美蝶。

这是来自李竹新的这一首歌呢，叫做阿美蝶。在前几个礼拜有去到了高雄卫武营去参加那个好像是是跟高雄是什么时候法国节啊忘记了。然后当时候李竹新呢也是有到现场当中演唱，他最厉害的想说呢他明明就唱台语歌，但最厉害的是能够用法语的那种唱腔有没有唱出台语作品。所以呢他比方说像就胖就胖有没有就就胖就胖。所以现在杨纯呢也准备要来下班了齁，我要准备下班了。跟你说声感谢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样是可以锁定就是金广高雄分台 ,FM 就上电影啦。这样有会不会很好笑。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杨纯再继续乐咖事务所的空中来陪伴你喽。真的在开车骑车的你都不要忘记了打开你的车头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另外就是呢在行车过程当中这个精神要提起来哦。跟你相约明天晚上空中见，跟你说声晚安 ,See you tomorrow!

尽管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6.4公里过高架的杨梅端，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中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都要避开来哦。国一北上的98.6到94.6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51.8公里，院里前的中线有垃圾。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在施工。台64线的西行三重的入口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省道台62线的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都有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我爱你》。10:12上线啦！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我是张恩，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呢，南下76.4公里过的高架杨梅端，内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啊。然后呢，还有76.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说中间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这么两起事故啊，两起事故，一个中间，一个内侧，怎么会这样？所以这边速度很慢，如果你高架下来之后啊，或者平面你直接接过来，这也都是需要留意的，好吗？接下来还有比较慢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这边时速也是慢下来的耶，有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啊，只有外侧可以走，应该是施工了。宇宙人最初的梦想。

它是蔡依林歌曲叫你睡醒再看。台64线回堵，这里呢

是三重入口，车多回到台一高架，然后说是在台六是往西 14.5 公里有事故造成回堵。奇怪，这我记得前两天也是有那个大货车的事故嘛，然后全线造成回堵，那现在又是有事故的，所以台六是往西 14.5 公里哦回堵，所以建议你改道通行。那三重入口的车多回堵到了台一高架，那上不去啊。好，再来，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过后呢，时速是缓慢的，原因是因为这边内侧两辆车事故，以及呢刚刚是说在中间车道两辆车事故了，中间车道是排除了，但是内侧车道的还是持续当中。

他是杨丞琳，这首歌叫做《漂流浴室》。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哦，全线车道大量碎石散落。哎，怎么会这样？经过注意一下这个状况，碎石只要不是尖锐的这个铁钉就好了。之前我们家的车啊，就是不小心压到铁钉，还压到两个，所以一大早起床发现爆胎，哇！原本要去的地方没办法，我只能先处理车辆了。所以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一下，然后这些散落物好吗？台64线往西这边呢，是在 14.5 公里有事故造成回堵，所以在三重入口哦，这边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要注意一下咯。国一的南下呢，这边过了杨梅端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里速度还是偏慢的。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前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等下连线的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谷谷，你是我的，等我一下咯。就是爱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水汽也开始逐渐增多，在南台湾地区包括南部跟台东地区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而至于在中部地区清晨的时候，沿海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以及在东部地区花莲地区也不定时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至于在北台湾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但是也要留意，因为高温炎热的关系，中午过后午后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明天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热对流是容易出现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留意下午之后天气的变化，留意雷击或强阵风的这种午后雷阵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南台湾因为云多下雨，高温稍微下降来到32度左右，但是其他地区高温仍然有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高温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也开始逐渐的增强，所以在恒春半岛、绿岛、兰屿以及澎湖、马祖以及彰化沿海地区是开始会有一些强阵风出现的情形，所以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商务部以强迫劳动为由，可能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 10% 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期待最终结果能充分反映双方既有谈判成果。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数月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针对16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当时副总统萧美琴强调，会尽力确保先前谈判所取得的相对优势及最佳待遇。
3: 那我们会观察它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继续跟美方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来确保我们在最高法院判决前所取得的双方的共识，也就是给台湾相对的优势以及最好的待遇都能够确保。
2: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议题发布报告，建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 10% 或 12.5%， 台湾则被列为建议税率 10% 的14国之一。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印尼、马来西亚等已与美国签署 ART 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国家，被建议适用较低的 10% 税率，相关税制措施未立即公告生效，七月底前的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台美间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逆差国中相对优惠待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电麦寮风电机组日前发生火警，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经济部已要求台电一个月内将同类型76只风机全数巡检完毕，能源署也会在三个月内提出风机老化安全维护精进方案。记者林雨晨报道。
4: 台电位于云林麦寮的第17号机组日前起火燃烧，经济部展开全面清查。立委杨琼英指出，除了针对同款机组巡检，政府也应考量风机设备老化后要如何有制度的维护管理。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5: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类型有76组，那一个月内台电会把这76只所有的这个状况会做一个确定，
6: 一个月内，也就是这个月底。好，
5: 对，
6: 好，继续
5: 做一个巡检。
6: 那有没有调整怎么样的维护安全呢？
5: 维护安全
6: 机制呢？治理方式呢？
5: 维护安全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精进的话，我们已经请能源署能不能在三个月内针对把整个这个所谓的巡检的这个结果，加强维护管理跟运转的这个要求的部分，把它提出来相关的精进的作业。
4: 此外，中油持续吸收油价的涨幅，但调整工业用气价，立委担忧是否会引发通膨。赖建信回应，目前油价相较于新加坡及韩国仍然稳定且便宜，天然气及石油也都已经盘点到冬季，调整工业用的气价是可

0: 粮价格跟成本有很大的落差，希望立委能够支持中油的相关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依托咪酯、烟弹等毒品，出货量相当大。虽然他用药脚名义租房子，频频更换住所躲避查缉，但刑事局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刑警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依多咪酯的药脚，持续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两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刑警局侦九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3: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依托咪酯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三人到案。
2: 朱姑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颗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警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防堵毒驾危害，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持续执行强化查缉毒驾专案，另配合新竹区监理所九毒驾及拒测累犯公布专区资讯公开作业，协助宣导相关违规事实及法律责任，透过执法、财罚与社会监督并行，遏止毒驾再犯。记者徐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指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机车驾驶人在十年内第二次以上违反酒驾、毒驾或拒测规定者，公路主管机关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黄世杰说，
5: 本次配合办理毒驾累犯资讯公开，除希望提高再犯警示效果，也提醒驾驶人毒驾绝非单纯交通违规，除面临行政裁罚外，亦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于死者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切勿以身试法。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表示，今年迄今县警局已查获79件毒驾案件，并依道交条例举发，后续将依刑法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同时也呼吁毒品危害身心，毒驾更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高风险行为，请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共同守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二阶中试，全台各校系共 4.9 万人录取，是近四年最多。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提醒考生，要在明后两天上网登记志愿序，分发结果会在下周四公告。记者吴依妮报道。
6: 115学年大学申请入学管道第二阶段指定项目甄试，全台所有大学都已举行完毕，并公告录取结果。在 5.4 万个招生名额中，各大学正取及备取榜单有12万多名，总计49425人取得登记分发资格。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事务组组长连昭文说，
7: 在我们分发是最多一个人分发到一个校系的情况下，各大学考虑到说为了避免缺额问题，所以都会多列备取，所以造成整个录取的人数是近四年最多。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录取人次的增加，可以减少缺额啦，增加名额的使用率。
6: 提醒考生，无论录取单一校系或多个校系，都需于6月4号到5号规定时间内上网完成就读志愿序登记，否则视同放弃录取资格。不过，如果同时经大学繁星推荐录取第八类医牙学群，或是已经录取国北交大音乐系、北艺大音乐系或美术系，则不需要上网登记。而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预定6月11号上午9点起，在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网站公告，不另外寄发书面通知。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失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相关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8: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

0: 间。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1: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0: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网页购物陷阱多，
4: 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刚听到歌来自 Novi 的《早鸟》，10:52。国道三号，哦，跟正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啊。国道一号北上98.6到94.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施工，稍早这里速度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恢复顺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来自嘴哥乐团《大画家》。

大画家来自嘴哥乐团。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我们来欣赏坏男小熊的歌《1000次也不够的想念》，等会见了。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李强阿木，现在是晚上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

时间是晚上11:01，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在南下基隆隧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北上138.9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3号南下221.8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在圆山到台北全线车道有大量碎石的散落。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国道1号在北上的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包含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呢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刚要是芒果酱的歌甘母狼爱过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的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哦。

刚听到是 The Weeknd 的 Sacrifice， 11:19。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好，这里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喽。

来自白安，歌曲叫做《接下来是什么》。11:25，在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这边有两辆早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再来国道二号往西2.2到1.6公里大圆前啊，哇，内线7辆车事故哎，怎么会是7辆车呢？天哪，太多了。经过一定要注意咯，好不好？这边7辆车的事故是国道2号往西2.2公里到1.6公里大圆前内线车道7辆车的事故。

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以上的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每次我觉得这个新竹 A 之前哦，或者是林口 A 之前呢、啊，我一定要加个之前，不加个之就叫新竹 A 前，林口 A 前，你不觉得听起来怪怪的吗？没关系，听得懂就好了。年度最佳新人，邵雨薇。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5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大步向前享受快乐的徒步。
1: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高是廖文强的歌，所浩瀚的宇宙里一颗渺小的心。国一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2.2到1.6公里，在大园前内线7辆车的事故，小心。Crispy 翠乐团这首歌《编织星空的人》。

11:46，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的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啊，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已经结束喽。五国道二号要注意的是，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还是持续影响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

这是刘若英还有柯志堂合作的，叫做《每天的不理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啊，新竹前，时速很慢呢。我在国一北上，就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因为那次两线施工了，所以这速度慢也是情有可原的。

刚听到的是许书豪的歌，叫做《厕所醒过来》啊。好啦，等一下12点钟猫里会诊路况消息要进入到6月4号咯。6月4号麻烦大家待会会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这里呢国道2号啊，这往西的 2.2 到 1.6 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还没收到排除讯息，务必要留意咯。这是赖慧如郭中佑的歌，叫做《必娶女人》。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6月4号12点01分，京广路况导航。新关心国道二号啊，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七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另外，国道二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呢，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这边速度上比较慢了，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了。好，再来继续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呢，北上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也封闭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好，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好，轮流封闭车道的。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0: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
1: 刚刚是谢霆锋的《香水》，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接下来听到的是洋葱跟狗博，哇，美秀集团跟九一合作，我甘愿重新爱过。

12点17分，国道二号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可能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咯。不过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啊，就是好像还挺顺，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耶。反倒是这个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啊，时速是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大竹路段那次2线施工到6点钟。

0: Hello，
1: 刚刚是 Ed Sheeran，What do I know？接下来张雨晨上瘾。在国道二号东上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哦。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0: 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Midnight。

以发现我还活在过去，偶尔会唱一些快乐的画面，但歌词我并不熟悉。如果外面现在下一场大雨，我怕我又陷入忧郁，看到音符就流泪，同样被困在小节里。我感觉我像个太空人，在晴空的黑暗中浮沉，一直在等待月亮的升起，汇入今晚的清晨，直到我看见了蓝色的星球。

12: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路况的部分哦，目前要注意国道2号往东，这是大竹前时速比较缓慢一点。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今天 NBA 总冠军赛要开打了，你看好的是马刺还是尼克队呢？

这是罗美玲的歌，叫做喜欢就是喜欢，12:55。好了，不管你是喜欢马刺队还是喜欢尼克队都没有关系，都已经总冠军赛了，就继续帮你喜欢队伍加油吧。好了，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苏打绿的苏打绿版，他下了夏天，夏天来了，祝福大家在外面走跳的时候啊，都不要太热，我们可以比较舒服一点，记得防晒啦，还要多喝水好吗？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在空中见，晚安咯，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所以这一段目前时速是偏慢，有经过的时候呢要再请你留意一下。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里施工。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同时呢王田交流道出口也是封闭的。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这边是施工轮流封闭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了，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哎呦，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哦，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 他还是要包尿布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2: K 吸食 K
3: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对，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4: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5: 一食，尿布一试，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虽然我跟你一样害怕，在黑暗中难免害怕，但请相信我们能一起迎接天蓝，用声音陪你找到光亮。我是郑怡农，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过一天啦，来到了6月4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过去昨天礼拜三过得怎

怎么样呢？夜间工作到现在大半个月过去了哈，哎，希望你的精神状况、体力状况都还 OK 啊。说实在话，这个一整个夜晚工作非常的耗费体力呀 啊呵呵。通常呢，我也是在要夜间要上节目之前哈，在家里小睡一下啊，然后呢再确实醒来才骑车来到电台上班。所以啊，也希望这个夜间的驾驶朋友呢啊，妥善的安排运用时间啊，该休息的时候不要吝啬啊，好好的休息，怕自己睡过头，设个闹钟就好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希望你这个休息足够了之后，我们就继续往前出发咯。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魏如萱这首《能不能陪我说话》。

魏如萱这首《能不能陪我说说话》，让依寻陪你说说话，夜间开车不无聊。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看起来呢，今天夜间仍然有部分的施工，国一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北上呢，在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有跑步工程，持续在往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啊，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

0: 河道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哦，以及呢继续往北走，走到了北上的98.6 到 94.6 啊，这里是过新竹系统一直到新竹 A， 小心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
1: 我喜欢在房间的窗户边观察着

来自椅子乐团这首歌曲《想和你说说话》啊，这个和对方一起聊心事、聊聊天、轻轻的说，也许就可以达到最完美的倾听，对吧？只不过这个夜间工作，哎呀，啊，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开心的事情，好像没有对象可以一起说话，对不对？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好像跟自己说话也有点怪怪的啊，那就只好这个听着音乐哼哼旋律唱唱歌，把这个感觉啊，哎，给它用变成旋律哼出来了之后呢，啊，也许原本想说的话啊，这个想说的话其实好像某种程度上就是某种情绪想要表达，哎，情绪宣泄掉了，哎，似乎就好很多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6，看到在国道2号呢，东向的3.7到5.9公里大竹的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啊。稍早说是在国道二号西向的2.2到1.6公里之间，大园之前内侧车道有7部车子的事故啊，哎。啊，这个7部车的事故看起来是蛮严重的哈，而且呢传进来到现在似乎有好一段时间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后续完全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1之前，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好，最后在国道5号

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有巡查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低头滑手机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万芳的歌曲《娃娃的故事》。

0: 来自杭世璇的歌曲《童话故事》，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看到夜间呢，省道今天还是有施工在进行，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7三号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台62线主线车道了哈，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这里一样有高空特别检查哈，这个轮替封闭一样是其中一线车道啦。台65线呢，北上土城的五股端桥灯检修作业封闭单线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同时呢，土城一的匝道这个出入口匝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还有在南下的10到12.4土城一之前到土城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也不开放行驶。台61线呢，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咯。
1: 松腰时空里远远的走来，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费城乐团故事

0: 起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冇遮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咯。哎，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
1: 啊？冇遮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
2: 哦？冇遮衰吧，劈了再。我不敢了。
0: 一定要等到

0: 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 104.9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更新的讯息哈，不过呢，在国道二号稍早呢西行的2.2到1.6公里，大园之前内侧车道有7部车的事故这个传进来到现在呢，是好像2个小时左右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后续还没有完全排除呢？好，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天气状况怎么样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致上都是24到27中南部28、29度南部好像比较热这个北部地区呢感觉上比较舒服一点点因为昨天有部分地区下了雨这个昨天傍晚呢当然这个下午我还是有一些工作出去办点事情，然后呢晚上要在外面吃晚餐然后再回家。哇，没想到下了一个滂沱大雨，是那种呢就算你撑伞这个你的衣服都还是会全湿，不只是裤子而已这个下雨呢，因为通常这个伞撑在你头顶上，对不对地面上会有水花四溅，说鞋子湿掉了，袜子湿掉了，裤子湿掉了，好像都蛮合理的但是呢这雨大到是那种连衣服都会湿掉的，所以是回到家之后从里湿到外的那一种然后呢就发现奇怪只有我住的城市有下雨这个也许捷运再搭个4-5个捷运站就没下雨了，怎么那么奇怪呢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难以预测了说今天呢星期四这个因为西南风增强，所以水汽真的会变

变得比较多了哈。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也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呢啊，并不是完全就不会下雨哈。好像我是北部人嘛哈啊，这个以为呢，昨天要下雨，大概是在中南部地区吧，就没想到北部有个地区居然下了滂沱大雨哈。所以中部以北地区呢，也有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啊，这个强烈对流呢，容易造成雷击还有强阵风。下午出门就更需要注意天气变化了哈。那也因为西南风逐渐增强，天气开始会变得比较不稳定。高温终于要下降了哈，要不然连续好几天呢，在台南地区、台东地区都出现了38、39度的高温。今天呢，南台湾地区高温渴望下降到32度左右啊，但其他地区还是有33到35度的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地区还有花莲地区发布高温资讯。

啊，天气变热了哈，真的是夏天来临了。明天呢，事实上就是夏天的芒种的这个节气啊，啊，然后下一个节气就是夏至了哈，所以最近应该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呢，白天很早就降临了，大概5点左右。就天亮了，而且呢，事实上4点半就可以听到虫鸣鸟叫啊，大自然万物都苏醒了。然后呢，晚上7点，你可能觉得天都还没有完全暗，对不对？啊，但接下来就会越来越热。虽然说下个礼拜根据天气预报呢，是一整个礼拜天气状况似乎都不太稳定，但这个梅雨下完之后，接下来就是3-4个月很炎热的夏天呐、啊。夏天消暑呢，当然方法非常多了哈啊，这个吃冰啊啊，这个玩水啊，都是夏天很有效的消暑方法。我在这学生时代哈啊，这个想起来，在高中啊，还有大学啊，都觉得暑假要做什么呢啊？这个以前学生的时候，暑假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充实自己，只有快要毕业的时候啊，要就职的前一年，才突然想到好像应该去实习一下。但在以前的暑假都要干嘛？觉得要跟朋友出去玩水。啊，现在呢，觉得玩水好麻烦哦，啊，这个在家里吹吹空调可能比较舒服啦。啊，这个玩水就要留意了哈，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啊，戏水区泳池的水质不佳。不过事实上呢，啊，这个各地的卫生局呢，每年都会针对游泳池场馆、戏水区域进行严格的抽检。啊，这个根据像是台北市为例哈，哎，这个从112年度到114年度，也就到去年哦，啊，这个水质合格率事实上都有在90%以上，分别从91.6%提高到了98.5%啊，希望透过这个政府的监督，还有业者的自律啊，这个构筑卫生防线。啊，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要玩水呢，可以玩得真的消暑又安心。好，事实上哦，相关的一个水质检测标准呢，啊，当然就必须要这个检测像是总落菌数啊，这个像是每毫升的游泳池水呢，必须要低于这个500 CFU 啊，这样子的一个浓度啦哈，像是氢离子的指数呢，就 pH 值必须要落在6.5到8之间啊，太碱性、太酸性呢，都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还有健康。对不对啊？以及自由有效的余氯，哎，这个通常呢，在这个水池都会用氯来进行消毒，对不对哈？应该要保持在1/100000到1/1000000，也就是1到3 ppm 是这样子的一个标准了哈。啊，当然呢，这个有专家的把关，我们可以这个玩得更轻松、更愉快。我们一般人呢，不一定完完全全看得懂，但是一起来保护这个水池啊，而让你、让其他人都可以玩得，这个消暑又安心，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夏天呢，啊，如果要去玩水，戏水之前呢，务必要落实3要5不的原则。3要5不的原则包括哪些呢？3要：入池之前一定要彻底淋浴冲洗干净，卸妆，并且穿着洁净的泳衣帽还有泳裤啊。所以你说呢，哎，这个在下泳池之前，哎，这个冲冲澡难道是为了适应水温吗？其实不一定是哦哈，只是把这个身上的脏污给它洗净之后啊，这个进入到水里才不会造成太大的污染了哈。并且呢，要注意现场标示的水温、酸碱值、余氯量还有等等水质资讯啊，确认都是绿灯啊，都是身体健康可以承受的范围。泳池中如果有不适，要立即离开游泳池哦，并且通知救生员或是服务人员啊。如果你有身体不舒服，才有办法立刻急救啊，或者是说呢，哎，泳池如果出现状况，才能够疏散其他的民众了哈。5不的原则呢，就是也请你留意了。
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不可以入池，患有传染性眼疾或者是皮肤病的人呢，也不能入池，饮酒过量明显有醉态的人呢，也不能入池，宠物不能携带入池，游泳池内四周不得饮食或者是吸烟，保持卫生啊，这个每个人也才能够玩得安心又健康。但最后呢，这个各地的卫生局也提醒了，在夏天呢，也是腺病毒、肠病毒还有阿米巴脑膜炎等等病原的活跃时期哈，所以戏水过后如果出现发烧、呕吐、腹泻甚至眼睛红肿、皮肤红疹等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你的相关戏水史，如果需要查询各个泳池最新的水质抽验结果，事实上呢都可以到官方的网站卫生局的网站来进行了解。

庾澄庆这条歌山顶的乌狗兄，时间是凌晨的1:52。好，目前在这个夜间呢，市区的工程，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一样是市民高架哈，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Bad。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Bad。 时间是凌晨的1:51，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2点整要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谭诗琳，想到你的香水味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为什么总是一读不回？找好久，难道真的真的不爱了吗？知道了，一切都是误会。

凌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起来比较多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其中会经过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北上的方向，北上211.3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台中到南屯到台中，这里路面有跑铺工程，是轮流各车道进行跑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1.8到225.3，中兴到南投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施工。北上的138.9到136.4，这里是通霄到西湖服务区，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作业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
9: Trash。
10: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
11: 成。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8: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0: 时间凌晨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啊，这首歌曲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呢，事实上张震岳也唱过同一首歌，然后张震岳唱的《思念是一种病》呢，还找来了蔡健雅与他一起合唱。不一样的地方是呢，张震岳还加入了自己的 rap， 唱出了新味道。这首歌曲的原唱是齐秦啊，当然齐秦呢，这个歌曲就都是 vocal 了哈啊，这个比较少 rap 的部分了。时间是凌晨的2:1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98.6到94.6，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积水井的巡查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另外在市区部分啊，在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哈，这里都是内侧一线车道有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经过时阵嘛是爱给干嘛注意一下哈。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施工，还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啦。
1: 你到底爱不爱他？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震岳，操场酒吧。

0: 再回到操场，哭一场。
1: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2: 遵命，老婆大人。
1: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2: 我知道，
3: 警政最爱。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当然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这个累了要做休息，或者是定时，就算这个没有到感觉非常非常的疲累啊，一个小时半两小时上个厕所，有些朋友可能会需要哈一根啊，然后呢再继续开车比较有精神。但总之啦哈，调状态要调到最好。讲到这个哈一根这个东西哈，近年来了这个大众非常重视毒驾这件事情，就是从哈一根开始的。你如果只是一般的烟草那也就算了，但最近呢市面上流通了越来越多一种叫做丧尸烟弹，也就因此呢甚至这个丧尸烟弹还流落到这个校园里面，造成了这个青少年健康上面安全上面的问题哈。然后呢这个哈了一根之后再开

车，这个根本就是毒驾的行为了。这个警政署呢，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就启动了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以及断源查缉毒品的一个专案。事实上呢，从5月24号到5月29号，短短不到一个礼拜，就查获了581件的毒驾案件。这个配合修正执法程序以及预防性羁押的新制呢，五月中旬一直到现在，总共查获了超过1000件疑似毒驾的案件，而且呢，有42名重犯或者是累犯遭到羁押。经过快筛阳性或是拒测者呢，都会依法逮捕。这个内政部更促请交通部公布累犯的名单之外呢，未来也预告会这个继续修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加重毒驾的行政罚则。

所以呢，为了加强啊这个预防毒驾的作为哈啊，这个交通部预这个规划呢，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的重点包括呢，将吸食毒品后的驾车者由现行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啊，未来是直接加重到吊扣驾照3年，吊销驾照3年，而且3年内是不得再考领哦。啊，并且呢，增订年满18岁同车者的乘客，明知道驾驶人有食用毒品仍然搭车，连坐处罚的规定。原本呢，这个毒驾的罚款，这个最重3万元，慢慢的也会提高到12万元，甚至是9万元，甚至第二次、第三次的累犯是可以累加，没有上限，限制哈。初犯就是直接从12万跟9万开始罚啊。交通部长陈世凯也指出，未来呢，只要确定有吸毒，即便没有驾车，也会直接执行吊销或是甚至吊扣驾照。啊，这个修法呢，预计在今年6月，就是现在，那就是这个月了哈，一个月内会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条例送入行政院啊，然后呢，再交由立法院来审议，越快审核就会越快执行。但在这之前呢，这个查缉的力道是绝对会越来越强，绝对不会手软。事实上，我想毒驾、酒驾都一样啊，都是非常可恶的行为。拜托，这个要互相提醒了哈。这个持有是私用毒品，事实上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还驾车，那真的是在罪加一等了哈。像这样子的行为呢，如果在开车，那一定是重大的这个交通违规了哈。交通部呢也正式预告要这个修正3大交通违规，针对重大违规驾驶实施更严格的管理措施。从6月30号这个月月底开始呢，凡是因为严重违规导致被吊销驾照呢，而且是禁考期达3年以上的这个驾驶人啊，所以以后如果毒驾被抓到，直接就是严重交通违规，是直接吊销驾照3年以上啊。那苏里马森处分期满之后，是没有办法再直接考新驾照，要怎么样呢？要强制回训，参加回训的课程啊，这个时数补满，考试通过，然后才能够考取驾照。绝对不能心存侥幸，擅自就开车，甚至是骑车上路啊，将会一律被视为无照驾驶，最高是可以罚6万块。

这样子的一个新措施呢，是希望锁定在因为重大违规吊销遭到吊销驾照且禁考期达到3年以上的高风险驾驶族群呢，这个希望在重新考照之前回到驾训班先行进修，补强对于交通法规的认知，重塑安全驾驶

观念，并且提升对道路危险的辨识能力，达到实质行为的矫正效果。不过呢，事实上原本现在呢，是可以直接去考取驾照，不用上这个回训课程。未来呢，强制一定要上这个回训课程，而且是自费上完这个回训课程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禁考期达到三年呢，未来的法规可能会越来越这个日新月异，这个更新的越来越快速，所以交通部也指出哈。三年啊，事实上蛮漫长的。交通法规、道路规范可能都会有大幅度的修正和更新，所以呢，让这个脱离道路多时的违规驾驶呢，直接重新考照上路，恐怕会因为观念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再次造成交通的隐忧。因此呢，修法要求驾驶人必须先到驾训班补课，确保吸收最新最符合时宜的交通法令。当然啊，这些这个禁考期达到三年以上的这些危险驾驶朋友，原本可能就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观念不是非常的健全，补齐像这样子的交通意识之后在安全的考取驾照，在安全的上路，期望呢才能够这个守护每一个地区的道路安全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呢，预计未来每年事实上有将近10,000名的驾驶人会直接受到影响，绝对不要心存侥幸现在呢这个无照驾驶的一个罚则这个都要提高了哈。无照驾驶呢，机车如果没有回训擅自骑车的话呢，罚锾是18,000到36,000，汽车呢如果没有回训擅自开车，罚锾是36,000到60,000元但是呢这个未来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则也有可能会再调整，切勿绝对不要因小失大，落入无照驾驶的重罚陷阱，更危害全体的用路人生命安全。

那么最后，安全的开车，不要酒驾，不要毒驾啊！这个如果有被吊销驾照、吊扣驾照的，要回训、要补考驾照，都必须要按照时令的制度来进行，不要心存侥幸之余。也提醒您啊，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0: 还有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6: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5: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6: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5: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6: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5: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6: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5: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6: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7: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帮2:32，2:32，很棒哦！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没有最新的路况。

传进来，那就太棒了哈！而且呢，天气状况看起来都还算是蛮稳定的，应该是没有地区下雨吧哈。好，那所以这个夜间持续性的施工就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积水井的巡查工程啊。北上的蓬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作业。省道呢，在台65线哦，南下的10公里到12.4公里，土城一到土城的路段，主线车道是有工程封闭施工，全线封闭施工哦。然后呢，一并也封闭了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啊，再欢迎朋友们帮我们随时做通报了哈，0800-000-123。

音乐有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动听。羊毛与千叶花他们是双人的不插电组合啊，在日本呢事实上就是因为这样子疗愈的歌声啊，在各地方驻唱都受到了欢迎啊。羊毛与千叶花曾经有发行过一张专辑，是翻唱了一些西洋经典的歌曲，所以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叫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其原唱是 Oasis 绿洲合唱团。除此之外呢啊，他们还和这个翻唱了像是老鹰合唱团非常经典的 Desperado， 还有 Over the Rainbow 等等歌曲，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西洋畅销排行榜的金曲，像是 Perfect 啊，这个是来自 One Direction 的歌曲。可是呢这些歌曲你会发现原曲可能是热闹的摇滚啊， Oasis 绿洲合唱团的歌曲通常澎湃激昂，但是经由他们不插电这样唱起来啊，觉得好轻松哦，似乎好像到了什么冲绳的海边啊，一边喝着椰子汁，一边这个听着轻松的音乐的氛围。只不过这个羊毛与千叶花呢，这两位成员这个已经剩下一位了哈，因为其中一位呢在2015年的时候过世了。然后这个就没有羊毛与千叶花，只剩下羊毛这个剩下的这个团员呢，四川虽然说还是有从事这个音乐活动啦，但是羊毛与千叶花这个团体就从此以后没有办法再与大家见面。但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清新还是值得一听再听啊。那么既然刚刚听到这首歌是羊毛与千叶花翻唱经典的 Oasis 的歌曲，绿洲合唱团不能不听这首歌了， Wonderwall。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9，有好消息和坏消息同时发生，怎么这样呢？好消息是稍早国道2号西行的 2.2 到 1.6 公里大园之前呢，这里内侧车道多部车的事故终于完全排除了，可是呢又出现了另一起追撞事故，是在国道1号国一南下的 46.2 呢，过林口2所有大货车和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哇塞，那这样子是不是又要再处理一段时间了呢？好，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当然还有很重要的，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男孩乐团这首 Go Wild。

来自日本的歌手 Lisa 黑盒子，时间是2:57，稍待一会儿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这一节用比较摇滚的歌曲带你夜间提振精神咯。啊，在3:00之前，心扉在一起，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与景广在一起吧。等等见。在这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飞影黄世勋。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公里过林口二，有大货车，还有三部自小客车，哇，总共是四部车的连环事故哦，目前占用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其他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南下的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其中会经过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也是有刨铺的工程，会轮流封闭各车道。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221.8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38.9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就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施工封闭，改道请你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这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个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后边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哦，你真的是 Q 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0: 老婆，我去上班咯。
1: 爸比再见。
9: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0: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1: 我是英勇的战安士，我要往前冲。
1: 爸比加油。
9: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0: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9: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0: 宝贝，对不起。
1: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9: 爸比，我以你为荣。
10: 妈咪，谢谢你。
1: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2: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吴永吉，他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这条歌《冰冰安安》收录在他去年《推口来那下第一》这张专辑当中啊，这张专辑让他这个入围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啊，甚至还有年度专辑，以及呢啊，这个专辑当中有歌曲让他也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啊。不过我想，也许以他唱这首歌曲的角度，不一定要得奖，对不对？应该说，如果能得奖，那是最好了哈。但是希望传达的是生活当中善的理念啊，我们要平安度过每一天，就是最重要了。就像我们尽管每天，这个看到，很多的道路状况，但希望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平安回到家。理念也是一样的，对吧？你有平安开车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但花莲的五合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分心，尤其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呢，一分心也许一两秒，但车子已经往前滑行了好几百公尺哈。这个一不注意就跟前方车辆造成亲密接触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46.2公里林口二路段有大货车和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哇，这个多部车的事故哈，处理起来肯定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听到吴永吉，那就来听董事长乐团吧，青春青秋一支笔。

青春请求一支笔啊，这个这支笔呢画出了美丽的图画，不知道你用青春这支笔画出了什么样子的图画呢？哎，不再年轻了。没关系呀， 这个人生七十才开始，那么就算是四五十岁好像也还算年轻了啊。常保年轻的心态啦。3:17，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公里过林口二，大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是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其他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3.7到5.9大主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39到41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紧接着在省道台62线的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9三号隧道呢，这里也是有高空特别检查，小心啊，会轮替封闭其中的一线车道，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哈。青春有一支笔不够画，那我们就拿四支吧啊。

非常经典的乡村音乐了哈 ，John Denver 这首《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我觉得这首歌曲唱出了我们这个一直的渴望返璞归真的这个向往。不过呢每天这个打拼啊、忙啊、团团转啊，而且很多在忙的事情哈，未必是为了自己而已，对不对？通常是为了家人。那么是否有一个这个属于自己的 Country Road， 这个停下来休息一下呢？3:2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好消息了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过林口二，有大货车和三部介绍客车的追撞事故，终于接获排除啦！啊，希望今天在天亮之前不要再有任何的事故了哈！夜间呐，这个行车本来就应该平静，对不对？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确实打开车灯非常的重要了哈！也请帮我们检查一下，如果你有使用过远光灯，拜托随时切换回近光灯行驶才会安全。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可别要转左边要偏左，结果打右边的方向灯啊，或者是你都转弯晚了哈，这个变换车道晚了，方向灯忘了关，真的是非常的头大，对不对啊？拜托拜托，这个每个小细节都注意到，就安全的到达目的地了。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广，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哈，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8度。白天呢，在双北地区、还有花莲、还有台南部分地区，都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不过事实上呢，这个今天白天高温炎热，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了哈。尤其呢是以山区午后的对流发展比较强，这个就更需要记得携带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哈。

么明天开始呢，首先会有这个低压带啊，这个北台影响，全台湾的天气状况又会更不稳定，这个环境的水汽会增多啊，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啊，这个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如果周末要出门的朋友要记得雨备方案啦哈。哎，这个根据气象的这个提醒哈，下一个礼拜二过后呢啊，会有凉暖空气在台湾上空交汇，形成滞留锋面，哎呀啊，盼啊盼，等啊等啊的这个经典的梅雨封面终于要来了哈啊！目前的这个模拟趋势呢维持不变的话，可能下个礼拜整个礼拜都会是容易下雨的天气，尤其呢中南部地区受影响最为显著。虽然说呢中南部缺水啊，这个南部的这个水库很多都告急了，真的是蛮需要补水的，但是呢啊，梅雨的强降雨哈，还是有可能会导致积淹水或者是山崩土石流的情况。所以呢啊，这个趁这一两天，哎，这个家中的排水系统是不是有顺畅呢，赶快检查一下啊。这个昨天我不说 我这个昨天傍晚呢、这个我在这个台北部分地区，好像不是所有的台北地区都有下雨啊，突然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午后雷阵雨啊啊！这个下雨的当下呢，因为我人就在外面，就看着看着排水系统有多重要。这个雨啊，雨势很大的时候，下个不到十分钟，路面就积水了。可是呢，这个幸好可能屋顶啊，可能各地啊，哇，这个人就发现这排水管哈，开始排着大量的水到这个排水沟里面。幸好排水沟是顺畅的，所以呢，才能够及时把这些水给排走啊。这几天就要多多检查喽。来自杨丞琳的歌曲《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

杨丞琳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我们慢慢开车，吹着舒服的风啊，不用这个咻咻咻赶来赶去，然后超速的开车，吹着疾风，实在也不舒服，对吧？3:40，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在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在北上的211.3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往北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有刨铺工程。还有在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国三北上的138.9到136.4呢，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小心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陈世安翻唱杨丞琳的《雨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你。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凌晨3:51。好，看到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的10到12.4公里土城一之前到土城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呢一连也影响到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喽。台62线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以及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9三号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作业啊，会轮替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来自孟庭苇《白天的星星》。

我想夜间工作者都是每一颗在夜空当中指引方向的星星。夜间的星星纵使闪烁，但是却寂寞。白天其实也有星星，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对不对？因为白天的阳光太耀眼了啊，这个白天的星星呢，这个没有人看到啊。那么好像当星星这件事情永远都只是配角，都没有办法被看到，对不对？但是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默默过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看得到自己，自己确认自己是一颗明亮的星星就好了。时间来到3:56，稍待会儿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让晴广持续陪伴着你，就像太阳陪着行星。最后送给你来自毕书尽《太阳陪着行星》。今天星期四一整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1: Hello， 大家好，
2: 我们是糖猫。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187到190。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中间会经过189公里王田交流道，我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要请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有刨坡工程，再往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38.9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是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坡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巡查工程，北上的蓬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换修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水气会比较多一点，南部、东南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在午后，中部以北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哦。今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目前全台高温 30.3 度，最高在彰化埔心这里啊，台北内湖、台中的丰原，还有北投、台北北投哈，彰化花坛、屏东的崁顶，现在都是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哦，蔡秋红的歌声，你嘴我无忘。今仔日出门的时候看到鬼牛，有些看到忙的鬼牛哦。今天的月亮有一点晕，然后旁边那个云哈、哦，所以刚刚伊跟他啉酒醉了哈。哦，4:11，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我看一下，现在。还是主要是施工的点，国道上施工的点，顾打威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

0: 哦，卓雅麦再会吧，百合花，感觉有点微醺呐、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4:15，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呢、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小心啊。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都有工程哦，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欧瓶罐戴佩妮半生熟，刚刚好的熟度，因为可进可退啊。4:19，而接下来熟能生巧，到底要到几分熟，这个关系才可以进展？来听一下林俊杰。
1: 醒着像睡着，躺着像思考，晨昏天堂。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得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

0: 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4:24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那国一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哦。再来呢，南下的南屯到王田外二侧，台中到南屯这一段呢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北上南屯到台中也是一样情形，以及北上呢在园林到埔园系统内二侧这边也有作业，经过爱注意哦。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把住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哦。国一在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而北上呢，苗栗到头的内三线，还有南屯到台中哈，这边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南下南屯到王田外二侧有作业，还要注意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持续封闭哈。好，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这边也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国一的北上园林到埔园系统内二侧也要注意哈。那国三的话是南下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北上在通霄到西湖外三线有作业。国三的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也在施工哈。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要注意，然后国五南下雪穗外侧也有工程。国八西行台南系统路段外侧这边伸缩缝在进行更新的作业哦。好，路况呢写到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一首歌 Some Girls Dance With Women， 现在时间都都好4:37了。哦，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出现了一起翻覆的事故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靠近凭证系统出口，国一南下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这边有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2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哈内侧要注意，这边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要注意哈，有自撞事故。而也刚刚通报不久，是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跟路间哈。这是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要小心翻覆的事故。哦，台65线哦，北上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先生往北行走当中，已经有通知处理。如果您是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这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老人家的动态哈，拜托随即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下距离现在100年，在1926年6月1号，有位非常有名的人诞生了，那就是玛丽莲·梦露。她的生日是1926年6月1号，在美国洛杉矶出生。哇，100年了哈！那就是因为今年是100年，所以好莱坞特别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向他致敬。你看，在100年后，如今讲到玛丽莲·梦露，还是一个非常性感美丽的这样一个代称，直接联想到哈。他的童年在孤儿院跟寄养家庭里面辗转，16岁就结婚。那后来他在工厂工作的时候被摄影师发掘，因为拍摄二战期间的女性劳工的宣传照片，就这样子踏入演艺圈。

林忆莲《玫瑰香》4:49，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有两个事故点呢，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有货车翻覆事故，还有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要注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以及刚通报不久，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先生呢往北行走当中哈，这个在10分钟前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如果发现他的那个动态有所改变哈，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哦，0800-000-123。

欧富威的歌曲《苦酒探戈》，今晚时间嘟嘟好，4:55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三个点都要特别注意哈，包括台65线南下7.8公里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人家呢往南行走哈，这个大概是在这个大概在10分钟前通报的哈。然后国一的话，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货车翻覆的情况，以及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侧要注意哈。路况那些当包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台65线南下7.8公里板桥二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当中哦，这大概是十几分钟前的动态哦。而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啊。另外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顶金系统前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哈。国一的话，留意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那一侧有2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南下呢，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持续封闭哈。国三南下在林口一前外二线有工程，还有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今天在南部、东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在午后中部以北到时候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好，今天的天气还是很炎热哦。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3 度，台北内湖 30.2 度，台中丰原也是一样哈。那现在在30度内的还有台北的北投、彰化花坛、屏东的崁顶。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啊。

哇，滴滴真是友好的滴滴哈，我去上我巴上，拢希望伊咧当健康快乐咧。这是苏有荣所唱的歌曲，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玲，好，先前台65南下在板桥入口，原本有一位老人家往南行走，现在说已经自行离开了，所以这个情况解除了。而国一南下六

1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先前有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所以来到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务必留意外侧跟路肩有翻覆事故，所以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哎，现在时间嘟嘟好5:16咯，尽管我是雅玲。哦，国医现在有一起最新通报哈，在北上356.6公里男子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哈，这在国医北上356.6公里男子前内侧外路间要注意哈。两台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先前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要留意的是货车翻覆的情况，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哦。台64线最新通报哦，东向26.1公里中和二有一位民众往东行走哈、哦，那就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目前他是在台64线。东向26.1公里哦，中和二这边留意有民众往东行走哦。好，新的路况已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哎呀，宜兰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在6月6号要展开，连续2周哈。然后在东山火车站旁边，这里有一个绿镜场哈，当然有热气球，然后还有光雕音乐秀啊，总共4天的活动。在南洋平原，到时候会看到热气球升空哦。

Say Yes， 这是简廷瑞、安杰西所合唱的歌曲，5:21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就有两个事故点要多加注意。那国一南下 64.7 公里，这边的事故有最新的发展，这是在南下 64.7 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先前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外侧跟路肩。那现在国一队最新通报说现场要进行脱掉作业，所以呢现场三线车道封闭的中线跟外侧，内侧还是可以通行，或者是借到平镇系统及散道通行，但是因为等于三线车道里面有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在进行脱掉作业呢。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把就一点啊背后金哈，真正是哈背后就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这在国一南下 64.7 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在进行脱掉作业哈，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那以及在国一北上 356.6 公里南子前，这边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影响到内侧跟外路间。而在大概5分钟前通报的台64线东向 26.1 公里中和二哦，有位民众往东行走哈，拜托马西爱注意哦。路况哪些当包兄，叫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两个男生合唱的歌曲，那个女孩有陶喆加上卢广仲。5:27，来国一目前南下64.7公里哈，在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在进行翻覆货车的这个事故车的拖吊哈。目前现场三线车道中线跟外侧都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哈。来讲一下屏东九如乡最近哦，所有农民反映，在乡内这边呢，即便是平地，也有山猪出没。哇，说这个山猪横行高达100只哦，这个数量有点惊人，因为对农作物有相当的破坏力哈、哦，农民真的很苦啊。然后最近呢，九如乡这边还网络上公开征求山猪猎人，哇。正常来讲，山猪应该不会在平地，但是说他们在猜测，有可能是88风灾从山区被冲下来的，后来就在堤防这边生存繁衍。不过坦白讲哦，这个山猪其实蛮凶悍的耶，以前在很多原住民部落里边，所谓的勇士都要看他有打过几头山猪，这个山猪挺强悍的哈。但是没想到在这边竟然说有数量这么多的山猪，重点是对农民来讲，因为他们破坏农作物，现在就是要想办法看能不能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哦，5:30喽，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亚玲。国一最新通报，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哈。再来，北上356.6公里南子前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国一还要特别注意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里哈，先前有货车翻覆了，现在在进行拖吊作业，三线车道里面中线外侧都是封闭的哦，可以走内侧，但是要特别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而在15分钟前通报的台64线东向26.1公里中和二有民众往东行走，15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哈。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五一。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北上还有苗栗到头屋内三线施工封闭哈，然后国一的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有工程，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哦，还要注意南下在南屯到王田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台中到南屯这边也有车道轮流施工。国三的话，北上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三线施工封闭啊。而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有工程，国五南下雪隧外侧、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新的路况一到包窗，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里。

好，真古锥的歌曲，蔡振南所唱的叫做《牛的宝藏水》，连藏水都吞得下去，哇，这也真的，人家讲说那种贪得无厌哈。阿哥，这嘛是算表演一种特技吧哈，哎，播了几遍他笑话啊。好，5:35了。高家群，这块歌嘛，是块无厘头。

0: 哦，高嘉群，我听你哆瑞咪，因为当下想起，干嘛对方胡言乱语也是某几种讲法了。我听你在放小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那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卖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1: 好，5:4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男子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哦，国一南下64.7公里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先前这里是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在进行脱掉作业，现在最新进度呢是说也开放中线通行了，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这边，目前呢是外线封闭当中哈，也是要留意哦，因为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当中，所以拜托拜托哈。以及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让你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这个白饭的保存。我们说呢，大部分人去问哈，你觉得白饭什么时候最好吃？当然是刚煮起来的时候啊。我有时候觉得台湾的米哈，种类之多元，品质之好，我会打住开心胖公公。但是问题是，现在呀，很多人哈，他可能呢一次煮一锅，然后呢没办法一下子吃完，对不对哈？但是你有可能又听到一些新闻说，有人把那个饭啊放在冰箱啊，然后呢放了一两天之后吃，哎呦，就吃出问题哈。好，如果说你要把白饭来做一个保存的话，比较正确而且又好吃的方式，就是要放在冷冻而不是冷藏哦。为什么？因为呢，你如果把它放冷藏的时候，那个饭很容易变硬啊。有的人就想说，反正这我明天要吃的，给它放冷藏，可能想说我隔天就要吃，所以就会把饭包上保鲜膜放进冰箱。但是因为它在冷藏的状态下，淀粉结构产生变化，它就会变硬。那变硬了以后，米饭你再用微波啊蒸啊，它吃起来就是没那么好吃哈。所以如果你要，就是说你这个白饭分好几次吃，不管你是隔天才要吃的，都要放在冷冻库里边保存。冷冻比较能够保留水分跟风味哈，解冻以后它还是可以维持比较松软的口感哈。那冷冻的话，也不要说煮起来很久放在那边，刚煮好的时候还温热的时候就先把它包起来。像我的话，我都用一个碗好几个碗这样分装。

一次煮一锅，然后呢好几个碗分开包装，然后用保鲜膜把覆盖着哈。所以呢，这个时候放进冷冻柜，哇，到时候你要吃的时候，随时拿一碗出来，看你是要那个用电锅把它蒸熟，还是用微波把它加热，哈，其实都可以。所以呢，你那个白饭，哈，保存方式既符合健康又美味的原则，记得要放在冷冻，而不是在冷藏里边哦。

哦，这胡恩瑞所演唱歌曲《炒饭》，炒饭有不同的意义，有的是真的炒饭，有的是代表那个亲密关系这样一个代言词。所以有一个男生啊，他刚认识不久女朋友改工，来我们家我请你吃炒饭，哦，他好高兴啊，就欢喜，哦，打扮得好帅还喷香水哦。结果一进门，他女朋友就从厨房端出了一盘炒饭。也瞪你一下嘴说，啊，真的要来吃炒饭哦，啊，不然呢？所以听到人家叫你吃炒饭，不要太

太兴奋了啊，真的就是一盘炒饭。哦，接下来这是饭团呐，里面有夹肉，蓝心湄的歌曲《肉饼饭团》。

好，现在时间嘟嘟好，5:5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台64线东向中和2有民众往东行走，那现在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台65线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台65线北上 9.7 公里，在新北市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刚刚通报，占用在内侧哈，所以台65北上 9.7 公里土城这边的内侧车道要留意有一起事故哦。而国一先前南下呢，在 64.7 公里这边靠近凭证系统出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

了。再来，国一北上 199.4 公里，彰化前内线轮胎皮掉在这边，这个刚通报不久，而且爱注意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哈，施工的典故啦，喂哦，像国一的话就要注意避开，在国一的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哈。那北上呢，苗栗到头屋内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哦。再来，在国一的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而国二东向的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务必留意哈。再来，国八西行台南系统路段外侧有作业在持续，路况哈，真的随时都要注意。咱开车出门，目睭啦背后跟拜托拜托哈，希望大家都会当出一个平安呐、啊。来，对时之前各安排，刚刚是肉饼饭团哈，接下来这嘛叫澎湃的鸡排。真奶齁，用这个鸡排真奶来形容两个人，嘛是叫素培啊。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哦。而先前呢，国一的事故排除，原本南下64.7公里，在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哦。台65线刚通报不久，北上9.7公里。在新北市土城这里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不过国二东向呢，在大竹路段3.7到5.9公里内二线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咯，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不过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台南关庙区这边关心路往新化方向过国三哦，外线竹子垂落下来了，经过爱注意哈，所以今天的水汽呢，尤其是南部东南部会比较多哈，南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在这个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是一样啊，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在午后会有较大雨势哦。今天依然高温炎热，在

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3 度啊，台北内湖、台中丰原，还有台北的北投、彰化花坛、屏东崁顶，现在都有30度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呢，台北、新北、台南、花莲有到36，彰化也有到34度哈。全台湾温度还是偏高啊。

好甜好甜的歌曲，我的女孩 6.09 分了。在国三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三北上 57.1 公里莺歌系统前留意一下内线，有兰子拿阿浪里家，然后刚刚通报不久，台南关庙关心路往新化方向过国三路段外侧竹子垂落了，也是要注意哦。还有在台65线北上 9.7 公里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被起诉的电信网络诈欺车手的人数哈，2023年是8516人，然后到去年呢增加为39611人，这个数字的增长太惊人了哈！不仅是车手人数暴增 4.65 倍，重点是60岁以上高龄车手也增加了很多哈。所以检方特别提醒哦，就是年长的弱势的族群现在变成诈团物色的新的这个帮手哈。很多高龄的车手大部分都是网络求职或者是投资，也有是遇到感情诈骗然后被引导去当那个车手的。六七十岁虽然年长，但是还是没有跟社会脱节了，所以通常都有手机嘛，会操作通讯软体，但有可能这样就被诈骗集团来利用哈。好，我们说呢，在所有诈骗的这个案例里边哈，通常警方开始来查询然后来办案的时候，最容易抓到就车手，因为你是帮忙去取款的哈，然后呢可以拍得到，有的被看到啊，那有的是被镜头拍到。好，所以车手是最容易被抓到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哈，又会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重点是他以为他只是简单去打工或者去帮忙收个钱带领包裹，尤其他们针对那个年长者哈，然后来进行这样的欺骗哦，就有一些年长者以为说我就是赚一点零用钱帮人家处理一点事情。所以哦，在最近发现的车手里面呢，有一位年龄有高达87岁的哈，那只能说现在诈骗集团他们的一个啊，为什么以往他们的车手吸收的是少年年轻人哈，但现在就说转向退休待业或者经济压力的长者，用低门槛高报酬的方式，说这个慷慨哈，奖金商，然后呢这个报酬很高，哎呀，来降低长者的戒心。那因为高龄者一般的外观就是我们比较不会想说他是会骗人或者是他是帮诈骗集团的哈，尤其你有看到老人家然后又拄着拐杖，哇，有时候这个被害人不太容易马上起疑哦，所以要注意哦，现在变成诈骗集团把这个哈焦点转向高龄者或者是真的就是有经济压力的长者，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欺骗哈，让他去当车手，真的要小心哎，哦。

6:18了，目前呢、在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一侧之间说有掉落物在这里哈。那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蓝子浪里家。而台十九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竹子垂落下来。台65线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这边内侧要小心哦，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哈。以及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13。

哦，陈百潭的歌声自由自在，6点23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联交通网王阿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5线要特别注意有事故点，在北上 9.7 公里新北土城这边内侧要小心哦，拜托拜托。然后现在在台19甲这边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因为这个竹子是垂落下来，有可能影响到行车安全，车界爱注意哦，拜托。而国一南下 45.1 公里过林口中外侧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北上 57.1 公里莺歌系统前内侧蓝子浪里家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李宗盛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大叔再唱下去可以唱一天一夜呢哈。哎呀，这个十七岁女生哈，或者十七岁距离你来说，到底是多久以前的时候啦？6:28，我们刚刚说，现在很多年长者哈被诈骗集团吸收去当车手。那要注意哈，到时候真的是被抓到，不是跟法官双手一摊说我不知情哦，就没事哦，一样会被查办。还有，因为车手大部分真的就是被查获犯罪的时候，根本也不知道那个诈骗集团哈真的核心人物是谁，然后当初引荐他去当车手的人也找不到了，所以整个案件就只有车手一个人被捕。那这时候被害人要提出就是说他被骗金额的一个赔偿，这时候因为都没有找到别人，只有找到车手，所以受害者是可以要求这样的一个赔偿，选择就找到的这位车手你全部都得赔我。所以你可能只拿到了几千块哦，一点小钱，但是呢被害人他要求要赔偿全部的金额，这别说赔不起了哈，光是吃上官司犯了好几条罪，那真的是很麻烦哈。所以你只要看到人跟你招哈，讲啊这家轻松，然后又有钱可以赚，帮忙拿个东西，帮忙拿个钱就好，千万千万别去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31了，尽管我是贾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条名，有路况要注意哈。国一刚刚通报的有一起事故，是三台车的事故。哎，刚要讲就说已经排除了。好，原本国一北上靠近鹿竹撒台寨属狗，现在已经排除哈。先前是占用在路间。再来，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侧之间有掉落物哈。而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蓝子浪里家。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有竹子垂落下来哈。国十最新通报，国十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有散落物哦。而台61线北上136.5公里麻扶柱这里有麻布飘散中哦。台65线北上9.7公里在新北土城要留意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哈。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了。好，路况了解当播冲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3: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这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4: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

0: 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2: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物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物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5线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内侧这边的事故刚刚排除了，但是因为现场有回堵大约1公里的情况，所以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8度。那台东机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台东机场天气晴朗，那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点40分，台61线刚通报的北上136.5公里扶助，这里有麻布掉落哈。

还有台十九甲哦，要注意的是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啦。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哈。国一在南下45.1公里过林口，留意中外侧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拿浪里家，以及国十这个也刚通报不久，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散落物，要注意哈。

Maroon 5 Heroin 来，他说这个我的女英雄你到底在哪里，赶紧来解救我啊，哎呀思念一个人，甚至找那个温度那个零度，好冷好冷，希望他赶快出现解救。然后6:44，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掉落物还真的不少诶。台61线北上136.5公里，扶助这里有麻布。然后呢，在国十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有散落物。而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五拿，还有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线也有掉落物哈。掉落物专场哦，尽量爱注意。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刚刚是女英雄，接下来讲有味道的女人。10cm 的歌声，夏天到了，要注意你的味道。

0: 好，6:4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时西行8.5公里，仁武前留意中外侧有散落物，哈。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经过小心。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爱塞迪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享一下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他们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开发出就邮票大小这样大小的光学资料晶片。这个晶片神奇在哪里？它有办法因为湿度的变化，很快的不到一秒就可以切换内容，就是对这个装置呢呼一口气，然后不到一秒它就可以显示隐藏的影像跟资讯哦。他们所研发出来这个晶片是双层的结构，不同的湿度的时候写入不同的资料，所以它等于把资料呢分层编码在同一个空间里，使用者可以依照湿度的条件来选择我现在要取读的是哪一层的资料。他们选用只需要用水汽就可以产生光学反应的水泥。

凝胶作为上层，然后呢用成本比较低的三硫化锑作为底层的材料。那上层的水凝胶呢，在潮湿的环境它会膨胀，底层就用雷射把这个资讯写入。那两层之间微小的缝隙，随着湿度改变的时候，它的反射光路径就会跟着改变，所以呢它有办法在不到一秒内把这个相关的图像跟色彩马上立刻转换。所以这个晶片的设计说可以重复使用，而且它底层可以擦掉以后再重新编码，然后上层的水凝胶也可以清洗过后再重新用紫外光来重塑相关的图样。重点是低成本可以量产，说将来这个也可以用在信用卡这些安全标记，然后用呼一口气就可以显示隐藏的城市，还可以当作环境感测器，随着湿度变化呈现不同颜色，真是太神奇了哇！连晶片都越来越聪明了。

哦，有五月天阿信、告五人白安一起合唱歌曲，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生命的奥妙真的是不可思议哦。哦，已经6:55了。国一目前北上男子到高科，因为车多，所以在6:50已经启动男子以及五甲系统匝道移控哈。来讲一下进化的奥秘。5300多年前哈，奥地利、意大利交界这边阿尔卑斯山有一位冰人奥。

虎兹，他当时被一只从背后射来的暗箭夺命，那他的遗骸就一直被冰冻在冰雪之中，一直到1991年才被登山客发现了。那最近在欧洲科学院呢，有研究团队，他们从这个5300多年前的这个冰人，你应该说是木乃伊了哈，竟然从他的肠道皮肤解冻的这个水里面，找到四种可以在零下温度存活的酵母菌。这个酵母菌说只有在南极洲非常极端的环境才有哈。然后重点是他们呢，把这个酵母菌繁殖出来以后做什么呢？花了3个月尝试，他们呢做出了品质非常好的酸种面包，把这个5000多年前木乃伊那个从木乃伊那边得到了这个古老的菌种，然后把它做成酸种面包，说非常好吃哇！说未来想要用这种酵母菌来酿造啤酒。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吃，不过既然已经做成酸种面包了，对不对哈？那个酵母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发酵嘛哈，但是觉得蛮有趣的，未来你可能会看到那个面包上标示哈，这个酵母真的太特别了。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就是台湾族的戴小军，他唱这首歌很有意思，《面包咖喱刺猬》。世界真奇妙，什么可能都有哈。哦，重点是外靠热咻咻，日头赤炎炎。南部可能有一些水汽，微收在的吼哈。这里希望大家当注意安全。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

也您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因为男子到高科车多，先前已经启动了男子匝道移控哦。台61线南下八里山路段哦，因为内线还在施工，所以目前这个路段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另外，台61北上136.5公里辅助有麻布掉落了。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

0: 两名驾驶在台八八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1: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2: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0: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1: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2: 啊，要拍什么？
1: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2: 那拍完呢？
1: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0: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提供。

0: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有在增加当中哦。那一早呢，这个在下雨哦，所以路面上是比较湿滑的。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车行速度不要太快，要掌握好这个跟车的一个安全距离，因为路面上是比较湿滑的。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目前车多，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到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要往这个东的方向，要进入这个高速公路入口的地方哦，国道十号的入口匝道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偏慢的。三民区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车多，车行速度也有比较慢呢，务必要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有些路段可能雨还下的比较大，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6月4号星期四的金广早点名。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北呢到男子交流道，再往北到冈山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

张韶涵所演唱的《海洋女孩》。高雄市的小港区在中安路921号的前面靠近高峰路，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小港的中安路921号的前面靠近高峰路口有事故，前镇的光华三路跟管仲南路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而这个 T 字路口经过务必要小心哦。前镇的光华三路跟管仲南路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其他车多的部分，在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下来，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现在沿线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其他车多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下来，目前是车多排队的哦。那下来之后，平面道路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一样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这时间哦，加上一大早在下雨哦，所以呢，路面应该说道路上的车流都已经这个比较多，车流都涌现了。像在凤山南华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车多，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也是车多的，包含了在中正高速公路的下方、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现在也是车流量大，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行的速度偏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西南风增强，水汽也增多，在我们南部地区还有在东南部呢，不定时都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出现。那今天下雨的机会是相当高的，那一大早也就在下雨了，午后的对流发展呢是很旺盛的哦。如果我们的朋友南来北往要到中部以北的地区，要注意一下在中部以北的地区会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而且呢这个强对流还容易会伴随雷击跟强阵风，务必要注意安全。下雨的关系哦，今天在南台湾高温有下降，大概到32度左右。特别注意一下明天跟后天，就明天星期五跟星期六受到低气压或者是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这个影响接近台湾，所以各地呢都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白天湿热呢会觉得有些闷热哦，所以呢在户外活动要特别注意一下，特别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那今天出门是一定要携带雨具的。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7度到32度。

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男子交流道沿线车流量都相当的大，不好走。所以目前在北上的高雄路段呢，三多交流道过后到男子交流道路段都是车多拥挤的。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目前的车行速度也有比较慢的一个状况。

转轩所演唱的《幸福氧气》。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路段的车险速度忽然间慢下来，这个地方呢刚刚有一起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的 368.8 公里就在三多交流道的路段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我们要特别提醒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呢，在五甲交流道过了之后，然后呢在靠近三多交流道的地方，车险速度都很明显慢下来。那这个地方因为在 368.8 公里三多交流道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家人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好，看起来好像还在等待处理，后方没有放警告的标示，所以车辆都靠得很近了才在切换车道。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务必要留心哦，切换车道时一定要互相礼让。目前这个路段在下雨，视线呢会有稍微比较盲，就是视线有稍微模糊一点点，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一定要掌握好。下雨天扬起的水雾呢也会让视线看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雨中行车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高雄市区目前有事故的通报，在小港的孔宅七街跟孔宅街口有事故，小港的汉民路149号的前面靠近维安街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目前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缓慢。离鸿台八八要往高雄的方向呢，本来车子就多，再加上主线道现在有事故的影响哦，车速慢下来会更塞。离鸿台八八往高雄方向，目前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再接中山高北上，沿路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好，我们要再次提醒哦，北上 368.8 公里在三多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主线道呢已经塞到了五甲路段了。台线省道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现在沿线车多不好走。

那我们提醒在市区还有其他事故的地方，在前镇的光华三路跟管仲南路、小港的中安路921号的前面，靠近高凤路都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像在中正高速公路的下方、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现在呢也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好，就在我们播报的同时，北上 368.8 公里三多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后方回堵，大概一公里远的堵到了五甲路段，不过事故排除，现在车流呢能够稍微慢慢的疏解一下，上班时间车子是越来越多的，加上下雨，务必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

飞轮海所演唱的《继续爱》。古兰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五甲新头交流道过后呢，往北啊，一直到这个中山交流道，然后再继续往北走到男子交流道路段，依旧是车多，车险速度比较慢的。那北上三多交流道路段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鸟松的中正路从中信街到神农路路段目前车多，车险速度偏慢。长辈朋友的行车安全很重要哦。在高雄市呢，年满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呢，去年因为交通死亡的人数呢，占这个总人数将近50%。所以呢，市政府的民政局结合了交通局跟社会局，就成立了高龄守护团，要深入890个里，来对我们的长辈朋友呢宣导交通的安全，希望能够降低我们长辈朋友的一个交通的风险。那有几个重点呢，其实我们在家里头也可以提醒我们的这个家里头的这个爸爸妈妈啦、阿公阿嬷啦，特别提醒他们，比如说这个转弯车，你要转弯的时候，你要礼让直行车先行哦，你不要呢就直接转过去，转弯车要礼让直行车。还有呢，这个在路口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做到，就是在路口的时候要停让行人，不要闯红灯，还有呢要远离大型车。特别像我都很早出门嘛，所以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就要遇到很多的长辈朋友，一大早就出门运动了，而且不管是夏天或者是寒流来的冬天哦，他们都很早很早，所以呢清晨的时候跟夜晚呢，其实天色都比较昏暗，清晨跟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闪亮登场，好，要这个注意一下，要穿这个反光的衣物，让大家能够看清楚这个视线。还有很重要就是不要闯红灯，一定要按照灯号呢来过马路。高雄市的男子区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路车多不好走，军校路要往南，从右昌街到世运大道目前一样也都是车多拥挤的。国道一号中山高车多的部分，除了在北上的高雄路段车流偏多之外，在北上呢，在仁德过后一直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现在上班车流也比较大。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多，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目前在往西的方向哦，从新市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段路，目前看起来车子非常的多哦。利用国道八号在台南的这个路段呢，行车务必要留意。目前在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台南系统的方向，沿路车多拥挤。7:19，在音乐当中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大台北、花东、纵谷仍要留意高温，明天的降雨显著，大台北需防午后豪雨，周末两天雨势略微趋缓，但下周一开始为期一周将受到滞留风及西南气流影响，西半部、东北部需要防大雨或豪雨。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2024年8月到今年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毒品犯嫌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类毒品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民。

0: 面，今年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也提升到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雨晨报道。
1: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价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价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价的危害。此外，今年5月将毒价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价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2: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价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依托咪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1: 这对立委关切依托咪酯的原料依托咪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毒审会就会将依托咪酯酸列管。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依托咪酯烟弹，虽然他用药酒名义租房，频频更换处所躲避查缉，但刑事局人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3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的药脚，直去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2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3人逮获。刑事局侦酒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4: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依托咪酯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3人到案。
3: 出估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颗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事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对着同居女友年仅2岁的女儿长期施暴，反复以殴打、抛摔等方式凌虐，最终女童因头部外伤、骨折伤重死亡。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其叔叔指出，林姓男子从去年11月开始对2岁女童施暴凌虐，行为包括丢入洗衣机、衣橱恐吓，再徒手殴打导致双眼淤青。今年1月起变本加厉，将女童抛摔，还拿着吹风机用热风烫伤皮肤，长期对女童施以身体及精神虐待。法医相验，女童颅内出血多处骨折，死因为化脓引发败血症，伤重身亡。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余佩表示，林姓男子与女童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定义的家庭成员关系，犯下刑法286条，对未满7岁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
6: 反复以殴打、抛摔、胶带捆绑、关入密闭空间、以热风吹烫伤处等方式对幼童身体及精神施以凌虐，幼童终因头部外伤、颅脑损伤出血及肢体骨折，未获有效医疗处置，伤处化脓后引发败血症死亡。
5: 根据检警调查，林姓男子施虐期间只带着女童前往国术馆替药部，并没有安排适当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任来提醒。英任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三多路段到高雄九如路段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以及北上顶金系统来到南子是车多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来到高科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出口、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国道十号东向的仁武出口，以及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来到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台88东向的五甲系统要往凤山是车多的情形。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的。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要接往国道十号，现在也同样是车多。来到南子区的南洋路，在南洋高架桥路段往东要接往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来到后昌路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要往水管路沿线都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要往东的方向，从博爱路来到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大中路民族路口周边往东方向要前往路口匝道，以及左营区的军校路往南的方向，从右昌街要往市运大道沿线是车多的。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以及凤山区的凤顶路过皮路口周边要前往台88东西双向的凤山路口是车多的路段。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和崇德路口，左营区的后昌路673号的前面，前镇区的光华三路和管仲南路的交叉路口，苓雅区的福德二路248号的前面接近县政路有接到事故的通知，小港区的汉民路149号的前面接近维安街，小港区的孔宅七街和孔宅街的交叉路口，小港区的中安路921号的前面接近高峰路，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左营的翠华路跟崇德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哦，那上班时间这个路段车子很多，务必要小心。在左营的翠华路跟崇德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利用国道八号要往西的方向哦，就从新市交流道往台南系统的方向，这个地方因为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持续在进行，车线速度相当的慢了，过了施工点之后就会比较好走，所以利用国道八号要往西的方向，从新市要往台南系统交流道行车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耐心了，这个地方伸缩缝更新的作业仍然在进行，依旧是车多拥挤的。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今天要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东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东华北路段从和伟路到爱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金池区段在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全面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将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北区文成路193号前，另一件在北区胜利路小东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康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台南市的归仁区在中山路一段，就在苏麦乐加油站的前面有事故，还有呢，在善化区的中山路上呢，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我们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在善化的中山路跟民族街口有事故。高雄市三民区在石泉一路跟山东街号志灯是不亮的哦，所以经过务必要小心互相礼让。三民区的石泉一路跟山东街现在号志灯是故障不亮的。国道八号在西向的8.3到7.9公里，就在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台南系统的方向，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所以呢，必须要利用内侧车道小心通过。现在这段路是相当的难走。有一个掉落物通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38.5公里，靠近善化交流道内中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三南下338.5公里，靠近善化交流道，要小心内中车道有轮胎皮掉落。
2: 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Oh, no.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0: 7:45，在国道八号台南支线伸缩缝更新的作业，东向西向都有。我们刚提供的是往西的方向啊，从新市过了之后，要往台南系统交流道的方向呢，伸缩缝更新作业占用了外侧的车道。那东向路段也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国道八号台南支线东向的5.9公里到6.3公里，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这段路内侧车道也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

台南市的东区在胜利路跟小东路口有事故，高雄市的南子区在南洋高架桥往西的方向要往加昌路，沿线一样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南洋高架桥往东接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路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走，在左营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持续车多拥挤。另外一个车多地方，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呢，本来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车多，现在呢交通大队通报进来说，其实在大寮过后车流量就相当的大，利用台八八要往高雄的方向，在大寮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凤山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沿路都是车多。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我们要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钟义成分队长来提醒。分队长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有台一线屏东市的和生路、民生路及林洛乡的中山路段，另外连接屏东海丰到盐埔地区也都是车多，请驾驶朋友行经上述路段时务必放慢车速。另外屏东目前正下着小雨，请各位驾驶朋友保持耐心并多加注意车前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三起交通事故传出，分别在坎顶乡南州路三巷63号前及盐埔乡市政路及新埔路口及屏东市的林森与中华路口，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施工管制方面，屏东市的民生路段6月1号到6月6日每日的8时至晚间的21时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施工期间产办办施工单线双向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小心通过。而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钟义成分队长的交通提醒。现在在高速公路上呢，也有事故的通报。国道队通报说，在国道3号北上的 384.8 公里的地方，有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国道3号在北上的 384.8 公里哦，就在协章桥过了之后，要往燕巢系统的方向，现在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国道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 340.9 公里，就在路竹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高科的方向，外侧现在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 340.9 公里，过了路竹交流道之后，要往高科的方向，外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除了这两起事故之外，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的 20.4 公里，就在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现在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外侧的 车道。这是在国道10号西向的 20.4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务必要多加留意哦。那因为呢天后不稳定哦，在下雨哦，路上是相当湿滑的，我们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在天雨路滑的一个状况下哦，这个行车一定要控制好车型的速度，注意行车的安全。
2: 哟，阿春啊，阿你怎个这呢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3: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2: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3: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4: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陈建瑞所演唱的 Love You More。 7点54分，高速公路南下340.9公里，在鹿竹交流道过了之后，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交控中心通报给我们说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有3公里远哦，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在高科鹿竹这段路行车务必要注意，在这个340.9公里，我们刚刚说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后方车流回堵有3公里远。那就在此时呢，现在又有新的交通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1.2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一点点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好，最新的这个事故点在北上的国道一号361.2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一点点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其他的交通状况呢，我们刚提醒还有其他事故发生的路段，国道三号北上的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这起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另外一个事故点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西往高雄的方向，指标20.4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这起事故也是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

0: 高速路目前在南下从陆竹要往高科的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是车多拥挤的。
1: 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那做啊。
2: 阿瑟啊，你拄只是甲啥物讲电话啦？
1: 是412-8185。
2: 412-8185？
3: 嗯，
2: 这是啥物？
1: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敲这支电话，因吼都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2: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冒一寡问题，唔知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敲这个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4: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七记得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7:57，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 361.2 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跟路肩在处理当中哦。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现在在北上的九如交流道过后要往顶尖系统方向，沿路车多，车行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国道10号在西向 20.4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肩在等待处理哦。那么天雨路滑，还是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行车，开亮车前大灯。国道3号在北上的 384.8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跟路肩在等待处理当中，请您务必小心，注意行车安全。高雄市大寮区河发路跟市道188线交汇的地方有事故，三民区的河堤路532号的前面靠近 7 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龙德东路现在同样也有交通的事故。

前镇的宝泰路39号的前面，在班超路口，现在有事故在处理。高雄市的古山区，驾驶朋友说呢，在博爱二路往南的方向，过了明华一路之后，有一部公车抛锚了，刚好就把整个外侧车道给占用到。这个是在这个古山的博爱二路往南，过了明华一路之后，有公车抛锚占用了外侧的车道，也请小心。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